0: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销、报酬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6: 哎，恭喜手机尾号是1766的这位陈先生啊，中奖了这个话剧的两张票。各位可以，你可以在23号那天啊带一个朋友去看啊。
0: 嗯，同时
6: 或者说
0: 同时提醒昨天和今天中奖的这两位幸运朋友们啊，就是如果假如说自己真的没有时间，那你可以把这票转让给别人。
6: 对，
0: 但是前提在登记之前，
6: 对对 对
0: 你就要把身份证号留准确了。
6: 嗯，
0: 一旦登记就无法修改。
6: 因为他现在票都是实名制去看演出嘛，咱们都理解。
0: 嗯，
6: 那实名制看演出的话，如果说你中奖这两张票，在填写谁要去的时候，那你就填能去的朋友。
0: 是的，是的。
6: 这个剧还挺好看的，我其实建议，如果陈凯有这个时间的话，可以去看。因为他是何晟铭主演的，而且他那个剧情我看完还挺感兴趣的。
0: 对，
6: 这个他在全国都有巡演，这个只能说他这个故事的逻辑性还挺好的，不然为什么全国可以巡演这么多场呢？
0: 没错。如果说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们，有两个渠道。第一个，你可以继续明天听我们的节目，8点仍然有这个票，
6: 对对对，
0: 送给大家。
6: 嗯，
0: 然后下一周也会有。那第二个，觉得说可能时间点万一真错过了，或者说手速没有那么快，没关系，咱们可以自己来买票，因为它票价从100多到600多不等。
6: 嗯，
0: 然后呢，通过像这个猫眼啊、大麦呀、或者是福建大捐的小程序，
6: 对对对，
0: 都可以自己来购票。
6: 没错，它现在也有早鸟票的一个折扣的优惠啊。
0: 对，
6: 另外就是除了我们说这话剧之外，我们在晚高峰还有抽歌剧《卡门》的门票。
0: 嗯，
6: 每天的早晚高峰我们会持续半个月的时间。
0: 是的，我们这个刚才说那个话剧的上演时间是8月23号。
6: 嗯，
0: 当然它实际上在周天和周六都有两场演出。
6: 嗯，
0: 我们送的是周天那一场。
6: 对，
0: 如果你说时间来不及，那你可以自己花钱买周六那个啊。
6: 也行，
0: 也可以。那卡门呢是在8月底，和我们823这个是不在一起啊。
6: 嗯，
0: 因为它就在一个大剧院里，它一个场地演不了两个演出。
6: 我刚才看那个，因为那个卡门是28号的演出票。
0: 对，
6: 然后那个剧呢，双生镜这个剧话剧是23号的一个票。
0: 对，
6: 都是在晚上7点半到8点那个时间啊。
0: 是的。
6: 然后刚才有朋友特别搞笑，有朋友说就准备要去抽奖，晚上先去八方会吃个饭，然后再溜达过去。
0: 嗯，
6: 然后可能那个朋友现在没有抽奖。你可以自己再考虑明天继续嘛，对不对？
0: 明天继续。
6: 嗯。然后还有个朋友说，一般像这种 APP 为了推出自己的 APP 呢，有的会送鸡蛋，有的会前期给大家薅羊毛。
0: 嗯，
6: 我们比较文艺，给大家送票。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福州上演的这两个剧的价格真的挺便宜的。
6: 嗯，
0: 你看我上一次去长沙和武汉，一个人的票就是花了260到280。
6: 哎，对，现在演出的票不便宜的，
0: 不便宜的。
6: 嗯，
0: 那我们这次这个演出其实又是这么知名演员来演。
6: 嗯，
0: 而且还是个全国巡演。
6: 嗯，
0: 来到我们福州大剧院。
6: 嗯，
0: 福建大剧院来进行上演。
6: 嗯，
0: 其实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6: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你看我们看演唱会动辄也都是上千的票，然后看剧大家也是愿意看，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精神方面的追求越来越重视了。
0: 嗯，是的。除了精神层面呢，咱们也要注意一下咱们的身体健康啊。
6: 哎，
0: 近日呢，河北一名身高1.8米的男子分享了自己健身的变化。
6: 嗯，
0: 坚持健身2年以后，体重从90斤涨到了120斤。
6: 等一下，这个男子身高1.8米，他原来只有90斤。
0: 原来90斤
6: 哦，
0: 有点瘦吧？
6: 对对对，
0: 偏瘦了90斤。
6: 哦，
0: 那现在已经涨到120。

0: 我明白，我有看他这个变化的视频。
1: 嗯，
0: 他原来因为你想个身高1.8米，他如果90斤，看起来就是感觉是不是没那么健康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自己也说，他以前呢都被人叫外号叫扑棱蛾子。但是他自己说的 啊，他说就是因为太瘦了，就觉得说想通过他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长肉，他想通过健身啊去达到一定体重。然后他现在因为健身一下长了30斤之后，他的那个胳膊一下就变成有那种肌肉感的。
1: 对，
0: 他说现在一看他就是身体特别好的人，
1: 线条更加清晰了嘛。这个是完全健完身。
0: 他健身了多久？
1: 两年的时间。
0: 嗯，其实你不用看他，你看我们同事熊亮健身现在有大半年了吧，
1: 一年了，他都健一年多了，
0: 在一年以前啊，他也是那种偏瘦就很正常的一个小伙子，他现在健完身之后你就一看就是
1: 不正常了，
0: 不是就健身人士嘛，是不是、
1: 啊、
0: 因为健身人士他上面那块头就不一样了。然后你会发现他以前没有健身的时候他很少穿那种跨栏背心儿、
1: 嗯，
0: 他现在因为健身有了这块头啊，他恨不得上班都想穿跨栏背心儿、
1: 嗯，
0: 显示他有肌肉的含量。
1: 是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关于健身这个事儿啊，因人而异、
0: 嗯、
1: 有的人能坚持下去，那咱就好好来锻炼、嗯、
0: 对，
1: 健身不一定去健身房，你像王总最近不是游泳吗、
0: 嗯、
1: 这也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啊。
0: 感冒之后不是一直
1: 还养着呢，
0: 我是想说因为上次是因为感冒，
1: 你抓紧时间吧，
0: 感冒了
1: 20来天，你的卡就到期了，你的卡眼瞅倒计时了。
0: 这周末就去，我一般愿游上午场人少、
1: 嗯、你要是没时间还是或者说身体不适、啊、你送给我，我可以去。
0: 你就看上了我们家那个游泳馆的环境还不错，是不是？
1: 露天游泳场。
0: 我现在就真的是游完那个之后再去其他地方，我总觉得这上面就是
1: 看不上眼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就觉得我们那儿环境还不错，
1: 还清高上了呢。
0: 但就是价格也便宜啊，是不是？
1: 10块钱吧。
0: 他不是，他只允许你9.9块买一次，就是体验的可以，
1: 哦、
0: 后面就20了。
1: 那我不知道，我上次跟人那个前台服务员，我还跟人说呢，我说你们这80块多块钱太贵了，
0: 太贵，我拿20。
1: 我说
0: 环境，
1: 我说我朋友那个9.9块10块钱，
0: 小区内挺小。去那游泳馆，
1: 他说啥、那个游泳馆10块钱，我说一点没骗你，
0: 是不是、环境还好呢，才20块钱。
1: 对呀、
0: 就你正常才20块钱、
1: 是的、我不知道是一次性的，我以为是次次的。
0: 他9.9只允许你买一次体验，然后你那个手机号下次就只要20的了。20也可以啊，
1: 20那也
0: 是
1: 比我那便宜，
0: 那是
1: 你不要就给我。
0: 游完泳之后啊，或者说健身完之后，咱们是不是要进行洗澡？最近呢，这个沐浴露啊，百事可乐联合一个沐浴露，就是推出了一个叫可乐味儿的沐浴露。
1: 啊，可乐味儿，
0: 可乐味儿的，国内也能买到，但现在就是被炒的价格太，就是这一款沐浴露原价12美元，
1: 嗯，
0: 12美元差不多100来块钱呗，
1: 100多呗，
0: 但现在在那个各位在闲鱼上，大家能看到它现在被炒到399块钱了。
1: 那不买，我一个沐浴露洗完那水一冲就没了。
0: 可乐味儿啊，
1: 那
0: 你洗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解馋呢？
1: 那我拿可乐直接洗、
0: 不能吃啊。它这个就现阶段呢，只是在部分的区域去发售，国内平台是转售。
1: 哦，
0: 它目前只在美国等部分地方，它是12美元嘛。得到可能 APP 上有。
1: 他们哎、是不是美国人他不吃一道菜叫可乐鸡翅啊？他但凡吃了可乐鸡翅以后，他还能推出这个可乐味的沐浴露啊？
0: 我觉得现在好多时候叫饥饿营销，就是给你推的少。如果说你街面上都能看得到，你可能买完就不会再续买。
1: 你像薄荷味的，是不是？那满大街都有，几乎家家那个沐浴露都有。
0: 他如果反过来，就满大街都是可乐味的，然后薄荷味给你抽，给你限量，你就觉得那个就炒上去了。
1: 那倒是，
0: 都是物以稀为贵啊。
1: 是的，
0: 但是这可乐味的这个，如果说以后有卖的话，我倒蛮想尝试一下。是不是、就如果说它原价我愿意买，但如果是溢价的、我现在就不买了。
1: 哦、现在太贵了，300多、
0: 不为这溢价买单吗？
1: 那倒是、主要是它你知道底价了以后，你就觉得300多花的有点不太值得了。
0: 好多时候咱就别说溢价了，我们买任何东西，这两天咱俩推荐那个Coach皮带的时候、我们还说它原价1-2千，我们给到大家才300多，是不是？
1: 对，
0: 3-500、就是说咱要它
1: 原价500就399，你是299，
0: 对，咱就是只要它原价的什么3折几折，咱这样买，还原价，如果说你给到原价才100多，一下涨到300多，这种溢价的不买啊、
1: 不买。当然，人家Coach就是款式，可能如果人家去专柜啊，可能选择1000多、2000多的这款式更多。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5款，
0: 基础款，
1: 两种是女士的，
0: 对，
1: 3种是男士的。
0: 它那个也很好，那个 C 是不是 C？ 它也相对比较低调一些，
1: 都选 C 啊。
0: 知道的话都知道它是Coach那前面大写的 C 嘛。
1: 是的，
0: 但如果说那其他的一些有很多仿的，它也有一个类似于这样小 logo 吗？
1: 我倒觉得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大街 LV 那个皮带啊，它就是那个标志还挺明显的。
0: 那您怎么说 H 那个标志？
1: 也是也是，对吧？那 Coach 这个标志它就是个大写的 C，
0: 都选 C
1: 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来回复一下好物，
0: 对对对，
1: 今天仍然有这个福利的。
0: 嗯，
1: 女士299，男士399，
0: 没错，今天一个是。

0: Coach 的皮带大家可以选，今天还有很多的美妆，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也可以选，因为这个非常的合算，我看了一下，因为我这两天用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而且我用的都是以前在我们这儿买的小样，就我现在发现啊，小样特别扛用，而且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我用的心得是什么，你不要直接倒在手上去涂，我用那个省水的化妆棉，你直接倒在化妆棉上，然后你擦脸，就洗完脸之后你擦干之后用这个化妆水，不要拍在脸上，你用这个精粹水倒在省水的化妆棉上擦拭你的脸，我会觉得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擦一个月两个月，我的面会就面孔会变得白净，就它会很干净，不是那种说又长个这个闭口，明天这儿又长个什么或者毛孔大，就你用海蓝之谜的这个水你天天擦擦个一两个月，你会觉得你干净，就整个面孔是干净的。
1: 那现在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回复好物有什么样的福利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付款价599。现在下单的同时还赠送三支。
0: 150毫升才599。
1: 150毫升599。对，而且现在下单的同时，除了150毫升的正装拿到手以外，还额外赠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
0: 那这3支30毫升，合起来就90毫升。
1: 150加90多少？
0: 240。哦。那有效期是到
1: 2028年7月份，
0: 那没问题了，28年
1: 现在才26年，
0: 对对对，这完全用得完啊。然后呢，大家这个小样它也特别的抗用，你想它一支那个体验装30毫升，咱如果出去玩的话，咱们带着这就完全够用啊。
1: 那倒是，那主要价格真的太划算了，
0: 挺合算的。
1: 回复好物，好物啊，数量有限，这个内容数量有限的，靠抢，靠这个手速了。
0: 因为这个咱们说平时大家如果代购这个正装的话它也得大几百，然后关键是今天除了这个正装150毫升之外还有3支30毫升的体验装，那合起来1支30毫升3支赠品，那就是90毫升，相当于赠品就有90毫升了。
1: 对，有的时候平时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啊，咱们洗完脸拿这个水来擦一擦，擦一个月，或者说你用不了擦一个月，你擦完之后可能3-5天你能觉得说这个水和其他一些水的一个区别，感官上你都能够看得出来。
0: 我个人会觉得它会缩小毛孔，以及让我的面孔变得格外的干净，而且我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不会长痘痘，我有的时候每个月生理期就如果说用就我就会轮换用化妆品嘛，它有的时候会长痘痘，但我用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就相对来说对我的脸它不长痘了。
1: 是的，那额外了我们来说一下关于599这个价格入手海蓝之谜，有人会觉得这么便宜靠谱吗？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呢是海外跨境直采，因为没有中间商来层层赚差价，所以就舍去了很多的一些额外成本，价格才如此划算。
0: 明白，
1: 也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啊。
0: 对，直接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另外说到皮肤的问题呢，昨天医生也说，医生说有些人会有一定的误区，觉得说这小麦色的皮肤就是健康的标志，就是你的晒黑。黑，比如说你晒黑了，它首先就说明你皮肤受损了。就我们总觉得好像，哎呀，小麦色就是健康的肤色，其实不是。他说，医生是说你晒黑不是你原来的肤色，就代表你皮肤已经受损了。你晒黑的过程往往会伴随你皮肤的 DNA 的损伤，就是我们说的胶原蛋白的一个断裂。那长期紫外线的照射不仅会加速皮肤老化，还会增加皮肤疾病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说咱们男女老少最好都要涂防晒霜，或者说咱物理隔离呢？对不对？戴帽戴口罩，为什么说得防晒？它不是说你晒黑了这不白就不好看，也不是说小麦色我晒得特别健康就好看，它是指会你的皮肤，其实晒黑就是受损。
1: 所以说人家医生的建议就是看你原本你的皮肤什么样子，如果你皮肤原来就白的，你给它晒成了小麦色，那就皮肤受损了，但如果你出生你就是属于就
0: 小麦色，那你就健康肤色。
1: 对，那和这个不是一回事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咱们不要为了去晒黑然后额外的会给皮肤带来这些损，这没必要。
0: 对对对，
1: 对吧，你无论是什么颜色的就什么样呗，每个颜色都有每个颜色的美呀。
0: 对，
1: 是吧，
0: 结合大家可以结合一些化学或物理防晒啊，也不要觉得说我涂完防晒霜了我就可以10点到4点我就直接对着太阳晒，不做任何的打伞或帽子，这也不行。就尽量咱们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个强紫外线的时间段。
1: 说到这个在户外的事儿啊，最近呢在咱们的福建泉州有一位大爷，他呢在城市楼顶开荒种地，
0: 等一下，
1: 看着十分安逸啊。
0: 就一开始啊，这个镜头给到是大爷在开荒种地，你以为是农民伯伯开荒种地，然后随着这镜头逐渐拉远，你发现他怎么在屋顶上，再往拉远发现他在楼顶。

0: 顶上
1: 啊，
0: 再拉远他在泉州市的楼顶上。
1: 一位叶先生呢就在自己家对面那个楼上拍到了这一个画面啊，他就是随手在阳台上拍的。其实在城市里大多数我们都是买来的蔬菜，很少有人能看到在城市里面自家的楼顶上面开辟一个小菜园。
0: 哎，我们原来说家里住一楼的时候，这院子是你买的，你可以在里面种点东西，对不对？但是这楼顶咱得问清楚是不是公共的，还是说允许的，
1: 还是说你是自己家的产权的。
0: 你如果说自己家产权，当然你可以在合规的情况下弄，但如果说公共的，咱也不能说盲目的上去种。
1: 对，因为有一些房子它可能就是人家是顶楼，它可能上面包含了这一层，或者说赠送的那一层。
0: 我有个朋友，他之前买楼房的时候，他们家其实不是顶楼，但他家属于比如说五楼中间有个延伸台，那延伸台他买的时候就加价包在里面了。那延伸台啊比我们家房子都大，他150平的延伸台。
1: 哎呀，
0: 然后他家小孩在那里面骑自行车。然后我就想说你这么大你是不是得干点啥，他有的时候就骑自行车，或者说他也在考虑说种点东西呢。那时候自己家的没问题啊。
1: 我上一次去外地啊，住酒店，酒店对面是一个小区，那个小区那个房子啊，我天哪，设计得特别好。他就是也是像你说有一个延伸台一样，然后呢每一层啊都是那种有一个非常大的那种宽阔空间。有的人呢你能看得出来，因为你在酒店那个楼啊比较高，你能看到对面那个
0: 在干嘛，
1: 有的是种菜，有的改成了健身房，有的人改成了儿童的学习，就是阳光房。
0: 哎呀，
1: 就每个人的改造方式都不一样。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房，咱不知道它的面积咋算啊，反正就是看起来我就想要。
0: 它是额外可以购买，会有的是赠送。他买的时候肯定要比你房子里面的那个价格要便宜，
1: 那肯定是。
0: 或者有的一口价，你给个多少万，然后一口价给你包过去。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这房子真的是
0: 你说
1: 碰到了一个好的户型，或者说你觉得各个格局啊都很好，还挺难得的。
0: 因为有些人会在自己家封闭阳台也会种一点小的
1: 小葱，
0: 小葱、小花啊，
1: 生菜什么的。
0: 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前面有个院子嘛，四合院，然后我妈那会儿就在那儿种那个葱，然后我就记得我妈在那儿就是要准备今天炒鸡蛋了，说鸡蛋炒大葱，就是葱花炒鸡蛋嘛，然后说来去给我在门口拔两颗葱，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去拔，给他拔，然后他直接就做，就那种感觉还挺好，感觉就自己自。就是每天咱不需要再去买菜了，咱完全是自己供应自己。
1: 当然你说关于种蔬菜这事儿，原来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家里就是一直在种这个什么小辣椒啊，也是大葱啊，但种啥死啥
0: 啊，不是
1: 就种不活，
0: 没种好，
1: 就没种好，因为可能也是刚发芽，或者说下雨了，或者说有的时候平时经常浇水，浇着浇着可能就浇死了。就是这个能种活，什么种花种草种活也是一个技术活的。
0: 对，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能种，人家自己种的话，你就知道咱没有喷洒那些个农药，咱相对更自己多有机啊。
1: 但不要影响邻居哈，
0: 对对对，
1: 你不要跑到户外或公共空间来，
0: 你得是合理的、合法的才行啊。
1: 你在你自己家阳台里啊，来去怎么操作都行。
0: 你要说到户外呢，最近呢，在我们福州市的西河智慧体育公园，你去过吗？
1: 我没有。
0: 哎，西河智慧体育公园
1: 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没去过呀。
1: 是啊，我搜一下。
0: 我这个是在央视新闻看到的，我一看他介绍福建省福州市，我说哎，我得看一下这个新闻。说西河智慧体育公园，我听过，但我其实不知道它在哪儿，你找一下啊。它里面是多了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就很多人说啊，这是免费的公园给的器材吗？
1: 哎呀，在我们家旁边，
0: 是不是？在哪？你们家在哪儿啊？你大家还是不知道啊？
1: 山姆那个往那边走，就是上次我给你推荐那个咖啡店
0: 哦，
1: 那个叫什么？
0: 我懂了，
1: 那个，哎呀，那个公园叫什么？国光公园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应该是国光公园那个附近，
0: 那个附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它这个里面很多人说以为是健身房呢，但它其实是公园的一个免费器材，就特别智能。那个器材有电子屏，你的运动时长、你的次数、你消耗的热量，这个数据都可以一目了然。而且这些智能的健身器材是配备了太阳能的光伏板，就是你运动的同时能够给这个电子设备充电。然后除了这个健身的智能器材之外，这个园区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
1: 这个地方环境真的超级好，特别好。我跟你说，建议大家真的
0: 运动完还能去那个喝咖啡呢。
1: 那个地方就是晚上什么散步、遛弯啊、带孩子啊、遛狗啊什么的特别多。
0: 但那公园里面可能会有蛇出没，因为它有牌子立在那儿，说就是我在那个咖啡馆对面嘛，它那个牌子立在那儿。
1: 不，它那个你说那个，它其实隔一个桥，过了红山桥那边是国光公园，桥的这边就是刚才说的西河。
0: 哎，对对对，
1: 智慧体育公园
0: 都可以连着玩。
1: 对，可以从桥下走，
0: 对，
1: 走。
0: 但如果公园那个牌子立在那儿，说不要进草堆里面，就知道那里面可能有蛇，人家都立起来了，要听话啊。然后呢，其实，在福州

有一些体育公园还引进了原本是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一些叫 AI 鹰眼系统，它就是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普通的咱爱好者也能够享受到一些智能科学的运动体验。

0: 这健身的数量啊、种类啊，或者选择性真的太多了。
1: 对，那当然在健身
0: 房一个商场里好几家
1: 啊，那倒是。当然我们说在健身房咱相对没那么热，在户外可能会热，但是在健身房咱要花钱呢，在户外咱都免费的呀。是不是？
0: 那户外就怕免费，就是这个都要轮流来，你别一个人就长期霸占，到时候别人想上上不去啊。
1: 哦，那这个先来后到，当然也不能说这一直你一整天，那谁也不能运动6小时啊，怪累的，可能也就半小时，咱体验一下嘛。
0: 嗯。
1: 但有了这个，咱说公共设施，咱得爱护啊。
0: 对。
1: 不能就是也想着说，除了你用之外，别人也得用。
0: 嗯，有一些公德心啊。
1: 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呢，在这个商场当中事发的一幕，在江西的宜春一个商场，
1: 嗯，
0: 两名女子呢在2楼骑电瓶车。
1: 怎么？她怎么上去的？
0: 对，她怎么骑上去的呢？
1: 对，
0: 商场的保安在后面追呀、
1: 啊，
0: 前面在跑啊，你后面在那追，两个就来回这个画面。
1: 不行，你这自己的电瓶车怎么骑上去的呢？
0: 后来事发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可能这两个女子是钻空子、坐电梯上了2楼。
1: 哎。
0: 后来呢，保安把他们给控制住，并且报警处理了。
1: 这不是咱都成年人都知道，你也不能把车骑上去啊。
0: 对呀。
1: 但是现在有一些商场，他会有自己的那个小孩的那个车，就小孩的那种，家长带着他，要不就小火车在这个商场楼里面转，要不就是家长
0: 21位，
1: 对，和这个小孩一起坐在那儿，开一个小碰碰车一样的那儿、
0: 嗯。
1: 那人家商场自己的运营，但你自己的电瓶车是不能骑上去的。
0: 是的。自己的车你往外这有危险是吧？
1: 咱说这两个女子咱也真的是很搞笑、啊、
0: 那既然他们能上去，说明这个商场是不是有一些通道他没有做好，
1: 他电梯吗？
0: 没有隔离好，
1: 他有的电梯在比如说
0: 在户外的、
1: 对，你直接就推上去了吗？
0: 哦，
1: 不是，
0: 那不还是
1: 人才啊。
0: 哎呀，也是啊，
1: 无法想象啊、
0: 嗯、
1: 下面这个事儿更加离奇，你更加想象不到，非常离奇。有一起盗窃案，非常离奇，这小偷都没来，他怎么偷的呢？
0: 嗯，
1: 他就是冒充这个业主打电话给货拉拉，货拉拉直接拉走，他都没来，偷走了
0: 啊。
1: 就是这你知道有一个摩托车叫杜卡迪吗？
0: 嗯，
1: 他杜卡迪 V4 他很贵，他大概20几万。
0: 嗯，
1: 张女士呢就把他价值21万的这个杜卡迪 V4 锁在了小区的地下车库。
0: 嗯，
1: 他钥匙还在家里呢。
0: 嗯，
1: 车不见了。
0: 那怎么回事呢？
1: 有监控啊。这怎么回事？我就放在小区里面，他怎么会给我直接就谁呢？这抬不走啊，这么重的也没有钥匙啊。
0: 嗯，
1: 后来这通过车里的监控就发现，这个嫌疑人啊本人没有到场，他就假扮说我是二手平台的买家，就问这个张女士你们家在哪儿，小区的位置，他就远程下单叫来了3辆货拉拉。
0: 嗯，
1: 这嫌疑人就冒充业主跟那个打电话沟通。
0: 嗯，
1: 这个保安呢也没核实，说我业主来拉个东西，就可能一说保安有的就是就给放行了。
0: 嗯，
1: 就所以说任何一个岗位那一关呢咱得按规定来啊，然后他就放行了。放行之后这货拉拉这司机啊他自己也没有经过这种核验，他觉得你一叫我来我就推走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就直接就把摩托车搬上车了。
0: 嗯，
1: 车直接开走了。
0: 嗯，还真的是
1: 啊。后来这报警之后这一查监控不就知道，一联系货拉拉就知道下单的人是谁，人赃并获了。
0: 嗯，
1: 你看就你聪明还叫货拉拉这种啊。然后这个车主也说那质疑，首先你保安没有查验对吧？
0: 对，
1: 你说你业主你查验了吗？没有。你这货拉拉平台你也没有核验呢、
0: 嗯、
1: 让你来这你这直接把赃物就直接就给拖走了。
0: 嗯，
1: 那大家可能谁都想说的是不至于呀，哪个小偷敢下单呢？哎，这不就出来了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作为二手的卖家呀、
1: 嗯、
0: 就是一些详细地址别跟买家来透露太多呀。
1: 或者说咱们中间呢，你保安或者说你货拉拉这司机，但凡你们都是遵守规定的，你也拉不走啊。
0: 嗯，
1: 你但凡有一个人保安你说你遵守你的规定，你去按照你去核验你的责任嘛，你没尽到、
0: 嗯、
1: 那司机也觉得说图省事儿，直接给钱拉了就走、
0: 嗯、
1: 你但凡你的任何一个岗位你没有缺失这个环节他都偷不走啊。
0: 是的。
1: 哎
0: 呀，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
1: 所以大家任何一个你的岗位你再小你这个环节坚守住了它也不会形成大案的。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上海一家信息公司的高管的身上、一位高管吴某因为和项目经理小周发生了红包的争议、竟然在公司的视频号发布多段的侮辱视频。 频。
1: 不是，这不属于公器私用吗？
0: 关键是这视频号不审核，直接往外发。
1: 嗯。
0: 后来召集20多名员工开线上会议，要求全公司发朋友圈骂人。
1: 啊。
0: 最后呢，这事被法院判决要公开道歉，并赔偿1.6万元。
1: 这高管，咱只能说这个老板呢，你这格局也太小了。
0: 首先，他们俩因为什么有矛盾呢？很简单，就是在春节期间呢，项目经理小周，他被高管吴某指责。

0: 说你看你截留了项目经费，你也不给你们团队发个红包、嗯、还抢别人红包。
1: 小周说我已经发了，我发了，就各项开支什么的都明明白白都发了。当然这个双方各执一词是另外一件事儿。
0: 对，
1: 那后来呢，这吴某觉得说你敢当众顶撞我，
0: 嗯，
1: 我比你高一级，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用自己的手段，首先用他们的这个公号啊各种的去侮辱这个小周，
0: 嗯，
1: 然后呢让他那个手下这二几个人说，来每个人给我发朋友圈，来给我骂他。
0: 嗯，
1: 不是，这个咱就非常奇怪了，因为你知道朋友圈这东西，你说咱们宣传一下咱们公司的东西，大家宣传这没有问题，对不对？你说用大家所有人来用这个去骂他，你这个一般正常成年人不会跟着骂吧？
0: 这不领导要求吗？
1: 领导要求，那你也得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合法的呀。
0: 我觉得这个领导可能也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方法太过于极端了，
1: 太小气了，是不是、就你就觉得格局啊。
0: 对，那后来呢、小周觉得说你这是名誉权受到了一些侵害，于是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嗯、
0: 要求呢公司和这个他的领导本人必须要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
1: 你看吗，后来人家法院就认定了你这个真的会对小周的社会影响和评价有降低，并且构成了名誉权的侵害。
0: 嗯，判决的意义呢是法院要强调企业应该遵守公共秩序、
1: 嗯、
0: 尊重社会道德，还有呢就是塑造良好的职场文化。
1: 对，最后给赔了16000的精神损失费，以及在登报跟小周公开赔礼道歉。就原来你们俩的矛盾啊，不知道谁对谁错，但你不能说用这种特别极端的这个手段。我们一般说这个也算职场霸凌了吧。
0: 嗯，
1: 就我们那天就是在听那个青少年老师在讲关于有一些以前的一些案例，就是关于学生时代的一个霸凌的问题的时候，那老师当时还说呢，说一般你看学生的霸凌他是非常极端的，下跪扇耳光或什么的。他说你看职场上即便是霸凌，没有说你再怎么讨厌这个同事，你逼他下跪给他喝粉笔水，
0: 嗯，
1: 跟他扇他耳光，你这个人就要报警了。就成年人的霸凌和小孩的霸凌，小孩霸凌往往更极端。
0: 小孩一般都是肢体上的，
1: 对，他不懂
0: 行为上的、
1: 嗯。
0: 那职场当中的霸凌一般都是
1: 孤立你，
0: 或者是
1: 不理你，
0: 背后的一些隐形的
1: 这种方式。
0: 他不是，他不是动手，
1: 哎，对，他不可能上升到这个特别直接的伤害。但是他这种像刚才咱们新闻当中提到的，
0: 嗯，
1: 就是也就是说，这拉一堆人，在朋友圈骂。
0: 嗯，
1: 你不是这个也很奇怪吗？一般好像顶多这老板如果说格局小，他可能会说咱们都孤立这个人、
0: 嗯、
1: 或者说给他穿小鞋、
0: 嗯、
1: 他没有这么明显的表现吗？
0: 手段太明显了
1: 啊，就只能说跟小学生一样。
0: 是的，当然他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嘛，该赔钱赔钱，该道歉道歉，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
1: 成年人，包括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说就事儿论事儿，是不是、
0: 嗯、
1: 你们两个争吵也是因为你们因为这个
0: 因为工作的
1: 问题、哎、对
0: 那就工作上来解决，
1: 你不能解决人呢。
0: 是的，这个的确
1: 格局太
0: 小了、
1: 嗯、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小千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西三环的卷州立交桥，目前能够看到在卷州立交桥西三环一路往北的方向这一段目前是走走停停，各位在通行的时候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东三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各位双向可以放心通行。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龙腰高架在下桥的地方也是双向各有一段会稍显拥挤。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这个地方有车辆排队。那如果大家想通过五四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

0: 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西二环呢，如果是从象山隧道一路往有修大桥的方向开，大概陆庄高架和黎明高架都会比较拥挤。往北的方向呢是工业高架，工业高架目前是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20公里以下的车速。南二环通行缓慢，集中在双湖互通，准备一路往固山大桥的方向，有一段目前也是20公里左右的车速缓慢通行。我们再来看过江大桥，过江大桥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其他几座过江大桥在桥面上都是可以放心出行。我们再来看巫山西路，因为有朋友说巫山西路从工业路口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都是通行缓慢，也能够看到首先在教育附中门口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过了西二环路口之后，如果通过巫山立交桥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也是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巫山路上的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同样的，在斗池路从斗池路的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这一路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浩》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8: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我们都知道哈，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尤其是一大家子人，或者说这个在一些餐厅，我们都使用公勺公筷。
5: 嗯，
4: 那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健康素养66条，其中第三条就强调了说珍惜食物不浪费，提倡公筷分餐讲卫生。
5: 嗯，
4: 这些年呢，在外就餐公筷公勺渐渐被认可而且接受，那回到自家餐桌分餐还是合餐，成了很多家庭内部的一个小纠结。
5: 对，
4: 来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消化内科的一位副主任医师啊，
5: 嗯，
4: 这个就提醒大家说，即便在家呢，多筷齐下，还会带来一些细菌和病毒的感染风险。
5: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考虑，就有一些，那当然可能大家有一些菜可能会放公筷，那有一些不是所有的菜，咱们出去吃饭也一样嘛，不是所有的都放，但如果说所有的都放，其实对于大家的健康更好。
4: 嗯，是的。
5: 嗯，
4: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既然说到了家庭啊，我们无论是咱们就餐也好，还是出游也好，现在很多家庭都会觉得说，那咱们去周边的一些乡村游，
5: 嗯，
4: 而且最近这两年呢，这个县域游的确是特别火爆的。
5: 对，
4: 去乡村打卡成为了暑期消费的热门选择。
5: 嗯，
4: 比如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人家说看完宏村西地就走的一个游客，如今纷纷涌向周边村来过夜。
5: 嗯，
4: 原来我们都说看完之后啊，我们就走了，就没有什么，就留不住客嘛。
5: 对，
4: 那现在从停留时间，游半天拉长到了2-3天的时间。
5: 我也觉得现在好多这个乡村游挺好，一方面是人不多，另外一方面呢，你在乡村会找到儿时的回忆，就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不是我小时候那种，就你会有一种回忆感。我今天过年不是在那个普宁的下辖的一个小镇吧，我还去溜达了一圈，然后我就感觉，首先就是你在那儿吃，它就应该不叫饭店了，它就属于在他们家那2层小楼门口，
4: 嗯，
5: 支一个，就是很多人排队在那儿支，你要做的那个果条，然后他给你炸油条，现场给你做，然后很多人呢就在他家院子里面支那个小的那个桌子椅子，
4: 嗯，
5: 就属于排队坐在那儿，然后这一下又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4: 嗯，
5: 然后味道也特别美味，价格也是很给力的，
4: 嗯，
5: 包括你可能去很多小城镇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住宿也很便宜，
4: 嗯，
5: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小的城镇，你觉得哎呀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酒店，但是它有一些，比如说在城镇开的什么高尔夫球馆、高尔夫球园，它里面有些休闲度假酒店。你觉得说啊，高尔夫球的休闲度假，那不得上千一晚上？结果你到那小城镇，你发现500-600。这会让你有惊喜，就你觉得你进去之后，你觉得他那个配置应该在城市里面可能就要上千了，但是他在就因为开在乡镇，哎，他居然在过年期间也能给你600块钱。
4: 是的，其实有的人喜欢县域，这个县域游啊，有的人喜欢大城市的，
5: 对，
4: 那有的人还喜欢去逛公园，或者是去这些游乐场。
5: 嗯，
4: 前两天不是还有朋友说要去这个上海的一些公园吗？
5: 对，
4: 那你说
5: 怕热，
4: 上海的高温日啊，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5: 对，
4: 但暑假带娃一些逛主题乐园的热情是丝毫没减。
5: 嗯，
4: 面对这个天气的考验吧，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上海欢乐谷、上海乐高乐园等主题乐园纷纷使出了一些亮招。
5: 哎，
4: 比如说像免费的冰块啊、清凉贴呀、柠檬水呀，都可以来享受。自己没带的逛园的时候

0: 家可以去领。
1: 对，它这个就相当于说，大家不是嫌就是在夏天出去玩，在白天特别热嘛，
0: 嗯，
1: 那各个公园就说，那我为了吸引你们来，我也出一些降温的花招哈。你比如说这个欢乐谷，刚才也说了，有很多架了40多架大型的工业风扇，
0: 嗯，
1: 各种水雾的装置一应俱全。
0: 对，
1: 就你进去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好像比外面会凉快很多。
0: 嗯，
1: 然后还有所谓的清凉屋，就清凉屋里还有表演，可能有的还有给你制饮水，
0: 嗯，
1: 就直接属于是在里面吹空调，
0: 对，
1: 遮阳伞。那比如说上海的乐高乐园，它今年呢也有很多遮阳的设备，就是大家进了那个遮阳棚，还有一些就是喷雾，
0: 嗯，
1: 我们在福州的三方气象也能看到有一些那个水雾喷出来嘛，
0: 嗯，
1: 就是给你降温的，
0: 嗯，
1: 各种电风扇。然后呢，他们在乐高乐园里面还有就是冰袋的提供，冰贴，就大家你觉得热了，嗯，就很多人会在额头上，原来觉得只有发烧才贴，
0: 哎，对对对，
1: 现在就是有的吃烧烤还贴呢，贴在上面冰贴，那，啊，烤得慌吗？然后你出去玩贴个冰贴、冰袋，饮用水、柠檬水等等都是防暑降温的，还有直饮水。福州有很多公园也是在公园内有直饮水啊，
0: 是的，
1: 就是方便大家直接补水，所以这个挺好。你包括像刚才说的上海的海昌海洋公园，它就是你走到那公园里面，它整个全员都是一个叫雾森设备，
0: 嗯，
1: 你就感觉跟仙境一样，全是给你凉意啊，浑身都是凉凉的。
0: 是的，
1: 嗯，
0: 也是想用了各种办法，让大家能够在里面玩的过程当中不那么的遭罪啊。
1: 对，户外玩。
0: 我前两天在家里收拾一些什么小杂物的时候，
1: 嗯，
0: 找出了两个那个冰贴。这个冰贴呢，其实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0: 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
1: 嗯，
0: 我去外地的一个游乐场，
1: 嗯，
0: 然后他在入园的时候送我
1: 的，送给你的，
0: 那时候觉得说我都能忍也能扛，然后就放包里了，也没有用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昨天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东西就一年了，能不能用啊？
1: 用。
0: 半夜的时候，我在收拾的时候就撕开了，贴脑门一个。
1: 哎，不是，家里都有空调，没必要。
0: 那我就为了试一下嘛，
1: 嗯，
0: 我贴脑门一个，贴脖梗上一个。
1: 嗯。
0: 真的是挺凉快的，
1: 但也要提醒大家，这两天福州的高温大概36-37度嘛，
0: 嗯，
1: 会高温橙色预警。
0: 对，
1: 大家在外面啊，尽量在天气特别热的情况下，不要停留太久。
0: 是的，
1: 能蹭空调咱就蹭，也不要觉得我身体能忍。
0: 嗯，
1: 当然，对于某些户外工作者，我们要做好防暑降温啊。
0: 是，
1: 据报道呢，咱说到户外了，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蝉鸣吗？
0: 嗯，
1: 有一个杭州一个男子突然觉得耳朵不适，觉得对于声音啊好多反应减弱了，听不见了。
0: 嗯，
1: 然后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
0: 这个之前，嗯，我记得是上一周啊，
1: 对，咱说过，
0: 说过一个类似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医生说，如果你的耳朵只单听这个蝉鸣，其实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
1: 嗯，
0: 但是连片的那个蝉鸣的，
1: 那种
0: 这个强度就可以达到电钻级别了，
1: 电钻级别呀，我的天哪。关键是你如果听一下，咱们一般听一下，哎呀几秒咱就走了，可能没什么事儿。
0: 是的，
1: 因为这个男子他是每天晚上要在那个小区里面，
0: 嗯，
1: 他有的是就在他们家窗户可能就刚好能听到，
0: 嗯，
1: 每天晚上睡眠质量也变差了，
0: 嗯，
1: 后来医生说因为你听得太久了，
0: 嗯，
1: 所以就突发性耳聋。
0: 哦，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如果你去医院的这个耳朵这个看诊的话，很多年轻人都是听力受损，嗯，
0: 有的时候经常戴耳机啊，
1: 嗯，
0: 就是健身的、走路的、
1: 哎、对对对，
0: 骑车的、
1: 嗯、
0: 逛街的，
1: 嗯，
0: 无时无刻都插个耳机，
1: 那声音量，而且有的人开的贼大，就你离他很近，你都能听到那噪音。
0: 这个耳机其实我因为我家里有两副耳机，我平时要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出门什么都要看平板电脑，
1: 嗯，
0: 我这个耳机基本上属于常年亏电状态。
1: 哦，
0: 就是原来我不是说，对呀，我去健身也好，走路也好，一般来讲我都不会主动戴耳机，因为我觉得戴耳朵这个受损这个问题，它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借着这个事儿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家里。就是
1: 耳机每天不要戴超过1-2个小时，对不对？
0: 对，我觉得20来分钟、半个小时，你都让你耳朵要放松一下。
1: 就我什么时候会戴这个耳机呢？我可能会在，就是去咖啡馆，比如说我要今天工作，
0: 嗯，
1: 那我可能会戴，或者去图书馆，因为你不要觉得图书馆好像就很安静，因为我也遇到过在图书馆给孩子讲题的家长，就在你旁边讲，那我可能把耳机戴上，我也不没有发生冲突嘛。然后我可能会，比如坐火车的时候。我可能会也会要么看书要么戴个耳机，
0: 嗯，
1: 就这会儿我会就觉得它是有需要的。那对于很多比如说要睡觉前还要戴耳机的朋友，你如果一个人睡其实没必要戴耳机，对不对？
0: 他可能要为了听东西，
1: 听东西呢你一个人睡你把它功放不是一样的吗？
0: 嗯，他喜欢入耳式那种声音吧。
1: 啊，的确，因为你知道有些广播剧啊现在做的特别的精良，
0: 嗯，
1: 你戴耳机听和功放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因为你戴耳机会听到很多细节。
0: 是的，
1: 然后晚上就会觉得哇那声音特别酥，
0: 嗯，
1: 就愿意晚上听。
0: 但是怎么说呢，和健康来比也希望大家控制一下这个
1: 音量
0: 耳朵的时间，
1: 嗯，
0: 主要是时间的问题。
1: 你看这个蝉鸣啊，我们其实原来不当回事儿，
0: 嗯，
1: 对不对？

0: 觉得说蝉鸣，但医生说夏天尤其是那个高温全盛的时期，连片的蝉鸣它的分贝可以达到80到85，甚至90到95。这什么概念？
1: 那已经是，
0: 就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常规的就是那种电钻，噪音是83到88，
1: 那已经很高了，
0: 它比电钻声音还要高。
1: 对，
0: 所以叫电钻级别的噪音啊。
1: 是的，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对照一下85分贝啊，人家说单只的雄蝉近距离的10次分贝，一只啊，
0: 他们为什么那么吵，
1: 就70分贝了。
0: 我们原来小区有一段时间，就晚上你也能听到呜，它虽然没有很大声，但是有。后来不知道物业想了什么办法，现在没有了。
1: 哦，可能也许或者季节到了，或者
0: 说就很吵，就你路过那，哎呀，你就觉得赶紧要冲过去，就不想听。那后来可能大家都有这反应，然后也不知道物业是什么使用了什么手段，现在就没有了。
1: 这个平时如果是家里楼下有这个东西的话，这是挺闹心的。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咱们日常保护保健的耳朵这个角度来说，平时耳机也是要少用一点点。
0: 那当然。
1: 对。
0: 还有刚才咱说了关于这名誉权起诉的问题，最近还有一件事儿，这个是。我们有时候说开玩笑说员工啊吐槽老板，那可能大家觉得是会心一笑，是不是？但你不能说莫须有的或者说有侮辱性的给老板安上就不行。我们顶多就是吐槽了，哎呀还不让下班，哎呀不给加班费，你这种可能是相对还挺正常的。但最近呢，在上海也是法院审理了一起在朋友圈吐槽前老板而被前老板看见引发名誉权的纠纷。这小刘啊，年轻人从公司离职之后，他就在朋友圈说他前老板啊，说老登一股老人味儿等等。他前老板才40，40叫老登，中年人感觉受到了侮辱，或者说你40岁被人叫老头儿，你就觉得说好像有点早。然后再加上说他里面的内容说这个什么40岁老登老人味儿等等，就是法院是认为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了。你超过了合理的表达的范畴，如果你觉得这个老板压榨你了，你可以说事儿，但你没必要说这个什么各种老人味儿、各种侮辱性的一个词。然后这个小刘这辩解说，我就3天可见我的朋友圈，而且我分组了，就我前同事能看见。
1: 哦，那也不行啊。
0: 你走了，你前同事不还在老板底下吗？
1: 关键是什么呢？人家法院的这个法官认为说，你即使分组和三天可见，也无法否定言论本身的违法属性。
0: 哦，
1: 你的言论呢，在原来同事圈有传播，已经是给导致你的这位就是前领导啊，
0: 老板，
1: 他的社会评价降低。
0: 对，而且有的人会造谣，就如果你再造一些他原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的就在贬损他，那这个就更被告了嘛。
1: 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他的名誉受损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后来法院调解的就是第一个恢复名誉，法院联合调解员促成双方和解，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
0: 哎，
1: 目前这事已经结束了，已经发过了。那法官呢有三大提醒哈，第一个就是网络热词不能乱用。你像什么老登这个词儿，指特定个人并搭配贬低语句，即使从玩梗转为刻意人格贬损，就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嫌疑。
0: 哦，就是也不行，你以为老登，他老登不是一个，他其实带有一点贬损的意味的词。
1: 或者说你在发这个朋友圈内容的时候，就已经带有了这个像人格贬损的意味在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分组了，我3天可见，半个月可见，一个月可见了，那这种也不能免责。
0: 那如果只给老板一个人可见呢？啊，就是来恶心你的，那你私信
1: 呗。那你私信不就完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情绪宣泄不能突破底线。你一个人、两个人，那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线上发言是受法律约束的，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化解职场矛盾。
0: 明白。那最后呢，因为考虑到这个小刘辞职了，他也没什么收入，经济有压力。那老板说，那你的钱不钱的我也不在乎，你给我恢复名誉权。所以小刘目前在朋友圈就发布书面道歉啊，置顶多长时间。那这后来那个老板也说算了，我就不要求你经济的赔偿了。这小刘也道歉了啊。所以大家在发你觉得朋友圈是你的，但如果说给别人造谣或者发一些情绪性的话，这个也是会被控告名誉权的。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朋友圈留言也好，或者在一些互联网的社交平台上发表一些言论也好，这个它不是一个法外之地。也是要受到一些无论是道德的约束啊，还是法律的一些约束啊，这个内容还是要谨记的。
0: 那倒是啊。那还有就是
1: 我现在主要朋友圈我现在都不发，连看我都不看了。
0: 我也是，我是因为有朋友

0: 说哎，你让我看我朋友圈，我说发啥了，然后我才点进去看，没有说每天像以前一样还浏览了，是不是？
1: 主要朋友圈人太多了，看不过来呀。
0: 我朋友圈人太少了，我好像发也没什么意思，
1: 是吧？
0: 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下一班主播，来到了导播间，就你说我们今天还要给他出题吗？
1: 哦。
0: 没事出，就因为我们好像每天这个所谓的脑筋急转弯啊，就是留给我们的天骄老师的，所以天骄老师一看咱俩先都躲着走，
1: 我就说这半天不进来呢，原来可能是有压力了。
0: 对，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能给他出的？因为
1: 我有一道题啊，
0: 来，
1: 请听题，
0: 来，
1: 苏州、柳州、泸州、广州哪个州最吵？
2: 苏州、柳州、泸
1: 州、广州，哪个州最吵？
2: 泸州。
1: 为什么呢？
2: 猜的。
0: 他就瞎蒙一个，他现在就已经就是不怕开水烫了。你还说什么？我就随便说一个。
1: 那我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啊，泸州。
0: 为什么？
2: 猜对了，
0: 你看他
1: 因为泸州老叫。
0: 就他吵，就你会叫。
1: 对。
0: 还有一个，我给他出一个吧。
1: 那你说一个。
0: 一和九打架，谁会赢？
2: 九。
0: 错了。
2: 一
0: 会赢，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九死一生啊。Yeah.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目前在东二环顶雨高架往连攀高架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同时在游戏路大桥往黎明高架啊，从上桥处开始到下桥处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所以也提醒一下各位同行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古田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啊，在这个信号灯处和五一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处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这边的队伍呢可能需要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在省立医院门前，在东街口东大路和五一路的信号灯处啊，这个十字路口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状态啊，提醒一下大家，于此呢还是依然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好，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财政部8月5日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条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3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8月5日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日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8月5日，宇树科技启动科创板 IPO 初步询价，是国内首家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接受市场化估值定价，结果将成为具身智能赛道的重要参考。据韩国方面消息，今年上半年在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当中，中国制造汽车首次超过1/3。
0: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

0: 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4: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5: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6: 这是我的理想啊。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7: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8: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离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

0: 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0: 他，
1: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各位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长醒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一个小时呢，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和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无论是有关于您自己和家人以及您的财产安全，我们大家呢都是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的。有这样的一份保险意识啊，可以让我们在后续的生活呢更加有生活的质量和保障啊。所以呢，有关于保险的各种问题、各种话题，也可以在微信后台随时来跟我聊一聊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说一个好消息啊，刚在路况阶段呢跟大家来说到的，目前呢在下了游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的这个这段路呢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完全恢复顺畅了哈，这个车辆压力呢可能会稍微的大一点点，但是呢是完全的行进当中，车速可能不快，但是呢还是非常的顺畅的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行走。另外还有任何其他路况的一个补充啊，各位呢也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这一小节跟大家来聊什么呢？咱们聊到的话题，和长户险有关啊。7月9号，国家医保局举行了2026年上半年例行的新闻发布会，长期护理保险的最新发展成为了一个焦点之一。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参保覆盖大约3.2亿人，在今年的1到5月呢，有137万人享受到了此待遇。目前，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已经出台了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呢是落地运行，制度扩面跑出了加速度。而长户险呢，也被称为叫做社保的第六险。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就是关于长户险，它到底保什么？谁能够享受得到？我们该如何去申请使用呢？

4月9日，国家医保局举行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参保覆盖大约 3.2 亿人。今年1到5月，

有137万人享受待遇。目前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已经出台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服务内容方面，经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能够享受到20项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服务涵盖饮食照料、排泄照料、清洁照料等日常生活方面，也包括压疮护理、食道护理等医疗护理方面。在服务流程方面，全国实行统一的经办流程和文书表单，无论在城市社区还是乡镇办事窗口，递交材料和审核步骤都是一致的。国家医保局还丰富了掌上办、网上办渠道，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待遇申请。在服务质量方面，全国统一了长期照护师的培训大纲、教材和考评题库，通过累计5轮省级联考，推动服务向标准化、专业化迈进。目前全国长期护理师持证人员已突破5万人。

从更加宏大的医保视角来看，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国栋在发布会上表示，医保制度运行总体平稳，参保规模保持稳定。今年的一至五月，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了13.19亿人，同比增长469万人。

我国长护险制度经历了长期的渐进式推进，2006年首次提出了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在2016年启动了第一批15个试点地区，2020年扩大试点，增加了14个地区，共覆盖了49座城市。如今呢，制度的扩面已经覆盖到3.2亿人。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长期护理险啊，咱们大家呢可能知道，哎，我们的第六险是什么呢？就是长期护理险，也被称为叫做社保的第六险。说回到这个社保的第六险啊，首先到底什么是长期护理险呢？长期护理保险呢是社会保险的一种新的险种啊，它呢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失能家庭照护负担的重要的民生保障政策，通过人人参保来筹集资金，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费用保障。我国的长护险制度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啊，在刚刚说到了，在2006年首次提出，2016年启动，那第一批15个试点地区，在2020年扩大到了49座城市啊，如今呢，它整个的覆盖人群已经达到了3.2亿。那可能你想问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这项服务呢？或许你会觉得它离你很遥远啊，但是你回想一下，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亲戚朋友邻居有遇到这样的事情，能有专业的人员和团队来进行照护，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那首先是经过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能够享受到20项日常的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它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从饮食照料，包括呢可能我们这个很多人会遇到的像排泄照料，还有清洁照料，饮食排泄清洁，这都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没有办法去割舍掉的，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医疗上的像压疮护理、管道护理，都是覆盖到了失能人员的一个基本需求。那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申请呢？首先，全

国实行统一的经办流程和文书表单，不管你是在城市社区还是在乡镇的办事窗口递交材料，审核步骤都是保持一致的。同时国家医保局还丰富了掌上办、网上办渠道，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到待遇流程。这么庞大的一个使用人群啊，我们到底的这个整个的服务是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吗？全国统一了长期的照护师培训大纲、题材、教材和考评题库，通过累计五轮省级联考推动了标准的服务化啊。那目前呢，长期照护师持证人员已经是突破了50000人，专业照护队伍也正在不断的壮大当中。

以今天我们用了比较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长户险的具体内容啊，以及到底该如何进行使用啊。那我们在后续陆陆续续也会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我们福建省的一个长户险啊，到底会该如何去进行落地，如何进行使用，对我们真正需要去用到的人该怎么去申请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随时来留言，无论是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医疗保障类的保险，以及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可能你遇到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包括呢有理财类的保险，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进行这种像这种年金险呐、教育金险呐，到底该如何购买选择呢？还有呢就是关于车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三大类啊，一个是生活保障类的、医疗类的，一个呢是理财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车险领域，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上随时来留言，留下你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同样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啊，首先来看一下各位的回复，看到有朋友在回复燕窝啊，是不是回复错了呢？咱们想看到我们本周的一个产品的更新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各位呢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看到燕窝可能您暂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啊。那说到好物呢，本周啊给大家带来的新品呢有四款，两款是来自于 Coach 这个品牌，那本周说到的这个 Coach 还真的是非常值得跟大家来推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啊，明显的发现我们在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东西呢，一个是 Coach 的这个皮带，一个是 Coach 的小方糖的一个手表，那即将马上到来的七夕佳节呢，那可能这两款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呢全都是这种非常就是算是一个轻奢品牌，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所以呢礼盒包装再加礼带再加上品牌价值以及所送的这个东西啊，都是相对比较适合在过节的时候作为礼物送出的，所以微信后台呢大家有需要呢直接呢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当然除了这两款之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两款护肤品也都是比较高端的，一个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啊，黑绷带的一个面霜，另外一款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金萃水，而且这个金萃水呢是这种混油版的金萃水，也是今年上的一个新品啊。这两款呢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肌肤喜好，那我觉得这个黑绷带是不挑任何肌肤，不管你遇到任何关于皮肤上的问题啊，不管是这种干燥起皮呀、还是你觉得会容易有刺痛感啊、过敏呐、还是你会容易闷痘啊、长小闭口啊，或者说是容易发红啊，你用它都可以给你解决掉。所以这就是黑绷带，我自己用过两罐啊，非常好用，价格真的是。今天也很香啊，这个价格我们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699块钱，你要知道当中包含了50%的玻色因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款面霜，各位如果没用过的话不妨呢来花699来尝试感受一下了。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下手啦。

0: 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

0: 好了，时间来到9:31，小熊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目前首先看到在东二环，在东二环鳌峰大桥的上桥处往这个西大道的方向啊，这通常我们说到的鳌峰大桥上桥处一般是往五里亭方向，那现在呢是反方向的，可能此时此刻鳌峰大桥的上桥处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也是排队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在鳌峰大桥上桥处往三高路的方向，这边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从鹤岭高架一路呢往东太和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的，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西二环呢重点的一个加路段呢，就是在游戏楼大桥下桥以后往宝龙的方向啊，车辆压力呢可能会大一些些啊，我们看到车速呢确实是快不起来的，但是并没有完全停下来，还在行进当中，提醒一下各位了，只要您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就可以顺畅的通行。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呢，还有就是湖东路，湖东路在环球广场门前啊出现了一个排队，队伍呢一直从湖东路和这个五四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金龙大厦啊，提醒一下各位了。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条路面上的车友呢，请您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在省立医院了。省立医院呢现在的排队的地方呢，大概是在19中的附近啊。提醒一下各位了，还没在五四路上，五四路和永安街的交叉路口庆城路路口啊，这边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上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几木，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4: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6: 好了，不哭了啊！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我们再首先来在这一小节来说一下路况吧。我们来看到，在江滨西大道在游戏路大桥下桥处之后呢，明显的看到在往西二环的方向呢，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车子已经是停了下来。具体的停车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单纯的车多哈。无论是桥上还是桥下，目前可以看到桥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车行是相对比较缓慢，而且在刚刚下桥之后呢，就开始陆续排队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啊，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下桥啊，桥下的位置，就是在桥下在信号灯处和工业路交叉路口呢，这边的这个最左边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排队啊，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

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虞山啊，大概呢在巫山西路往南大洋经典的方向，往这个南门兜的方向，包括反方向在虞山风景区啊，往这个大洋经典的方向呢，这边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排队的原因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车多，因为没有看到事故发生，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了，一定要控制好你安全的跟车距离啊，谨防假如说是单纯的没有事故，就是车多，那可能稍作耐心等待就可以通行了。如果说哎，在这个排队的时候一不小心哎，出现了一个追尾，那这个队伍可能就排得比较长了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这个打起精神来啊，千万别溜神儿。来吧，在这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保险啊，说到保险呢，我们今天要重点跟大家说到的是长户险。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长户险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该如何去申请使用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问题。

位叫做大大的朋友，这是个大吗？写了一个像什么字啊，长得像大一样。他说长护险的失能标准是什么，该怎么评估啊？首先呢，这个评估肯定是由专业的部门来进行评估的，而它的评估标准是失能标准由相关部门来统一制定的，通常会依据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评估，比如说像吃饭、穿衣、洗澡、如厕，基本的生活能力，哎，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它肯定是失能标准了啊。具体的标准呢，还是根据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省份、当地的实施细则，会有大小的一些细微的差别。那需要呢，先申请失能评估，由专业的评估机构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认定，符合条件的才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长护险和商业护理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我们在后台小英的问题啊，小英。说到长护险和商业护理险啊，看来可能真的是大家还对于这个长护险的具体操作流程和它所包括的范围还是有些不太清楚啊。

首先，长护险它呢就类似于像我们的社保、医保一样，它是社会保险，它呢覆盖全民保一个基本。而商业护理险呢，它是商业类的保险，它是各位自愿购买的。如果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就是如果你没有购买，你可能没有办法享受到的是商业这个领域的啊，就是这种照护功能。那相对来说，商业保险的保障肯定会是更加灵活的，所以这二者之间一定是一个互补的关系。长护险呢，解决的是一个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基本费用，而商业护理险呢，是在长护险基础上提高一个更高额度、更多场景的保障，可以说让你的生活可能会更加的照料的更加细致，或者说更加全面一些啊。所以建议大家，我个人建议大家是可以先来去参保长护险，然后再根据个人的需求、每个家庭的需求再去补充商业护理险啊。既然我觉得小英有问到关于商业护理险，是不是就是你觉得你们家是有这个需求的？如果有需求，我建议二者都是要进行互补的啊。这就像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大家有了医保，还要再去买一些商业类的一些医疗保险呢？也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晚年更加幸福啊，更加有保障的一种做法。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张工啊，他说长护险什么时候能在我们这儿落地呢？各地推进速度是不一样的，目前我们有17个省份出台了省级的实施方案，有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其实大家呢是可以关注一下像我们福建的这个医保局啊，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去了解一下长护险的一个落地时间表和参保方式。一般来说呢，会从城市开始试点，逐步扩大到城乡啊，全覆盖。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关注一下我们福建省医保局啊相关的一个官方公众号，有没有市医保，有省医保，大家呢可以分别去关注市医保或者省医保的公众号，去了解关于长护险。说到这个长护险，说回来啊，其实呢我们关注当地长护险政策的落地呢，会明显的发现各地推进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呢刚刚再三说明了，说希望大家能去关注各地医保局啊，省医保也好，市医保也好，去关注他们的一个官方通知。同时长护险再次重复，它是一个保基础的一份保险，它就像医保一样保基础，没有给你办法保全面，保100%，保到那么细致啊，它是可以给进行一个全民的覆盖，每个人都有享受长护险的资格。但是呢能够到什么程度就是尽力而为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就是家里人，如果真正现在在此时此刻已经有需要用到长护险了，那你肯定要额外进行一个商业性的一个长护险的一个补充了。所以说长护险它保基本并不是全覆盖，没有说是全面的一个这种种类的覆盖啊，它呢包含了20项生活照料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可以解决一个基础需求。如果说你希望更全面的保障，我们是要补充商业护理险的。第三点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用好掌上办和网上办，因为我们国家医保局呢已经开通线上申请的渠道了，所以呢各位可以理解为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办理待遇申请，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说不知道而错过应得的这份保障啊。

所以今天跟大家重点说到的长户贤，各位还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到这儿呢，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微信上，各位有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是关于本周给大家带来的四个新品的一个升级。同时我们可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啊，在本周呢，我们给大家依然来说到的是关于我们的张家界。说到张家界，韶山，这个行程呢，我们是在8月15号出发的，魅力湘西、芙蓉镇、凤凰古城啊，我们都会在这趟行程当中带大家一一玩到啊，双高铁5日游，我们是高铁进。

高铁出啊，由长沙进怀化出，所以呢这段行程呢不走回头路，我们先去玩省会城市长沙，然后呢再去玩它的这个地界上呢是一个湖南省内的一个各个的这种森林公园啊，五 A 景区啊，啊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呢，所以呢玩的还是比较丰富的，非常适合咱爸妈啊父母出去玩，因为张家界还是蛮凉快的啊，虽然长沙有点热，但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真的是比较舒服的，而且这趟行程呢给大家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全程入住都是四星的酒店啊，四钻的酒店，而且呢这个吃的标准呢也是非常不错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特色美食给大家安排，而且呢我们也再次承诺了，这是一个纯玩零购物团，一价全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了以后不需要你额外再花任何其他的费用，来进行付费了。所以呢，微信后台各位呢，直接来回复"旅游旅行"，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品了。

同时还看到有朋友在微信上一直在问关于话剧的问题啊。这个话剧呢，是我们巴西楼近期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我们大概是在早畅通和晚畅通两档节目进行一个全覆盖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到一个具体的参与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到底可以看到什么话剧，包括呢怎么去参与啊，都可以时刻锁定我们八七六的全天的节目。同时呢，重点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早畅通和晚畅通这两个时段啦。最后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好物，回复好物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四个品，一个是来自于 Coach 的皮带啊，多款颜色。男女款都有供大家选择，有 C 字标、马车标、老花的，同时呢，各种有这种黑色的、棕色的，还有老花款供大家来自由选择了。男女款都有啊，粗细款都有。所以呢 ，Coach 这个品牌，而且是个礼盒装，作为七夕佳节的礼物，送给另一半也是非常合适的。另外一个很适合送给女生的礼物呢，就同样是来自于 Coach 这个品牌，是他们家的这个小方糖的手表，目前的价格特别的香，399啊，低至两折，而且还会有一个礼盒，再加一个礼袋啊，是一个 Coach 的一个全套包装了，黑色、墨绿色，还有一个这个棕色、酒红色，很多种不同的颜色供大家来选择。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黑色啊，而且呢，黑色我们还有分为这个黑底的表盘，还有白底的表盘啊，所以呢，选择种类颜色也很多，大家呢可以自由来回复一下好物来进行参考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各位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关于人身险的，关于医疗类保障的，关于比如说父母给爸妈买保险到底该如何选择呢，还是说这个关于理财类的教育金，还是说养老类的年金，这种相对保险啊，各位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随时留言了，留下你的问题，留下联系方式，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一一给各位记录下来。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我是天骄，那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

0: 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来说呢，是相对比较良好有序的，但是有一些路段比较的缓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的西二环沿线从陆庄高架桥的桥面上往火车站方向就已经开始排队了，队伍的尾巴已经延伸到了工业高架桥的上桥处，所以西二环的二环主路沿线绝大部分路段往火车站方向都比较的慢一些。这段通过需要花多久时间，前方是不是有事故，也麻烦各位小伙伴来帮忙补充。除此之外呢，在二环沿线的斗池路到在这个二环到白马路的这段双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因为这边路比较的窄，所以各位通行的时候更要注意车速和车距。除此之外的东二环沿线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方向呢也是比较慢，这边是车辆的合流处，所以导致缓行，各位在变道的时候文明礼让通过。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沿线，在南台高架这一段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因为前方呢有车辆的并道，所以也导致这段会有一些慢，到了过了这个合流处之后呢，您再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就好走很多了。那其他路段目前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月，国家电网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政策，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昨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布，那么同日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载畅行876。各位上午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那么刚才路况点位跟各位说到的西二环沿线往火车站方向缓行，现在路况已经恢复了啊，正在恢复当中。前方的路桩高架呢，已经是基本恢复到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了，但是后方的工业高架桥这边啊，无论是要上黎明高架还是工业高架的上桥处，都会有一些些的缓慢。还有呢，就是这个五里亭立交桥这边要上桥往火车站方向，也是稍微有一些慢。各位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通行的时候哈，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1: 车市头条，
0: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要来说到的是，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在今年的1到6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今年1到6月呢，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那么其中呢，出口是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是22,750.5亿元，增长2.9%。那么服务贸易逆差是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新华社消息啊，在前两天呢，本田汽车公司上调了本财年的净利润预期，不过呢，上调后的预期仍然是低于上一财年，净利润预计呢会连续第三年下降。那么本田当天发布财报说，预计本财年的净利润呢是3.2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15.5%，营业利润是3.4万亿日元，那么同比下降9.7%。再继续来说到的是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佐哈里日前表示呢，说马来西亚正考虑对电动汽车的销售征税哈，以建立专门基金用于扩大公共充电网络。那么他表示说，马来西亚政府此前呢已经给予整车进口电动汽车为期4年的进口关税和销售税等减免优惠，那么旨在刺激市场增长并吸引投资。那么这些措施呢导致马来西亚损失33亿林吉特，那么约合是8.06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沃尔沃汽车呢，日前公布了今年5到7月3个月期间全球销量啊是164,663辆，较去年同期下降4%。那么其中呢，沃尔沃公司的电气化车型销量同比增长15%啊，那指的也就是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江铃汽车啊，日前江铃汽车公告说，今年的7月公司汽车销量呢是28,818辆，同比增长20.91%。那么1到7月呢，累计汽车销量是217,851辆，较去年同期增长10.85%。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企查查的消息显示，近日广东华新智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了北京小米制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啊。那么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等为股东。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呢，华新智源专注于电池管理芯片的研发和销售，致力于实现电池管理芯片全面国产化啊，那就等于是小米和 OPPO 入股了这个电池管理芯片的研发商啊，华新智源。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路面上的通行啊，西二环沿线现在往火车站的方向呢依旧是很不好走。各位在这段我看一下，从进香山隧道开始就排队了，后方呢断断续续排到了路桩高架的上桥处，那后方黎明高架又开始排队伍尾巴现在已经

是延伸到了游西洲大桥的桥面上了啊，游西洲那约等于整个西二环现在往火车站方向呢都是比较慢的。如果说您下了游西洲来得及绕行的话，现在绕行白马路的话，再往北边走可能会更好走一些啊。各位根据自己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来提前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或者走江滨啊，两边都可以。总之呢，就是西二环现在往火车站是比较慢的。除此之外，东二环沿线呢，刚才是上五里亭立交桥是比较慢啊，现在上鼎宇高架也比较慢了。从鼎宇高架的上桥处就开始排队伍的尾巴，排到了连攀高架的下桥处啊。这个东西二环都是往火车站的方向，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另外呢，来跟各位说到的是我们要带各位小伙伴去旅游的事儿啊。8月15号我们出发长沙和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是5日游一次出行啊。长沙张家界第一天呢是福州，坐高铁直接到长沙啊，逛一逛这个黄兴路的步行街，我觉得还是很好逛的啊。长沙的步行街很好逛，就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它三步一个茶颜悦色，五步一个茶颜悦色啊，真的是这样啊，特别多。然后它这个步行街呢分两段啊，还是比较长，然后里边有很多很好吃的小吃，包括这个坡子街的地道的小吃啊，然后也去橘子洲头感受一下伟人的青年壮志啊。那第二天呢是去韶山，然后参观毛泽东故居，然后接着就坐车去张家界了。第二天晚上就可以欣赏大型的民族歌舞《魅力湘西》啊，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然后第三天呢，就深度游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索道上天子山啊、观玉笔峰啊、西海石林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沉醉在最美峡谷里面。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啊，还有这个游览芙蓉镇啊，瀑布上的千年古镇。然后再抵达凤凰古城，哎呀，都去到凤凰古城了啊！第五天呢，就在凤凰古城游玩啊，看一下吊脚楼啊，感受非遗文化呀啊！午后呢，从怀化坐高铁返回福州。我个人觉得这个安排非常的棒啊，非常棒。我们全程是没有购物的，入住的是4钻酒店。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没有购物的纯玩的团，大家在876微信平台发送旅游，这是一个精品的小团。这里面说到的，你看等于我们去了3个地方啊，一个是长沙，一个是张家界，一个是凤凰古城啊，3个区域哈、啊。那你像这个长沙、张家界、凤凰古城三个地方，长沙我去了，凤凰古城我也去了。长沙是几年前，大概5、6年前去的，凤凰古城哇。20几年前去的，然后中间这个张家界我没有去过，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发言权，但是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合理。而且长沙的话，如果我们不去其他景点的话呢，就是在步行街啊，还有这个坡子街啊逛一逛，包括、哦、我们去了橘子洲头，所以就是安排的非常的合理。然后再接着就去张家界，而且还给带大家看这个魅力湘西，然后也有深度游张家界，然后包括去到凤凰古城。我当时是在凤凰古城住了2、3天，可能是哈、啊、三天，就属于玩的比较的，因为我当时从大学的时候去的，哇，非常的麻烦，坐火车，当时坐火车到长沙，长沙又坐到吉首，吉首又坐到凤凰，特别折腾那个时候。那现在会比较的方便一些，从怀化直接坐高铁就可以返回福州了。那凤凰古城我觉得也值得玩，而且凤凰古城其实没有必要住那么久哈、啊，除非你我就是想感受一下，天天早上起来啊，在吊脚楼里起来，然后别人大家在这个河边洗衣服呀、捶衣服啊、唱山歌啊，这种感受这种很慢的这种生活的话，你可以住几天。那如果你只是想去凤凰古城玩一下的话，其实这个安排非常的合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去过湖南啊、长沙啊，想去张家界、凤凰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来报这个团啊，5天啊，往返高铁5日游，是纯玩团，没有购物。所以大家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旅游啊，各位小伙伴回复旅游可以直接下单。回复旅游之后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啊，跟他这个微信上沟通一下啊，了解的更详细一些，有什么一些细节啊，其他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微信来咨询我们的客服周周。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想要评估车辆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啊。海阔天空说美儿终于回来直播了，散花。哎，你每天也不说话，这回来了你倒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啊。还有阿健跟我打招呼啊，非常感谢阿健收到你的祝福了。我们来请进零评估师啊，零评估师您好。
2: 嗯，大家好。
1: 嗯，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车友啊，来关注到的这个车是25年的帕萨特，11000公里啊，说是什么叫星空龙腾版，25年上牌的，11000公里，黑色的，2.0排量的，嗯。
2: 这个应该是在11万多，
1: 11万多哈。这款帕萨特是不是就不太帕萨特的帕萨特？它的外观。

0: 观已经变掉了。
1: 是。
0: 对哈，比较好看一点。那这个价格会更高吗？跟车款
1: 价格会高一点，
0: 会高一点哈，毕竟年限也在这，车款新一些。好，继续来关注是24年的轩逸白色，1.6排量的，16000公里，白色车。
1: 24年的轩逸。
0: 对。
1: 这个应该在5万8。
0: 他还有一个补充，他是24年上牌23款。
1: 14代吧。
0: 那不知道哪一代。
1: 就是十四代，不是经典的轩逸就可以了。
0: 哦，不是经典轩逸就是5万大，是不是？
1: 是。
0: 好，可以来继续看到的这款车是12年的宝马5系黑色车，530Li豪华型，14万5000公里。
1: 这个应该在3万左右。
0: 三万左右啊，好好参考一下。最后来看到的这款车是25年的奔驰 C200L 运动版黑色的车，10000公里。
1: 25年的 C200。
0: C260 啊，不是两百。
1: 哦 ，C260 的。这个应该在20左右。
0: 20左右，他当时买有多少？
1: 25年的应该要到30边。
0: 30多点是吗？
1: 是。
0: 哦，那还行，现在多少？20。
1: 是。
0: 哎，那要是买倒是挺合算的啊。我们今天就这么多，谢谢您，拜拜。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这个价格呢，我们各位小伙伴自己来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啊。看一下微信啊，还是这海阔天空能叫出美瑶两个字儿，那绝对就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啊，老听友了。哎呀。来看一下其他小伙伴留言啊，就是有小伙伴问说长沙，您不是回复长沙哦，您是回复旅游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哈、那去到3个地区，一个是长沙，一个是张家界，一个是凤凰古城。那根据我去过长沙和凤凰古城的这个感受来讲呢，第一，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特别的合理，也特别的经典。第二呢，每一个地方都很有的玩，就是像长沙、张家界、凤凰，就是在湖南来讲，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了啊，就放在这个前3或者前5来讲都没有毛病啊。然后这个行程安排也很合理，我们是高铁直达长沙，最后呢从怀化高铁返程。它是一个往返5日游的啊，一次出行可以尽览3湘4水精华，是全程无购物的，入住是4钻酒店。所以如果您想带孩子出去玩，其实这5天也蛮轻松的，我们的行程都帮你安排好了，然后吃的也好，玩的也好，住的也好，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8月15号出发，5天的一个纯玩无购物的精品团，是一个精品小团啊，包括你像我们入住4钻酒店，以及我们特别安排了土家的3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的索道，包括这个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是以包含在里头的，很省心。精品小团就是跟876出去玩呢，就大家就是说不用特别的费心费神。首先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团呢，都是非常精品的团，然后玩的景点也是很经典的景点。再来呢，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包括一些住啊，还有吃啊，就是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比较高标准的，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安排的是很高标准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像这个凤凰古城啊，你走走石板老街呀，我当时在里头吃的这些小蜜饯什么什么干儿都很好吃啊。凤凰古城里头还有我当时喝了那个米酒啊，我觉得超好喝，但这个时候已经是20年前去的了，20年前去的。然后我当时到了第一天，行李一放啊，我当时是晚上到的，那住的那个客栈，然后人家就出来接，然后行李一放就出去吃的烤鱼，哎呦我天，然后晚上喝的米酒，哎呦我天，可太开心了，可以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啊。然后天门山，张家界我是没有去过，张家界天门山我是没有去过的啊，但是很值得去，对吧？它是国家森林公园，所以很值得去。然后呢，包括像长沙我也去过，长沙的步行街啊，橘子洲头我也都去了，所以就这个线路安排，每一个景点都是这种精华景点，而且我们是纯玩无购物的，所以推荐大家去啊，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可以来咨询或者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目前的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方向啊，这边因为涉及到车辆的汇流，所以导致通行会比较缓慢一些。上了五里亭立交桥，您再往火车站方向就好走很多了。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呢，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
2: 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
4: 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 昨天呢，有媒体了解到啊，长城 H10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20.98到23.18，差不多是21到23多哈。那么，作为长城汽车首款以长城母品牌命名的方盒子新物种长城 H10， 它融合了 MPV 的全员舒享、城市SUV的智能省心，还有泛越野的全场景能力，并且推出了大5座和大6座两套布局的车型。车辆搭载的是 HiFour 插电混动系统，最高的 CLTC 续航呢是232公里。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是232，最高的 CLTC 综合续航呢是 1404 公里。 外观方面呢，这款车采用的是方顶美学的设计语言，整车的线条呢以平直的棱角为主，没有大面积的圆弧曲面，整体呢是标准的方盒子 SUV 的轮廓，设计灵感呢是取自哇叫青铜方顶的造型元素。车辆的前脸呢是由格栅机盖再到车顶的横向递进式的线条一路向上延展，流畅的轮眉层层抬升啊，营造出了挺拔大气的车身姿态。那么大灯的 灵感呢是来自顶深纹饰，单灯包含4个矩阵灯组，可以达到2450流明，还能够照射200米，近光可以覆盖 4.5个车道。 车身侧面呢，它采用的是短前悬长轴距的这个高车的一个车身的姿态。 整车的视觉非常挺拔，有极强的力量感。车辆尾部的灯组呢，有若干条这种棱形的层层展开，让整个尾部更加的敦实稳重啊。开启智能驾驶的时候呢，车灯组中心呢会点亮蓝光啊。车辆呢提供的是棕色、白色、灰色、绿色、黑色5个车身颜色。 其中呢，像棕色和白色哈，可以搭配这个黑色的双色车身，就是你可以把他们的这个车顶变成选择的是黑色车顶，啊，那就是双色车身选择。

悬浮车顶的感觉。再来关注到的是车辆的内饰的部分，车辆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布局，提供的是灰色、白色和棕色三种内饰颜色。车辆配备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中控屏，加29英寸的 S2 HUD 台显。长城 H10 的座椅靠背采用的是11层复合结构，主驾呢配备的是12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10点按摩和头枕音响。同时呢，新车还配备的是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屏幕支持90度到110度之间的5档调节。同时呢，配备的是折叠防夹功能。此外呢，这个车辆还配备叫 Coffee AI Sound 的音响系统，支持21扬声器啊。也支持这个杜比全景声，所以这个坐在车上听这个歌曲的话，感觉应该非常的好啊。空间方面呢，5座车型啊，它的后备箱容积呢是815升，二排放倒之后呢，可以扩展到1885升超大容积。6座版车型的容积呢是316升，三排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1056升超大容量。全车呢提供42处的储物空间。除此之外呢，长城的 H10 还打造全域拓展屋，包括像它的这个铰链护罩拓展屋啊、尾门拓展屋啊、后排车内的顶棚供电拓展屋啊等等等等啊。另外呢，分别还支持加装越野的这侧射灯、运动相机啊、切菜板、投影仪、支架、收纳装备等多种需求。这切菜板是什么意思？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小桌板，对不对？那辅助驾驶方面呢，长城的 H10 提供 Coffee Pilot 3，长城汽车的第3代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平台，全车配备的27颗智能驾驶传感器，采用摄像头加激光雷达融合感知方案啊。前向感知呢，可以达到250米，侧向是120米，后向是150米，可以实现全场景的 NOA， 还有这个智慧泊车等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它的 Coffee Pilot 3呢，可以从车位直接启动辅助驾驶，自主处理闸机掉头、闸机通行、掉头环岛，还有待转等场景啊，覆盖停车场、内部路和公共道路，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全程无断点。那它的实用性与便捷性也大幅提升。另外呢，长城 H10 的智慧泊车系统呢，它是集合了记忆泊车、辅助泊车、遥控泊车还有循迹倒车4大功能于一体。3公里的记忆泊车呢，可以存100条路线，并且支持的是跨楼层自动泊入啊，也是兼容200余种车位，支持语音控制、手机遥控泊车与这个倒车轻松对应复杂的场景。其实现在很多的车就是有很多的智能驾驶的部分啊，智能驾驶的部分，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当你的这个车能够自动驾驶的时候，你敢不敢使用？像我就属于不敢使用的这一种。那安全方面呢，车辆采用的是9横6纵的一个龙式车身啊，高强度钢占比是80.4%，热成钢占比是41.4%，包括像这个立柱的门环啊、顶盖前啊，还有中横梁这些关键的部位啊，都是采用的是超高强度的热成型钢。然后车身结构呢，进行了融合式的创新设计，融合了非承载式车身的刚度和承载式车身的轻量化的创新设计。动力方面呢，长城的 H10 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Hi4 混动系统。 1.5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23千瓦，最大扭矩是243牛米，电动机的电机最大功率是100千瓦啊，然后是220千瓦，那么系统的最大功率是44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了722牛米，0-100加速呢是4.9秒。电池方面呢，车辆配备的是42.8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232、227，综合续航呢是1404啊，就是达到1400了，15分钟可以补能126公里。所以
呢，从它的市场定位来看，长城的 H10 它是处在20到25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属于一个

交叉细分市场，它同时要面对两类完全不同的对手。一个呢，比方说是主打这种家用舒适城市 SUV 六座的这个 SUV， 另一类呢是走硬派路线的混动方盒子 SUV 啊，这两类竞品的逻辑呢差异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也直接决定用户的群体的分化啊。你包括像我能够一下就想到了方程豹太七，对吧？方盒子造型，那还有这个理想 L6 这些城市取向车型相比，那长城 H10 呢就是采用的是方盒子的车身啊。它是两个交叉的细分市场哈，所以这个最终你放到市场当中，它的产品价值完全取决于用户愿不愿意为这套产品逻辑买单，对吧？它是你又是城市家庭用车啊，又是这个方盒子造型，那可能两个都想要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群体了。另外持续提醒各位小伙伴哦啊，想要跟我们一块出去旅游的，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啊，了解一下我们8月15号去长沙、去张家界、天门山、凤凰啊，然后再回福州的这样一条行程，是纯玩的旅游团，我们是纯玩的精品小团。

0: 一凡说车，保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i-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i-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小节咯，提醒各位小伙伴啊，您可以在876微信平台来回复旅游。我们啊，马上就要9号和10号了，我们要去呼伦贝尔的各位小伙伴现在在家已经要收拾行李了吧，啊，买的那些就是漂亮的好看的拍照出片的衣服呀，这个头饰啊，这那的应该都已经到货了吧。啊，我们小伙伴9号和10号马上就要出发了啊，所以非常羡慕他们可以出去玩呼伦贝尔啊，大草原啊，我可太想去了。那这两个团，我觉得首先第一是今年草原游比较的火，第二呢去那边比较的凉快，第三我们的团不应该把这个排在最后，但这点真的是很重要，是我们的团品质真的非常好啊。我们这次去呼伦贝尔也是纯玩的旅游团，然后包括我们的小伙伴来说呢，给大家安排的旅游线路也好，吃住行也好，都是非常高标准的。那同样我们的标准是一致的啊，我们8月15号去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也是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的是4钻酒店，所以大家跟着876出门的话非常的省心省力，其实还蛮省钱的，因为你报其他的团不一定有这个性价比，你自己出去玩那价格肯定会更高一些啊。然后你什么接驳车什么都得自己去安排自己去对接，就比较的累一些。我们第一天呢是福州到长沙，然后在长沙逛步行街、橘子洲头，然后第二天呢去韶山啊，去这个参观毛泽东的故居啊，最后呢然后就坐车去张家界了。张家界之后呢先来一个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然后第三天就是深度游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啊，第四天呢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啊，然后第五天是去凤凰古城，然后从凤凰古城就到这个怀化，然后从怀化高铁直接返回福州，所以5天的行程安排的比较紧，那也是安排的就不能说很累啊，只能说是比较紧凑，但是该玩的你像步行街啊、橘子洲头啊，包括毛泽东故居啊、国家这个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啊、天门山玻璃栈道、凤凰古城都带大家玩了，所以安排的都是精华的景点，包括这个民俗歌舞魅力湘西都给大家安排了。我们吃的呢像养生的蘑菇宴啊、苗家长龙宴啊、景区索道啊啊，因为我们在凤凰古城那边就有很多苗族的同胞，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听到他们在这个唱这个山歌呀，然后可以穿着民族服装来拍照啊，都是可以的。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旅游可以直接报名，也可以添加我们客服周周的微信啊，有什么细节在微信上再跟他沟通一下，或者电话再沟通一下都是可以的。我们是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路线哈，高铁往返5日游，然后我们是全程的纯玩无购物的精品小团，各位感兴趣的话在876微信后台发送旅游了解详情。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喽，我是瑶瑶，接下来是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西二环沿线，从游西洲大桥的下桥位置开始，到前方的黎明高架排队缓行中。前方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会有所恢复。目前这边车型是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杨桥路白马路口一路往东街口。

0: 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中，后方甩到了高峰桥的公交车站路段以及东街口三亩坊人行天桥，一路往八一西路三坊七巷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后方是甩到了东台路的路段了，这边流量瞬时也是偏大，包括后方的东大路五四路口往杨桥路的方向行驶，依然是甩到了温泉路的路段，这一段目前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好走啊。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和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以李，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发布了公告，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密集出台涉华的消极措施，严重侵犯中方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根据我国的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呢，中方决定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到反制清单，并且采取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的反制措施。来自业内人士的消息，今年6月以来，券商服务器逐步撤出证券交易所机房，多家券商便在证券交易所数据中心附近准备新的服务器地址，部分量化私募也在其附近租赁机柜。因为需求显著增加，相关地段的机柜租金显著上涨，主流4000瓦标准金融机柜租金上涨幅度高达40%到50%。而多位私募人士表示说，因为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撮合原则，量化私募确实存在降低物理链路的需求，不过真正依赖速度竞争的是少数超高频的策略，而非量化私募整体。以中低频策略为主的头部机构目前没有卷速度，而是在超额收益来源的丰富度上持续投入。这两天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了关注。那么在昨天呢，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通报有关的调查情况。经过调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的过程当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的委托，违规向陈某透露笔试第一名人员的个人信息，并且通过微信联系，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的考试。经过初步调查，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启动了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高某做出了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所有流程。而接下来，雷州市教育局会根据后续调查，秉持公平公正原则，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的处理。最近，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了热议。根据了解，改名背后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并无兰州拉面的叫法，正宗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以及尖扎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兰州拉面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了超30000家门店，年创收240亿元。但是各地门店工艺口味参差不齐，持续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两地品牌矛盾逐步凸显。国际方面，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受此消息影响，在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不过，相关协议能不能顺利落地，全球原油供应何时恢复正常，以及本轮美股反弹能够持续多久，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目前，海峡当中的水雷被视为恢复正常航运的最大障碍之一。此外，引发市场关注的是，隔夜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发布了2季度的财报。公司 CEO 警告表示，自今年2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市场已经损失超过26亿桶的原油。那么，警告还表示说，

0: 全球实业行业目前几乎已经没有余力应对进一步的供应冲击。他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按照平均每天补充210万桶的速度，全球石油库存也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才能恢复。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好，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相关信息啊。8月8号就是本周六啊，海啸奥体又会有迎来演唱会，所以周边路段交通管制也会适时的开启。从下午的4点钟到入场完毕，对福湾路东岭路口实施视情禁直和禁左等等交通管制措施。晚上的9点到观众撤场完毕，东岭路的福湾到盘禺路口、盘禺路的恒隆三路到拓普一路口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会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视情对东岭路的杨奇路到福湾路、盘禺路的建新南路到恒隆三路以及福湾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的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以及建新南路的西往东方向等周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分流疏导等等的措施。那么晚上的9点钟到观众撤场完毕呢，福湾路的双湖环岛到盘禺路以及奥体路的东岭路到建新南路、建新南路的奥体路到双湖环岛的位置，这三条道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等的机动车停靠候客。而且在演唱会期间呢，奥体中心内部的所有停车场都不对外开放，请各位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地铁加共享单车等等组合式的交通方式来进行出行。同时再来关注福州交警最近的一些动态啊。福州交警目前针对十类道路违停情形持续开展集中整治，至今已经曝光了好几个批次在禁停区域内违法停车的车辆了。那么在所有违停的情形当中呢，路口违停的危害是相对比较突出的。在路口区域违法停车，遮挡行车视线，容易形成视觉盲区，压缩路口的通行空间，也会影响车辆和行人进出路口，非常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安全隐患。所以目前福州交警也对这类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重拳的整治，也陆续曝光了一些在路口违法停放的一些车辆，以及曝光了这些违法停车的一些情形啊。这十类的道路违停情形分别包含哪些呢？再跟各位来复习一下啊。网状线、斑马线上违停的，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上违法停车的，在人行道上违法停车的，在路口区域内违法停车，包括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停车场等等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的，在专用停靠点或专用停车位违停的，包括在城市快速路或沿管路段违停，垂直式、斜列式违法停车的，还有逆向或单行道靠左违法停车的，单向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的。那这十类的违法停车行为是福州交警目前进行交通违法停车处理的十大典型的违法停车行为。目前这十大典型违法停车行为就是咱们福州交警目前正在执法的一个重点。

0: 各位车友能够有序的停放车辆啊，不要给他人造成一些影响。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车友还有哪些问题等待我们的解答。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来看看车友留言信息啊。一位陈师傅说，我是开货车的 A2 证，下个月要到期换证了。这个积分周期因为闯禁行被扣了3分，罚款已经交了啊。听同行说大车证有积分就不能够直接换证，还得去学习嘛。对，看来您是一位新手的大货车司机啊。持有 AB 类的驾驶证，在一个积分周期内有积分记录的，换证前必须先参加审验教育，完成学习之后才能够办理期满换证啊。不过呢，好消息是您只扣了3分啊。这个区间是不用跑现场的，您在12123上直接申请网络审验教育就可以了啊。学习总时长不少于3个小时，你也可以分天学，最多累计3天完成，每天至少学1个小时的时间啊。都要提醒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不定时的视频抓拍、人脸识别，所以别想着挂机，人还是得在啊。学完之后啊，系统就会为您自动办理审验业务了，要在 APP 当中留意一下受理结果的短信。我们要特别提醒啊，为什么说幸好只记了3分呢？如果是记分达到9到11分，你就不能够在网上学了，就必须得到现场去申请现场的教育，到指定地点参加学习。所以 AB 证的师傅们平时开车千万得悠着点啊，多记几分耽误的就是您自己的营运时间了啊，这个营运时间耽误了啊，您就少挣一份钱，所以开车规规矩矩的非常非常重要。此外还有一位吴女士啊，想了解一下，我前几年这个换了工作基本不开车了啊，驾驶证扔在抽屉里，结果前两天翻出来一看，有效期到去年5月，已经过期1年多了啊，说还能不能补救啊，是不是还得重新报名参加考试啊？别慌啊，不要慌，逾期未换证啊，它其实也是分档次来进行处理的啊，分档次来进行处理的。像是逾期1年以内，你是能够办理正常的期满换证啊，但是逾期的期间你是不能够开车上路的，否则会按照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被民警现场进行查处啊。如果您是逾期1年以上不满3年的，它是属于一个注销可恢复啊，注意是可恢复，它不是彻底的作废，您只要重新参加科目1的考试啊，考试合格就能够恢复驾驶资格了。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的，那就真的注销，你就重新得走一遍驾考的流程，找一个驾校报名吧。您说过期了1年多，现在6月份了啊，确实1年多。你要是5月份啊，4、5月份还能想起来这个事儿，那很简单，直接去办理换证就可以了。但现在没办法，您还得考一个科目1。如果是3年以上啊，就是真得注销了。现在这位吴女士她的驾驶证过期的时间正好处在2档，所以赶紧带上身份证到车管所去恢复申请，考科目1就行了。科目1呢，您是可以在全市啊选择预约报名考试的，有很多的考点您都可以选择。但是注意，业务没办结之前您是不能够开车的啊，要不然被民警查处到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同时还能够并处拘留，所以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当然这个有民警的一个裁量的区间啊，建议您还是打车把这事儿给办结吧，好吧。所以时不时我们说每个月您平均打开1-2次的交管12123上面都会提醒您您的这个待办理的相关的业务啊。你像比如说现在我打开啊12123就没有新的消息弹窗了啊，如果您有等待办理的业务，甭管是换证申领年检标志，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通知，系统内的短信都会通知到您，但前提是您就必须得打开您的12123去好好的看一看里面有没有等待办理的相关业务，好吗？好，这是来自吴女士关于这个驾驶证的问题。另外一位王先生说，

天在鼓楼开车，跟一辆小车发生刮擦了，人没事儿，但车漆蹭了。当时是用视频快处处理的啊。线上交警认定我全责，但是我感觉是对方变道没打灯，别到我车头来的啊，感觉这个责任认定他不服。现在想了解一下能不能推翻，要怎么申诉啊？首先三个工作日啊，受到事故认定书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您是可以申请复核的啊。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紧的，您前天这个发生的事故，今天你赶紧必须要在线上提交啊。您可以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上点击服务业务申请，然后找到事故认定复核，然后按照提示上传申请书和相关资料啊。或者您觉得有一些新的证据啊，想提交的啊，你也可以附在里面提交。如果说是线上提交的方式怕说不清楚的，您就可以直接到杨桥东路158号二层啊，是咱们的法制和案件调查大队，包括咱们的杨桥中队也在那边。到那边问一下这个复核申请，现场填也可以啊。复核申请当中要填清楚您的异议理由啊，最好附上行车记录仪等等的视频。那么相关的受理部门、受理单位会在受理之后的30个自然日，一个月内会给您做出一个书面的复核结论啊。如果您超过了三个工作日再去提请这复核申请啊，就不受理了。所以所有的异议提交申请一定要快，三个工作日啊。前天应该是周一发生的一个事故吧，还是啊，对，应该是昨天周三，前天周二啊，您是周二发生的一个事故。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一定要附上啊，要不然这个民警固然也会排查一下现场民警的视频素材啊，但是难免因为现场的定责，它可能受到很多角度啊、光线呐、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啊，所以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一定要提交，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好吗？此外，还有位刘女士想咨询了解一下一个罚单的问题，说到台江去医院接人，临时在路边停了几分钟，人在车上啊，然后手机上收到一条违法通知的短信啊，您的车辆违法停车，请立刻驶离。我看到之后2分钟之内我就开走了，但是一查发现还是有违停记录，说这能不能申请撤销？您说的应该是10分钟的短信提醒啊，但是它是有适用的前提的，是有前提的啊，因为您收到的短信并不是说限您10分钟之内驶离，您收到的短信是违法停车，请立即驶离，它并不是10分钟的短信提醒。10分钟的短信提醒，它肯定是请您在10分钟之内移车，否则将会按照违法停车进行处理，它是有明确的一个10分钟的内容的。但是您这个短信按照您的表述，已经清晰地告知您是违法停车，请立即驶离，所以这个就是违法通知的短信了。我们再复习啊，什么样的路段它是可以直接处罚的啊？比如说啊，严管路段不用多说了啊。另外，在黄网区直接处罚，您当天已经被提醒过一次了，第二次直接处罚。但是还有一些区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比如说医院、学校等等周边路段划定的区域，这些区域有可能您是停在了通道口或者是出入口的附近，有可能也会被判定为是直接进行处罚。因为医院门口它这个区域是比较的典型的，因为你要考虑到很多的这个救护车以及看病就医的人群，对吧？医院门口一般来说都是典型的严管区域啊。按照您的这个描述的话，我估计您应该是停在了严管路段了。您可以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或者是12123上对这条违法提出申诉啊，但是呢，我感觉您的申诉大概率是不会被通过的啊，因为已经告知您是违法了，好吗？以及包括什么呢？公交车站前后50米的范围之内，您是不能够停车的啊！到底是不是50米还是30米？我记得不太清楚了。这个也是明令禁止停车的，也是可以进行直接处罚的。还有一个违法的信息，是一位黄女士啊，她说我家的车登记在我名下，平时车都是老公在开，
上个月

0: 单闯红灯啊，然后呢信息发到我这儿了，要是用我的证处理，那我这证之前已经有违法了，能不能这个老公的驾驶证去处理呢？这个怎么操作呢？这个您的诉求很正常啊，因为车登记在你名下，车是您老公在开，违法行为人是您的老公，是吧？所以闯红灯的应该还是拍得比较的清楚的，您可以让您老公带着驾驶证啊去处理违法就可以了。当然千万不要去找黄牛买分啊，那是违法违规的。有可能被发现的话呢会约谈，然后呢有一些线上的业务你是不能够办理的，会被拉黑的啊，所以很麻烦，走正规渠道去进行处理。如果您的情况是这样，给您提个醒啊，车是你的车，但平时开基本是老公在开，怎么办呢？啊，您去1123上去备案非本人机动车，备案成功之后，您就能够处理备案之后发生的，满足相关条件的监控抓拍的违法啊。备案非本人车辆啊，这需要车辆所有人以及车辆的驾驶人员共同提供材料。您和您老公啊，这关系比较近啊。提供这个材料是很容易的，它其实可能就是一个二维码啊，您去扫描一下，它会生成一个二维码，这样就比较的简单了，好吗？我们来看看这个车友留言的信息啊，有什么样的诉求想反馈一下呢？好，这车友还是昨天的节目当中留言的这个车友啊，说今天会有记者联系您的，今天会有记者联系您的。好吗？看看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请节目助理啊，把这个信息做一个重点的标注啊，然后转给小美，我们的记者小美，好吗？请节目助理把这信息直接转给小美啊，我们的记者回头去跟进啊，跟您联系一下。好了，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又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跟我们来说啊。周先生说，在路口正常直行，有一辆电动自行车闯红灯，斜穿过来撞到我车的侧门了，骑车人摔倒骨折，现在住院，交警认定对方负主责，我自责啊。他认为对方闯红灯，我绿灯正常开，为何还要担责呢？现在对方家属索要医药费啊，怎么办？首先索要医药费您别垫付，就直接让保险公司出面去处理就可以了啊，因为定您一个次责也算是在法理和情理之中啊。道交法有明确的规定啊，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发生的事故，即便是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啊，也是要承担不超过10%的责任的。因为呢，您有没有过错，至少有一点，您通过路口时有没有尽到观察和注意减速等等的义务。虽说绿灯您可以正常行驶，但是绿灯您同样是要尽到观察跟审慎驾驶的这么一个义务，否则这也可能算是您的一个轻微的违法。所以从这个情理上说呢，定您一个自责问题不大啊。因为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啊，肇事方要垫付，所以您没有义务啊，也没有这个责任去垫这个钱。但是您的车辆肯定投保了交强险，您可以让对方的家属直接跟你的保险公司对接，交强险的医疗赔偿费用保险公司会先行垫付，这甭管怎么说交强险一定是先赔付的。那至于如果是超出了交强险的限额，那就看您的三者险，那三者险呢综合认定，也是由保险公司跟对方谈啊，所有的费用都等医疗终结之后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结算啊，不要私下零散给钱，也不要签署任何模糊的私了的协议。对方家属如果是有过激行为的话，您及时报警处理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垫钱，否则有可能损害的是您自己的利益。好，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众朋友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二环沿线啊，由西周往黎明高架方向现在是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反方向出现瞬时较大流量。从象山隧道出来，前方的陆庄高架、黎明高架啊，这段排队缓行，车型是走走停停，这边得过了前方的黎明高架之后，通行才有所缓解。以及

0: 此刻的杨桥路三方七巷路段排队缓行，这边得过了达明路口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路段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更新到畅行8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在半点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利。如果您在交管业务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疑难杂症，都欢迎您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另外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交通违法，包括交通事故的定责、违法的复核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都可以把诉求发送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两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畅行876的两大福利啊，一个是咱们的旅行计划，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之旅，往返高铁5日游。各位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87400876，找到旅行小管家进行详细行程方面的咨询。我们的价格啊，是一价全含，省心省力，畅行876车友的独立精品小团，各位可以放心。5天的行程，第一天到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游橘子洲头；第二天呢，赴红色烧山瞻仰伟人铜像，参观故居，然后赴张家界；第三天在张家界啊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游览芙蓉镇，最后抵达凤凰古城；最后一天呢是漫步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怀化高铁返程，包括当地的土家三下锅啊，包括养身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您都能品尝得到。另外以甲圈还什么意思呢？景区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的价格都包含在其中了。此外，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好物大牌美妆七夕礼遇季啊，在畅行876的官微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成团更划算，每单10副满199就能参与抽奖了，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官网一瓶1530，咱们限时宠粉破价599您带走，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的30毫升体验装，价格非常香，总共只有200组，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波的福利啊！然后呢，到手就是240毫升，等于白送你大半瓶呢。正装有效期到28年7月，小样是到28年8月，价格非常香，可以囤2套，够用一整年。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吧。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

好，到底算谁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无责交通事故的赔偿啊，什么意思呢？交通事故被认定无责，是不是就不用赔钱了呢？还真不一定啊，因为从法理上讲，交警的定责比例并不会等同于法院的判赔比例，而很多司机都会陷入到一个认知误区，认为交警定我无责，为什么最后法院判，反倒我得赔钱呢？很多人对这个认知陷入到这个误区当中，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常识，但这个常识并不完全准确。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事故发生在天津市啊，这个事故呢是这么回事儿。驾驶员小杨开着自己的小型客车沿路行驶时，压到地上的木棍了。木棍被压到之后弹起，然后把行驶中的受害人他的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和车辆顶部发生了碰撞，导致受害人他的车辆受损啊。很简单的一个案情，驶过了一个木棍，木棍弹起，把后方或者是旁边的别人的车前挡玻璃和车辆顶部发生了碰撞，导致车辆受损啊。后来双方报警，民警勘察了现场，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啊，认定这个事故是属于交通意外啊。后来呢，这受害人就把受损车辆送修，并且支出了维修费用5000块钱。那么小杨他驾驶的机动车是在保险公司是正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也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那事故发生之后啊，当时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受害人就把小杨和他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共同承担他的车辆的维修费用。交通意外没有责任，那这钱到底要不要赔呢？这个案件其实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交警认定是意外的情况之下，这民事责任该如何确定呢？首先，民事侵权责任啊，要弄明白几个点，行政责任不等同于民事责任啊。交警认定行政责任，主要是看行为人你有没有违反交通法规啊，他的目的是维护交通秩序。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啊，机动车之间的民事侵权案件要遵循过错归责原则，看行为人是不是存在过错，过错和侵权结果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因果关系。他注重的是什么呢？损失的填补啊！你看，行政责任认定他的目的是要维护交通秩序，而民事侵权案件他注重的目的是损失的填补。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小杨啊，他虽说在交警的事故认定当中没有定他责任啊，但是他在驾车时未对路面状况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未能及时发现并且规避地面上的障碍物，导致木棍弹起之后把另外一辆车给砸伤了。从这个行为上说是存在一定过错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别以为开车的路上路面上有一些障碍物您随便压过去就没事儿，你得考虑考虑，如果这障碍物弹起把别的车辆或者是交通参与者给砸伤的话，您本身就是存在过错，该规避还得规避。另外，驾驶人的过错与这损害的结果啊，又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为你疏忽压到木棍了，导致木棍弹起砸中了受害人的车辆，客观上造成了受害人车辆的财产损失的后果，两者之间是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的。那综合这些内容呢，应由压到木棍的驾驶人小杨对被告人啊，对受损车辆承担赔偿责任。但因为你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最终呢就是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当中赔偿相关的损失。所以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虽然说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认定涉案的交通事故是属于交通意外，双方都不承担责任，但这个责任指的是什么呢？行政上的认定责任，它并不等同于民事上的赔偿责任。注意，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不当然等同于民事赔偿。

那因为小杨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所以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财产损失赔偿范围限额之内赔偿受害人的车辆维修费2000块钱，那不足的3000元部分由商业三者险的范围之内来进行赔偿。虽说他是交通意外，这小杨本身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客观上造成了5000块钱的车辆损失费用。那这个钱呢，就不是说按照各打50大板，各占50%的交通事故的定责来定了，也不能都按0%，毕竟是你的疏忽行为导致了对方的损失，虽然是一个意外的损失但是还这钱还得由你来赔。所以很多驾驶员他会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误区只要你认定是交通意外，双方无责，就等于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但事实上，行政责任认定和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能够直接划等号的。行政定责核心考量是你是不是违反了道交法，而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得结合你是否尽到了安全驾驶的合理注意义务，行为和损害后果是不是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所以这个事故除了告诉大家不要陷入到这样的认知误区当中，还告诉我们前面所说的那句话，开车上路除了遵守交规避让车辆与行人，也得留意路面状况，哪怕是木棍石子这类看似无关紧要的散落物，也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一时疏忽大意，即便被认定为交通意外，也得为您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怎么知道木棍会弹起来呢？您都发现木棍了，它是一个您开车在路上必然会留意到的一个路面障碍物。那有人说，那如果不小心压到一个石子，石子飞过去呢？那这就得看那个石子它的大小了。你说小石子，那可能真的你很难肉眼分辨，那如果是大石子，那你能看到您还压过去，那是不是说明你也是疏忽大意、侥幸或者是有意为之呢？这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所以我们作为驾驶人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遇到这个障碍物要及时的避让，另外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看清楚前方路面有没有影响通行的障碍物，这很重要的。此外，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民法典和道交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要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交强险的限额之内进行赔偿，那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不足的这交强险和商业险都不够赔的，那剩下的部分就是由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同时呢，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有规定，因为道路交通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也应该予以支持，分别包含4种情况。第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在物品的损失以及车辆的施救费用这当事人请求赔偿，法院要支持，你得赔。第二，因为车辆灭失或者是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害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车都被撞废了发生事故的时候这车值多少钱，你买一辆同样价值的车车辆重置费用。那第三，就是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第四，就是非经营性车辆因为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也就是交通的补助费。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曾经接触过很多从事旅客运输的，也就是网约车吧，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后面要车辆维修，那网约车的司机呢就没有办法获得车辆维修期间他的一个合法性收入，那这时怎么办？那一般网约车的驾驶员找到我们的时候总是说我发生这个事故我没责任，对方的全责，但我车难修了，对方说不赔我的误工费或者是停运损失。

0: 们给出的回复就是您直接去起诉对方的保险公司吧，或者起诉对方当事人吧，把二者同时列为被告。因为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所谓的停运损失费用的啊，一般是不赔的，对方当事人肯定也不认，你让我多赔钱是吧，从人性角度上来说一定会进行一个合理的规避啊，所以最好起诉到法院。那你需要提交什么呢？你连续几个月以来你的收入明细啊，或者银行的流水，你把这些证据提交完之后啊，那就能判断出啊，你平均每天你的停运损失大约是多少钱。那起诉到法院，法院也是会支持的，因为这是司法解释的规定。你提出这些财产损失，你请求对方赔偿，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那好了，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号》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小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今年上半年福州机场入境旅客同比增长11.6%。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3.3亿元支持8省市抢险救灾。朋友圈吐槽前老板40岁老登是否可能碰触到法律红线，稍后来关注详情。

据福州海关所属的福州长乐机场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超43万人次的旅客呢从口岸入境，连续5年呢实现了增长，持续增长的入境客流呢也带来了日益高涨的消费热情。 据海关部门的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验核的离境退税的申请单量，退税额同比呢分别增长了约 2.89倍 和 1.5倍， 机场口岸出境免税店销售额增长至约 1800万元。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呢多地反复的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官员重申了对主席英凡蒂诺的全力支持。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了一封由英凡蒂诺及秘书长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 离职员工在朋友圈吐槽前老板是老登，是否可能触碰了法律红线呢？00后的小刘从公司离职之后呢，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称前老板蔡某40岁的老登，还称呢老蔡企图乘机占他便宜，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 因为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其自身的名誉权，老蔡。

将其诉至浦东法院。经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法官表示，老登呢虽然是网络流行词，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一旦指向现实当中特定的某个人，就存在侵权风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暑假是已经过半了，但是旅游呢仍然在路上。向您推荐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从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还有红色韶山，深度游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凤凰古城的非遗文化也等着你来体验一番。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安排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都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的精品小团。心动的朋友，在暑假还没来得及出游的朋友，赶快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来报名或者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李宇春《酒鬼的歌》。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1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定档，刻意只用英文，香港楼排名乱象引发争议，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在国家数据局的支持之下，福州、厦门、泉州被纳入国家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方案，福建结合福厦全要素市场化综合配置的改革试点，坚持全省一体化统筹、差异化布局和协同联动的推进试点工作。其中呢，福州呢将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国际规则互认、对外服务载体、合规服务生态、数字产业出海、国际交流机制等工作，面向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深化合作，着力打造数字丝路福州样板。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了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的监测平台。本月呢，共清理侵权链条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据了解，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工作部署，在今年5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蒋勤明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近日发布了定档预告。由沈腾扮演的中国大厨徐福远赴异国，与蒋勤明所扮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龙餐馆日日排起长队，生意红火正值好光景，但突如其来的硝烟却打破了宁静，战火当中的龙餐馆将何去何从呢？8月11日，影片将在全国上映。记者调查发现，香港不少住宅项目呢，近年也使用英文命名，甚至呢，完全没有设中文名称。全国政协副主席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部分香港的新楼盘有英文无中文。开发商明知主要买家为华人，仍刻意呢只使用英文名称，目的呢只是为了营造高端的形象，是在办高档。此事呢也在香港社会引发议论。香港媒体称，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的楼盘命名风格从平实到奢华，再到追求特色，折射的不仅仅是市场策略，还有社会心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海蓝之谜新版精粹水。

首先关注一下好物推荐，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在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呢是付满199元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包括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好的，下面要着重关注的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的一瓶需要1530元，今天呢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呢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福利呢也是有限的，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熟悉它的朋友呢都是非常懂行的，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都是非常棒的口碑，但是呢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呢对于部分油皮的女生来说呢相对厚重一些。这一次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仅仅是包装换新，在保留老款王牌的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之上呢，全新升级呢是升级到了抗初老的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呢更是下足功夫，而且新款呢质地更加的清爽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于油皮和混油皮都特别友好。如果预算有限呢，这个季节就直接买新款，每天早上轻轻拍上，每天晚上也同样一次，后续呢叠加乳液和防晒都不会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刚才已经说到价格了，官网呢平时需要1530，现在呢150毫升正装只要599，再送你3支30毫升体验装，正装的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小样呢是到2028年8月份，价格呢是真的非常香。限量福利每组只有200个下单的名额哈，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曾舜晞回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

0: 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13666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毫无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点33分， 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小雨， 气温27到36摄氏度。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启动，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成功， 短剧演员日薪不能超过4万，红果回应。稍后来关注详情。

2026年福州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于8月4号启动。与去年有所不同，今年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按照总额管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执行。根据福建省2026年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实施细则，本次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范围为今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提前报废的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提前报废并且新购的国六排放标准的货车或者新能源货车，仅新购符合条件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日前，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地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呢，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之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的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委内瑞拉交通部长近日表示，委内瑞拉强震之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斯加附近的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此前呢，国际机场因为强震而被关闭。震后的首架商业货运航班抵达这座机场，对委内瑞拉的物流活动至关重要。今年6月24号晚间，委内瑞拉发生了百年以来的最强地震，1分钟内呢出现2次7级以上的强震。该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被关闭。近日有消息称，红果平台划定了新的红线，凡是演员单日片酬超过4万元的项目一律不予立项。此事呢，引发了大量关注，短剧降薪等话题登上热搜。昨天红果短剧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信息不实，演员片酬评定的是市场行为，与平台无关。尽管红果否认了上述新规红线一事，但是短剧行业演员收入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先前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已经暂告一

0: 一个段落。现在呢，畅行876向您强力推荐的是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一共呢是5日游，由高铁往返，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景点，像是黄兴路的步行街、坡子街的地道小吃、橘子洲头、红色韶山、毛泽东广场铜像，还有张家界的大型民族歌舞魅力湘西。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还可以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还有袁家界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还会漫步金边溪，沉醉于最美峡谷的静谧，还能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游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芙蓉镇。凤凰古城就更不用说了，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当地的非遗文化。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省心省力的精品小团，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本周末呢，也就是明天晚上，2026的歌手呢就要落下帷幕了。下面出场的这位呢，应该是本届歌王的很有力的争夺者，他就是齐豫。已经确定的班唱嘉宾呢，是同样宝刀不老的毛阿敏。好的，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呢，齐豫姐姐送上的特别经典的一首作品，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歌来开始接触到齐豫的英文歌曲演唱的，来自齐豫 Stories。
1: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e story happened.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loating a measure down to the ground, recovering the lake where we used to swim like childrenThe sun would dare to shine. At that time we used to be happy. Well, I thought we were. But the truth was that you had been longing to leave me and not daring to tell me. On that precious night, watching the lake, vaguely conscious, you said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号》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

0: 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2: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队入驻五大交通枢纽。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直逼新车。交易所周边的机房租金全线上涨，为什么核心机柜依然一柜难求？稍后来了解详情。7月28日至8月30日，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队组团入驻五大交通枢纽，助力全市的暑期文旅经济，服务更多旅客游玩有福之州。这福州五大交通枢纽分别是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福州汽车北站、福州客运西站和长乐国际机场。不管是来荣旅游还是日常往返通勤，有出行问题可以直接找小茉莉服务队的队员。服务呢，主要包括专业的出行咨询、接驳引导和便民福利三项。我国汽车销售量呢，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作为全球第一的汽车消费市场，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的格局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与交易环境的优化，选择二手车的消费者持续增多，市场呢呈现出全新的运行特征。近日，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发布分析报告称，日本多地大范围的持续出现了极端的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下历史新高。在过去的一周，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尸检中呢，兽医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死亡呢已为中暑。此外呢，多头狮子因为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近日，一则关于交易所周边机房租金暴涨的消息引发了金融圈的关注。据记者实地走访，自沪深北交易所宣布关停机房内局域网交易线路，统一切换为广域网接入以来，上海金桥、外高桥、张江等紧邻的交易所数据中心的区域机柜租赁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跳涨。标准4000瓦的金融机柜月租金普遍从年初的7000元上下攀升至1万元上下，部分黄金区位的稀缺资源报价甚至翻倍，且多数的核心机房已经进入限售状态，新增的机柜一柜难求。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海蓝之谜新版《静翠水》。

599元就能入手海蓝之谜新款的正价的精粹水，这么便宜会靠谱吗？当然，我们是海外的跨境之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转差价，省去很多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15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需要1530元。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呢，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呢就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正装有效期至2028年7月份，小样呢到2028年8月份，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香。只有200组的备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沙宝亮，不照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

0: 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小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健身器材越来越智能，美国海关退回1000亿美元关税，朋友圈吐槽前老板40岁老登是否可能触碰法律红线，稍后来了解详情。

在福建省福州市西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运动时长、次数、消耗热量等数据一目了然。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不仅配备了太阳能光伏板，市民运动时产生的动能也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除了智能健身器材，园区呢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在福州，一些体育公园还引入了原本应用于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 AI 鹰眼系统，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受到更加科学智能的运动体验。当地时间8月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官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呢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此前，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了这些关税。然而，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的裁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呢，下令海关办理相关的退款。00后的小刘化名从公司离职之后呢，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称前老板老蔡同样是化名40岁的老登，还称老蔡呢企图占他便宜，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因为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老蔡将其诉至浦东法院，经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法官表示，老登呢虽然是网络流行词，被青年人多用于吐槽，但是一旦呢指向现实当中特指的一个人，就存在侵权风险。据福州海关所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的消息，今年上半年超过43万人次旅客从该口岸入境，连续5年实现了增长，持续增长的入境客流也带来日益高涨的消费热情。据海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核验的离境退税申请单量、退税额同比分别增长了约2.89倍和1.5倍。机场口岸出境免税店销售额增长至约1800万元。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暑假呢是已经过半了，是不是还没有安排带上亲朋好友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出行呢？畅行876向您推荐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行程的安排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第一天呢是乘高铁直达长沙，第二天赴红色韶山参观伟人故居，然后呢随车赴张家界欣赏大型的民族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是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随后抵达凤凰古城，第五天漫游凤凰古城，感受当地的非遗文化，午后呢从怀化高铁返程，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段酒店，也特别安排了特色饮食，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还有接驳车呢都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西林那依高 Glue。

0: 是那么美。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

0: 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3:1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抚清龙山整治违规硬化墓葬，国家邮政局对申通立案调查，刻意只用英文，香港楼盘名乱象引发争议，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为深入推进殡葬领域突出的问题整治，进一步规范墓葬管理秩序，切实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抚清市龙山街道组织工作人员联合民政综合执法部门以及先强村的两委，依法开展违规硬化墓葬专项整治行动。在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拆除清理作业，依法对违规的硬化区域进行处置，并同步做好现场的杂物清理、土地恢复等工作。今天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呢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由文牧也知道，沈腾领衔主演、蒋其明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发布定档预告。沈腾扮演的中国大厨徐福赴异国，与蒋其明所扮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龙餐馆日日呢排起长队，生日红火，但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了宁静。战火中的龙餐馆将何去何从呢？8月11日，影片将在全国上映。香港不少住宅项目呢，近年使用全英文命名，甚至呢完全不设中文名称。全国政协副主席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部分的香港新盘有英文无中文，开发商呢明知主要买家为华人，但是仍刻意只使用英文名称，目的呢只是为了营造高端的形象，是在办高档。此事也在香港社会引发议论。香港媒体称呢，半个世纪以来，香港楼盘命名风格从平实到奢华，再到追求特色，折射的不仅仅是市场策略，还有社会心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海蓝之谜精粹水。

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简直呢是夏天护肤的刚需。它和老款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质地，老款质地呢是偏浓稠的，上脸呢有滋润膜感，干皮冬天使用呢是安全感能够拉满，但是油皮呢夏天用就觉得太厚了。新款是水雾精华质地，更清澈，更轻薄，流动性更强。倒在手心呢，就是清透的流动液体，上脸一推就化开，完全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以前不敢碰精粹水的，新款呢就可以闭眼直入了。说到价格，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

150毫升正装呢要1530元。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呢，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所以呢，到手一共是240毫升。正装在2028年7月份到期，小样装呢是2028年8月份到期。限量福利仅有200组，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歌曲时间来自吴克群，《我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毫无惊喜。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小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成功，日本两架飞机险些在空中相撞，天天穿洞洞鞋走路，为什么脚趾会不自觉地蜷缩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2026年福州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于8月4号启动。与去年有所不同，今年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按照总额管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执行。根据福建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本次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范围为今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提前报废的国四及以下排放的标准中型、重型的货运列车。日前，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呢，是长征8号假火箭完成性能升级之后的全系列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核载批量化的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相关支撑。据日本媒体报道，4号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一架呢载有197名乘客的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客机准备降落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立即采取了爬升操作。事发时呢，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据了解，两架飞机呢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是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飞机的垂直高度仅差20米，存在极高的碰撞风险。动动鞋遇上扶手电梯呢，容易被卡，即便呢是正常站立，人也容易在无意间靠近阶梯的边缘，小朋友活泼好动则进一步增加了风险。如果长期时间呢穿洞洞鞋行走，还可能引发一些足部的疾病。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呢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呢会阻碍足弓的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是长时间穿洞洞鞋就会加重原有的病情。同时呢，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的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呢可能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等等。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在这一节的旅游环节，向您强力推荐畅行876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近来三湘四水，是从福州搭乘高铁直达长沙，所有精华景点全部囊括，包括黄兴路、坡子街、橘子洲头、红色韶山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还有经典的凤凰古城，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同时呢，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均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精品小团轻松出游，假期呢所剩不多，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报名吧。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弦子，说了再见。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3:4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车管业务代办更便捷，福州推行电子委托服务，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直逼新车，长期睡眠不足危害有多大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目前交管12123 APP 电子委托已全面推行，纸质委托呢将逐步取消。机动车业务电子委托需求需要呢车主本人登录交管12123 APP， 自主提交业务委托事项并完成实名认证。该业务全程在手机线上操作，不用跑腿，无需呢手写委托书，全国通用，安全可靠。据了解，可通过电子委托代办的机动车业务包含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变更备案、转让登记、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申领新车临时号牌等16项。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的格局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的优化，选择二手车的消费者持续增多，市场呈现出全新的运行特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971.32万辆。与此同时呢，我国新车的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的比率呢接近1:1。近日，日本极

湾气象归因中心发布分析报告称，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的高温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过去的一周，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在尸检中，兽医发现呢，它们存在严重的脱水和多器官衰竭现象，死因呢，疑为中暑。此外，有多头狮子因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睡眠不好呢，对身体影响很大，会导致身体内呢出现一些炎症细胞的渗出或者炎症因子的释放。短期缺觉呢，身体一般可以通过补觉恢复，不必过度担心。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或者睡眠不足的话呢，其危害远超想象，可能对交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造成长期影响，引发全身炎症以及记忆衰退、情绪焦虑、代谢紊乱等。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海蓝之谜新版精粹水。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款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它的日常护肤的场景。女生早上呢可以用它唤醒肌肤，上妆服贴不搓泥，晚上呢用它修护维稳，养好皮肤底子。 150毫升的正装呢，再家用分量足，30毫升的小样呢，可以放在办公室或者出差旅游随身携带。坚持用下来，整张脸都是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男生在生日、纪念日、节日呢，都送上一套哈，女性的皮肤呢就能够被你呵护到了。 比起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这才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来关注价格，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的150毫升正装，平时需要1530元。今天呢，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呢，只要599元。 现在下单呢，再送你3支的30毫升体验装，所以呢，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正装有效期到28年7月份，小样呢到28年的8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可以直接囤2套，共用1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 这也是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的购买名额。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抢购，同时呢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能够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最后的一首沈间这个时段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 就是新歌推荐当中周星哲为您送上的他最新主演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小雨，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电影《去你的岛》提档至8月7号。国际足联领导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市场风格切换太快了吗？加大次新权益基金建仓难度。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根据福州海关所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超43万人次旅客从该口岸进境，连续5年实现增长。持续增长的进境客流也带来日益高涨的消费热情。根据海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核验的离境退税申请单量、退税额同比分别增长2.89倍、1.5倍。机场口岸出境免税店销售额增长至约1800万元。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发布《去你的岛》特别短片，短片以恋综的形式展开，通过主持人小千的爱情拷问，在爱中深感不安全的杰香与回避型的阴险，逐渐回忆起相爱时的种种过往，认清了自己在恋爱中的问题以及深爱彼此的本心。最终，一向沉默寡言的阴险终于勇敢表达爱，迈出了挽回杰香的第一步。他们的感情最终何去何从呢？电影改编同名小说，由周浩然执导，梅琼宇、班大王编剧。影片提档至8月7号，预售已经开始。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了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了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另据英国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了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的错误公开致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的报告。七月以来，科技主线行情大幅回动，调动 A 股加剧震荡。多只五月以来成立、刚刚建仓的权益基金净值显著走低，甚至已有主题基金净值跌超过40%，沦为5毛基。虽然基金发行需要综合考虑投资者的配置需求、渠道安排、产品布局、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但在业内看来，本轮市场变化也提示行业应审慎把握产品的申报、发行与成立后的建仓节奏。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带大家一起去好好的感受一下长沙张家界的风光啊。大家都知道876的独立品质团出行是纯玩零购物的，而且呢我们本趟的行程是8月15号出发，往返高铁5天游。大家都知道坐着高铁去旅行特别的舒服，不仅能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啊，对吧，而且你能来回的走动走动，比坐飞机舒服多了。而且我们一次出行呢，这个就览三湘四水精华，你都能看得到啊，包括这个长沙呀、韶山呐、包括张家界呀，而且包括天门山、凤凰古城这些精华的景点，你都能看得到。最为关键的是，全程纯玩零购物，我们是精品小团啊。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你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 SpaceX 市值蒸发超2200亿美元，中传热门专业取消艺考，普通考生也能报考编导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在国家数据局的支持下，福州、厦门、泉州被纳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方案，福建结合福厦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坚持全省一体化统筹、差异化布局和协同联动的推进试点工作。其中，福州将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国际规则互认、对外服务载体、合规服务生态、数字产业出海、国际交流机制等工作，面向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深化合作。在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中印尼两国双元数据领域规则互认、闽江数字贸易走廊建设、海思中央法务区合规服务、数字产业出海和国际人才交流等领域先行先试，着力打造数字丝路福州样板。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的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据了解，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5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转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巩固治理效果，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开展，与建网2026有效衔接，同向发力，形成对侵权传播违规行为持续打击态势。美国时间周三，受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迹象提振，美股传统蓝股走高。不过，最新公布的部分科技企业财报指引不及预期，拖累纳指下行。截至当天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大板块中材料和医疗板块涨，通信服务和能源板块跌幅居前。公司方面， SpaceX 股价周三暴跌超13%，市场蒸发约2250亿美元，总市值被 Meta 超越。 SpaceX 此前一天公布的财报显示，人工智能相关的支出激增，令投资者感到不安。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显示，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一批传统热门专业将取消艺术类的校考，直接按高考文化成绩录取。针对这一变动，中国传媒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应，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等多个专业将纳入普通批次的招生，但部分省份的招生计划及具体名额目前尚无法公布，需等待明年4到5月正式发布。由于这是相关的专业，首次按照普通批次录取，校方已无历史录取分数线可供参考，因此建议考生可先参考本省的2025年艺术类非校考专业的录取分数及对应排名，作为初步的评估依据。

七夕李玉记大牌送惊喜，公众号你可以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呢你只要邀请三人组成一个小团队更划算，每单实满199即可抽奖，有满额好礼封送，比如说像迪奥花样甜心胶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啊，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福利，您可以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非常的划算。就着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知道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上我查了一下啊，要1530，今天呢我们限时宠粉只要599，现在只要你下单再送你三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非常的香啊，只有200左。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毋庸置疑，不用多说，我们之前呢上过老款对吧，不管是保湿还是维稳口碑都好到爆，但是夏天呢出油特别特别的多，哎，一出油咱们就容易呢这个毛孔堵塞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起皮卡粉儿。老款的质地呢对于部分的女生来说的的确确是相对的厚重一些，但是今天的这款全新升级的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呢老牌的这种修复力啊维稳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的配方，更轻薄特别的清爽啊，流动性也强，哎，不论你是干皮啊油皮啊都特别的友好，每天早晚呢轻轻拍上两下帮你呢瞬间冻龄，马上回到18岁啊，如果呢预算够用，哎，你甚至呢两款都可以囤着用对不对，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太香了，官网1530，今天599，而且再送你三支30毫升的体验装，一共240毫升啊，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有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呢到2028年8月，你随便用，价格真香，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只有200组，登录畅行876，回复好物就能够下单了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是不是也以为爱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累了你也不敢休息，难过了也要逼自己立刻振作，哪怕事情做得再好，也只会看到自己的不足。但这种建立在忽视身体、压抑情绪之上的成长，根本不是爱自己，而是在粗暴地对待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温柔地善待自己。试着从以下5件小事开始：一、允许自己做到60分。

0: 分就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足够好的母亲做到60分就够了。这里的60分是不完美，但足够真诚、尽责、有爱。这个松弛的心态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度追求完美，只会持续消耗心理能量，允许自己有疲惫和短板，多肯定自己已经做到的部分，反而能够走得更稳、更长远。二，照顾自己身体的感受，饿了就吃一顿热饭，累了就好好睡一觉，熬夜刷剧、暴饮暴食只会带来短暂满足，长期下来会加重身心负担，让你陷入更深的压力和焦虑。身体是一切生活的根基，善待身体收获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还有更稳定的情绪和更充足的精力。对身体温柔就是最基础的自爱。三，多接触大自然，饭后出去散散步，周末去公园晒晒太阳，自然环境可以帮助大脑缓解精神疲劳，让紧绷的身心慢慢放松。爱自己就是在疲惫的时候主动给自己创造一点喘息的空间。四，把伤心事写下来，把没有说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事儿都写下来。心理学上的叙事疗法证实，把未处理的情绪写下来，可以帮助你梳理思绪、自我觉察。爱自己就是不再催促自己快速释怀，而是允许情绪存在流动，陪伴自己慢慢走出来。五，多做让自己舒服开心的事，不想帮的忙就拒绝，不想去的聚会就推掉，这不是自私，而是尊重自己的内在需求。把让自己舒服开心当成重要标准，不再为了别人的期待勉强自己，内耗自然会慢慢减少。懂得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量去爱这个世界。你不需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爱，任何时候的你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浩》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小雨，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26个项目入围今年植根荣城评选，最高可获10万元创业资助，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湿度足够大也会引起中暑，短季远源日薪不能超过4万，红果回应。

8月4号，记者从福州市人社局获悉，226个项目进入2026年植根荣城福州市优秀创业项目专家评审阶段。植根荣城是福州市扶持初创主体、助力青年创业的重点品牌项目。从项目赛道来看，本次入围项目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软件研发、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科创项目亮点突出，生态农业、农创电商、乡村文旅项目涌现，家政服务、康养、文创传媒、餐饮供应链等民生创业项目数量可观，各县市区个体工商户、初创小微企业齐上阵，展现出福州初创市场的蓬勃活力。七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问，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呢？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是二者不能直接划等号。根据气象行业的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断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日平均湿度相对于是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

至停止蒸发，也会呢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度高温线，但湿度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委内瑞拉交通部长5号说，伟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为首都加德加斯的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此前国际机场因为强震关闭，震后首架的商业货运航班抵达这座机场，对伪物流活动至关重要。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的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的强震。该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关闭。7月31号，委交通部在社交媒体发文，将逐步恢复机场的旅客服务。近日有消息表示，红果平台划定了新规红线，凡是演员当天的片酬超过4万的项目一律不予立项，此事引发了大量关注，短剧降薪等相关的话题登上热搜。昨天红果短剧相关的负责人表示，网传信息不实，演员片酬评定为市场行为，与平台无关。尽管红果否认了上述事实一事，但是短剧行业演员收入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据此前报道，多位短剧从业者反映，真人短剧数量项目明显减少，配角演员日薪从1-2千元下滑至400-500元，群演日薪跌至2位数，配音、实景制作等相关的岗位价格普遍腰斩。

朋友们，前一阵呢，我们的呼伦贝尔之旅团期都已经满了。为了响应呢大家的不断出行的这种热情高涨的需求啊，我们8月15号增开了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而且呢，本趟行程我们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啊，记住了，重点全程纯玩无购物。朋友们，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既可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5亿元，八仙成为暑期档黑马，德国一架货机空中与不明物体相撞后安全降落，交易所周边的机房租金全线上涨，为什么核心机柜依旧一柜难求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28号至8月30号，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团队入驻五大交通枢纽，助力全市的暑期文旅经济，服务更多游客游玩有福之州。这五大交通枢纽分别是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福州汽车北站、福州客运西站和长乐国际机场。不管是来荣旅游还是日常往返通勤，有出行问题可以直接找小茉莉服务队队员，服务主要包括专业的出行咨询、接驳引导和服务便民三项。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8月5号，2026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玛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暑期的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根据5号报道，德国内政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一架货机飞行至德国莱比锡机场附近时，在空中撞上一个不明物体。警方在莱比锡机场的地面上发现一架无人机，

这架飞机目前已经平安落地。另据5号的消息，涉事飞机是一架德国物流企业 DHL 的旗下货机。近日，一则关于交易所周边机房租金暴涨的消息引发金融圈的关注。根据记者实地走访，来自沪深北交易所宣布暂停关停机房内局域网的交易线路，统一切换为广域网。接入以来，上海金桥、外高汇、张江等紧邻交易数据中心的区域机柜租赁价格出现显著跳涨，标准4000瓦金融机柜月租金普遍从年初的7000元飙升至万元上下，部分黄金区位的稀缺资源报价甚至翻倍，而且多数核心机房已进入限售状态，新增机柜一柜难求。这场抢机房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交易所对交易行情接入模式的优化调整。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支1530，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好物去下单，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

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启动，云南野生菌空运登陆福州商超，部分热门小城机票预订量飙升超10倍。2026年福州市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已于近日启动，与去年有所不同，今年报废更新的补贴资金按照总额管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执行。根据福建省2026年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本次老旧的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范围为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提前报废的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提前报废并新购的国六标准排放货车或新能源货车，仅新购符合条件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等。沙滩当起，星空当顶，耳边是潮起潮落，锅里是热汤翻滚。8月9号、8月8号、15号、16号，由福建省商务厅指导、福州市商务局、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福州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将在长乐下沙海滩度假村演艺广场举行。进入野生菌上市季，大量的云南野生菌通过航空冷链来到福州各大商超、永辉普普等平台上架松茸、牛肝菌等多个品类，全部选用合规的食用品种。野生菌在产地完成初选打包，最快48小时可运抵福州门店。专区陈列标注产地食用与保存提示，商家提醒野生菌务必充分煮熟后食用，市民选购时认准正规的渠道，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降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了大家的出行选择。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量增幅超10倍。

8月15号出发的长嘉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天游等着您来参与呢。此时此刻我们是全程无购物的，告诉大家我们876的品质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而且呢我们走到的景点特别的多，包括长沙呀啊韶山呐、啊、包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啊，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漫游凤凰古城等等啊。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城市，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昨天下调，180名南京环卫工穿上了空调马甲，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国家数据局批复福州、泉州、厦门纳入国家数据领域合作合作首批试点。三是立足产业基础，开展差异化探索。福州重点面向印尼、马来西亚、肯尼亚等国家，围绕数据跨境基础设施、中印尼两国双元互认原则、海思中央法务区合规服务、数字产业出海等先行先试，打造数字丝路福州样板。我省将统筹福厦泉试点工作，依托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海思核心区等资源，输出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成果。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配套青少年跳绳活动走进金山小学、梅峰小学，来自台湾跳绳队与福州本地跳绳队伍开展切磋，两岸孩子互赠礼物，体验飞衣剪纸，同台展示花样跳绳技艺，两岸青少年在互动中加深了了解，交流跳绳的技术与校园文化。后续两支队伍将参加海峡两岸青少年跳绳锦标赛，在赛场之上继续切磋竞技，以体育为纽带，促进两岸青少年融合交往。昨天出票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度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及以下收取40元，分别下降30元和10元，婴儿免费收取费用，儿童、伤残、军警可享受半价优惠。8月5号之前已出客票，即便后续改期，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这是燃油附加费连续3次下调，叠加暑期的出行旺季，有利于降低旅客出行成本，带动航空消费。7月国内民航的运量保持同比增长，暑运热门航线仍有机票可以选择。入伏之后，全国多地都在经历连续的高温天气。就在最近，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给南京玄武区的户外环卫工带来了夏日的一丝清凉。一位环卫工穿上了空调马甲以后表示，自己不用再带毛巾擦汗了。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计180名。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的帮助和关怀。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去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好友三人组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琳娜黑绷带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儿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朋友们，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折扣惊喜手慢无。今天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一瓶是1530，今天限时宠粉只要599啊，现在下单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非常的香啊。只有200组，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下单吧。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前我们都听过了对吧，我们的平台也上过，因为呢我们以前上的是老款，现在是新款啊。老款呢应该说是这个秋天或者冬天用啊比较合适，但是今天的这款新款在夏季用的时候刚刚好啊。您记住了，平时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530，今天只要599，正品保真，海外直采，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如果你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好物去下单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

0: 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8到3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车管所推行电子委托，逐步取消纸质委托书。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开始报名。AI 替代的不是岗位，而是任务。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全面推行交管12123 APP 机动车业务电子委托，告别传统的纸质委托书，车主本人登录 APP， 在便民服务板块进入业务委托申请，填写车辆委托事项、受托人信息，完成人脸核验即可提交。单次委托最长有效期达到30年，可以办理过户、补牌换证、新车上牌等16项机动车业务，信息全国联网可核验，有效防范伪造委托书非法过户风险。代办人携带双方的身份证等材料前往窗口办理委托事项，受托人信息必须与线上提交的内容保持一致。仓山区温情暑托筑梦同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30名网约车司机子女参加为期15天的托管。本次暑托由市总工会、仓山区总工会等多方指导主办，平台企业共同承办。课程除了课业辅导之外，设置红色教育、安全自护、艺术启蒙、户外研学等特色内容，配备专业的师资，解决网约车司机暑期看护孩子的现实难题，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解除新就业群体的后顾之忧。2026年第二期福建有口福第一轮餐饮消费券即将启动，即日起至10号开放报名，面向定位在福建省内的全体消费者，采用报名摇号中签的模式，市民可以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小程序报名，每个平台每轮限报一次，8月11号至13号完成公众摇号，消费券8月14号至26号线下到。

店核销，仅限福建不含厦门的合作餐饮商户适用，不可转售，不可用于储值卡团购。平台咨询电话：云闪付95516，支付宝95188，微信支付95017。AI 不会抢走你的工作，它会先拿走你工作里的30%、50%，甚至70%。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 ：AI 替代的不是岗位，而是岗位中的部分任务。整理资料、生成报告、分析数据，越来越多重复性的工作正在交给 AI。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没有工作，而是一份工作开始被重新拆开。未来，人与 AI 比拼的可能不再是谁做得更快，而是谁能提出更好的问题，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朋友们，我们最近发出的各种精品团已经值得大家的关注了，而且大家非常的踊跃。好，那我们8月15号又开发了一个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关键我们全程是零购物啊，零购物，跟着我们876的品质团，品质是有保障的。我们会抵达长沙，赶赴红色韶山，深度畅游张家界，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漫游凤凰古城，而且我们全程安排入住4钻酒店。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扩大社保补贴范围政策延续至今年年底。闽都创新实验室光电子器件中中视平台获得省级认定。新国标落地快递包装扔件五花大绑。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正在延续实施，申请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号。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符合条件重点群体就业，并且正常缴纳三项社保，按个人实缴费25%给予补贴。补贴对象包含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补贴执行先缴后补，按月发放至社保卡，每人累计享受不超过12个月，劳动关系中断随即停止补贴待遇。海峡两岸好文章之 AI 新世界青年表达微创创意大赛开赛，活动属于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吸引50余名两岸大学生参赛，采用两岸学生混合组队模式。参赛青少年先后走进三方七巷、福州熊猫世界，接下来还将前往古岭船政文化城采风，携手完成短视频制作。参赛作品将集中展演，现场开展评奖，同时还将举办两岸大学生优秀影视艺术作品展，展出亲情相。

冲突、非遗、两岸交流等多元题材。2026年制造业中试服务平台认定培育名单，依托闽都创新实验室建设的光电子器件中试服务平台入选省级制造业中试服务平台。平台聚焦高速光通信芯片、新型光电探测器等领域，针对光电企业中试产线投入高、工艺验证周期长、试错风险大等痛点，搭建工艺验证、小批量试制、可靠性测试、量产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量产的关键环节。7月1号，我国首个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对快递包装的尺寸、包装的层数、胶带用量等划出硬性的红线，但超标越界的胶带仍然随处可见，胶带层层叠绕的现象屡见不鲜。抵制过度包装需要全社会各环节共同守好度。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好物两个字，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好友三人组队更划算，每单满10满199即可抽奖。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免费带回家，搜索畅行876回复俩字好物去下单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以前我们卖的是老款的，现在已经全新升级，官网一瓶要1530，今天限时宠粉福利只要599，而且再送你三支30毫升的体验装，价格非常的香啊！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好物可以下单，因为我们是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正品保真，海外直采啊！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下单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因细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6: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况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现在有一定的排队现象，目前由西洲大桥下桥之后呢，要往工业高架方向行驶，时速会相对缓慢一些，时速35到40公里左右，主要交通压力来自于前方的黎明高架。那反方向呢，这会儿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时速也并不是特别快，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各位好，我是征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来关注一下吧，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226个项目入围2026植根荣城。古山景区公益奖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申通快递股价大跌，稍后请您收听详细内容。2026年植根荣城福州市优秀创业项目进入了专家评审。

审阶段，共有226个项目入围。那本次参赛的项目呢，涵盖面较广，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科创项目表现亮眼，同时呢，也涌入了大量的生态农业、乡村文旅和康养文创等民生类创业项目。今年计划择优选出100个优秀项目，分四档给予资金扶持，助力初创市场蓬勃发展。鼓山风景区公益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课，60多名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参与到学习当中。景区邀请了专业的教师，围绕着礼仪讲解、语言表达和鼓山文化历史开展授课，组织学员走进磨牙石刻，开展实地的实操训练。同时目前呢，鼓山的志愿者讲解队伍已经达到了96人，由党员、学生、社会志愿者来组成。景区正在全力争创国家5A 级景区，通过壮大公益讲解力量，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把鼓山的千年文脉讲给更多游客。2026年福建省统筹省级以上的财政资金 1.34 亿元用于高素质农民培养，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中央资金聚焦粮油保供、数字赋能等方向，计划培养高素质农民超 1.4 万人次。省级的资金重点培育新农技、新农商、新农创和新农匠四类人才，全年培育超3万人。同时呢，推进农民学历提升与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委培。项目严格规范培训学校的学时、经费补助标准和落实差异化的学历教育补贴，持续完善农业基层人员的人才梯队建设。昨天 A 股开盘，申通快递跌超4%，报13.86元。那根据国家邮政局4号的消息，今年以来呢，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和字号、运单订单号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次发生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有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对申通快递的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的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的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

七夕礼遇大牌将会送惊喜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帮各位安排到的美妆福利单品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下单只要599元，另外再加赠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一份体验装呢，全部给各位配好了礼盒和礼袋，一个大瓶，3个旅行装，价格是非常香的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真的特别熟悉，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一些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啊，还是维稳修护啊，口碑其实都是挺好的。夏天出油比较多，毛孔容易堵塞，那老款的质地对于部分的油皮的孩子来说的话啊，就是相对会厚重一些。但是这次用到的是新款升级的全新的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的王牌修护力的同时呢，维稳的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一个抗初老的配方，所以这次用起来质地会更加的清爽，更加的轻薄啊，流动性也会比较强一点，对油皮啊混油皮都是特别好的。每天早晚的时候轻轻在脸上拍一下，补水修护的同时能够帮你悄悄的做到减龄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599，额外附赠3支30毫升的小样，这不能叫小样，应该叫体验装或叫旅行装，有效期也比较不错啊，这是到28年的7月份，2年多的时间，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直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畅行876为您带来的斑马音乐。稍后呢，各位您将收听到的是上半年福州长乐机场口岸进境旅客同比增长了 11.6%。内地港澳中文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程在福建博物馆开营。强制性国标落地，为自动驾驶筑牢安全底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福州海关所属的长乐机场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长乐机场口岸进境旅客超43万人次，同比增长11.6%，实现了连续5年增长。入境游客持续的走高，也带动了口岸的消费升温。上半年呢，离境退税申请单量、退税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89倍、1.5倍。机场出境免税店销售额由去年上半年的1100万元增长至1800万元，增幅约65%，反映出口岸入境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第八届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程在福建博物院开营，来自香港、澳门、福州40余名青少年齐聚融成。本次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港澳特区相关部门主办，主题为清新福建思路翻远。研学行程呢，涵盖了福州、泉州、厦门多处的文化遗产地标，引导三地青少年感悟海丝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认同感，让青少年成为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日前，福建省首台顶顿一体机清远号完成了破壁，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南高干渠供水替代工程 N1 标段实现了双线贯通。该标段的单线长 1.4 公里，四次穿越了闽江河道，是全线风险最高的控制性工程。项目创新采取了先顶后顿一体化的施工工艺，破解了长距离掘进、小半径转弯等施工难题，实现了生态文物保护与工程环境建设统筹兼顾。项目投入后呢，将会优化区域水源的资源调配，同时提升防洪排涝能力，赋予沿线土地开发利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获批发布，将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适用于 L3、L4 级的高度自动驾驶的车辆，不包含自动泊车功能。文件从生命周期的安全机制、仿真场地的道路试验、人机交互提示和接管监测、检测检验等方面，全面的规划了统一的安全基准线，降低系统的安全风险。那下一步呢？工信部将会继续推进标准的宣贯落地，同时完善配套规则，强化产品准入管理，助力我国自动驾驶产业安全有序规模化发展。

号帮各位安排了一个去湖南去旅行的项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兴趣呢？8月15号，我们将会出发去往长沙和张家界，高铁往返5日游，一次出行揽尽3湘4水精华。这次的旅行呢，全程下来一价全含，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没有任何的车销，给各位推荐到的价格3780元，这是成人价，儿童价2000多块钱。有想跟着畅行吧唧六一块去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可以看得到详细的行程安排。其中精华的景点包括了第一天的黄兴步行街、橘子洲头，第二天的红色韶山和晚间欣赏的大型民族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的国家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索道、哈里路亚山、天下第一桥等等的美景。第四天呢，我们将会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同时游览一下凤凰古城。最后一天呢，我们在凤凰古城漫步完了之后，去怀化乘坐高铁返回，全程无购物，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一价全含，包含了您往返的动车票，包含了当地的小交通，包含所有景区门票，所有4钻以上的酒店，所有的餐饮，并且这个餐饮呢，除早餐之外，所有的餐饮都帮各位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精品小团，一个团20几个人，咱们就直接满团出发。可以发送一下旅游到876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详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稍微有点偏多，没有事故，单纯的车多缓行，各位在路上行驶保持一定耐心。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为您带来的斑马音乐。稍后节目当中呢，为您准备到的是西藏54名师生赴蓉开启童心筑梦科普型研学。希望小屋夏令营落地长乐，关爱困境儿童成长。教育部部署义务教育与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9号到15号，2026年的童心筑梦科普型活动在福州举办。54名西藏师生来蓉开展了科普研学，行程涵盖了红色场馆、高校、科普分馆、历史文化地标。学生将会感悟红色历史，感受福州的城市发展，走进科创企业，接触生物医药、智慧能源前线成果，以及探访熊猫世界、罗源湾海洋世界，探寻生态的奥秘。同时呢，还将参加到科学家的报告会、座谈交流会，搭建民族团结的心连心的桥梁。团省委三下乡社会实践希望小屋夏令营在长乐开展，组织受助

近儿童免费参与到夏令营当中，在大学生志愿者的陪伴之下呢，孩子们体验了匹克球等趣味的运动，学习新本领，收获友谊与快乐。那本次的夏令营呢，是省级为民办实事配套项目的关爱行动，实践团队计划与长乐团区委建立长期的体育关爱合作，定期回访，线上指导，持续的通过体育支教陪伴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福建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正式启动报名，大赛主题为匠心福建，技能未来。开闭幕式将于11月30号在福州第一技师学院举办，竞赛涵盖了10月30号至11月22号，赛事共设置了65个竞赛项目，包含了48个市赛选拔项目、17个国赛精选项目，紧扣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凡是16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在闽学习或工作满一年的技能从业者，均可报名参赛。大赛将会选拔出一批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近日，教育部印发了指南，启动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在不断的增加总课时的前，在不增加总课时的前提之下呢，要求4至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个探究任务，课时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课程规划的研究试验结果即可。方案突出学生的自主主体地位，强化过程性评价、重点考察、问题意识、实践探究、合作反思等综合能力。各地要完善保障的同时，建设增强师资教研队伍力量，支持学生开展长周期的科学实验研究，把科学研究实践落到校园的各个环节。七夕礼遇大牌送惊喜，公众号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搜索畅行876，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之后呢，邀约好友3人组成团更划算，单笔订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了。现在更有一些满额送的一些惊喜福利，像迪奥的花样甜心啊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绿眼霜啊，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有可能会免费带回家。今天给各位推荐到的好物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599元，现在下单呢再送你3支30毫升的旅行装。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的话，平时官网要卖到1500块左右，今天咱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额外加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是白送给你大半瓶啊。正装有效期到2028年7月，这个旅行装到2028年8月，价格非常香，2年的时间完全够你去使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各位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新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就在畅行876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好物即可了解。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浩》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

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张楠。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融台大学生水上运动交流营在长乐东湖启幕，心理健康暖心课程走进鼓楼义里社区，最高检公安部出台新规，明确低龄恶性犯罪追诉标准。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融台青年大学生水上运动交流营在福州新区长乐东湖开启，60余名两岸大学生共同参与到帆船板桨训练与友谊赛，在教练指导下水学习和水上安全知识，协同配合完成竞技比拼。活动呢还设置了脑机设备体验环节，借助意念操控虚拟的船航，沉浸式的感受科技与闽都文旅融合的魅力。台湾学子也表示呢，通过运动增进了两岸青年的沟通，收获珍贵的友谊，期待后续将会继续与两岸交流活动。鼓楼区润心护航阳光成长心理健康课程走进了南街街道义理社区。那本次活动呢，由鼓楼区委、文明办等单位联合承办，心理老师带来主题“当挫折来敲门”科普讲座。课程结合了青少年的日常学习生活案例，通过互动回答、情景演绎，引导孩子正确地看待挫折，掌握情绪调节、积极应对困难的实用方法。参与学生表示呢，通过课程懂得了挫折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今后会调整心态，勇敢面对学习生活当中的难题。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改决定草案，伴随城市发展进入到存量提升阶段，群众住房需求从购房、租房逐步扩展为房屋装修和维护养护。本次的修改呢，将会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涵盖了住房消费的全周期，更好地匹配缴存人在旧房改造、房屋修缮等方面的现实需求。那住房部门也表示呢，将结合房地产市场的新形势，优化制度设计，持续提升公积金的制度惠民效能，切实地保障缴存群众的住房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新规，细化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的追诉办案规则。新规明确呢，年龄不能成为犯罪的免罪金牌，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恶性的案件，明确情节恶劣，认定标准以完整的办案流程。制度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依法追究恶性犯罪的刑事责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不予追诉的未成年人同步落实专门的矫治教育，实现惩治与教育挽救并重，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提供清晰的制度引导。畅行876的暑期最后一团将会在8月15号出发，带各位一起前往的就是长沙张家界这一条旅行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价全含，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同时呢，餐饮方面帮各位安排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并且呢，在路线当中还专门帮各位安排了像黄兴步行街和坡子街这一些有地道小吃的一些旅行街。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可以看到了。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省心省力，精品小团20几个人，咱们就可以满团出发。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您就可以看到活动详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呢，往东太和方向时速相对偏慢，还有呢，这会儿在南二环的北园高架车流量也逐渐开始多起来了。各位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自己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央视财经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孚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民爆行业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民用爆炸物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更加优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稳中有进。近日，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冷浩然、欧许涛、徐晨曦三名重庆少年默契配合，零失误，60秒完成了496次跳绳，打破世界纪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

0: 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快啊，周四了，各位你们已经剩最后一天的时间，又到周末了。
6: 是一到今天，我就人特别开心，因为周五的时候啊，人在潜意识当中会给自己简单放个假，告诉自己周五了，那么拼干嘛？
9: 我还以为你还想说，哎呀，我就特别开心，想一想呢，这周五啊。熊亮带我去吃那好吃的，
6: 确定周五了吗？你要周五了，我跟你说，哪怕天大的事儿雷打不动，我都得给他推开了。
9: 那你周
6: 五非得要吃你这一顿
9: 啊？你周五就是有时间？
6: 没事儿，我没事儿，有时间，
9: 我没时间。明天晚上看看啊，基本上呢，那我今天晚上跟我妈说，明天不做我的晚饭了。
6: 一听"看看"俩字儿，我心里面就咯噔一下、
9: 但基本上呢，我说看看的话，基本上确定这个事儿。啊，除非说特殊情况
6: 啊
9: 啊，比如说就是
6: 多特殊，
9: 有身边的单身女性朋友约我的话，那我就带你一起去。
6: 单身女性朋友约你，带我一起去。前两年时候有单身女性朋友约你，你怎么没有想到带我去？
9: 你看你想多了吧，我说让你帮我把把关。
6: 我这还能把了关？我这自己都单那么老久，还能把什么关？
9: 确实，我觉得就身边啊，我今天为啥说到说什么单身女性朋友什么的？因为我身边有位男士朋友，我的天哪，他生活当中非常拼，非常努力。然后近期呢，也不懂是受什么刺激啊，就觉得我要开始享受生活了。不懂是不是被我的影响啊？我觉得生活是这样的，就既然会发生所有的事情，不管什么样，不管什么结果，好的坏的啥的，就你就选择接受它，因为你不接受的话呢，这个事也发生，所以呢，尽量让自己变得开心和愉悦一点点。
6: 就你改变不了的事情，
9: 对，
6: 不要去尝试改变它，学会跟它和解，也不能叫和解，学会把它完全放下，
9: 对，
6: 拿它当一回事儿，
9: 不要去想嘛，因为你想吧，这个事儿变成事儿了，你不想的话呢，这个事儿就没有了。
6: 刚来单位的那一段时间，我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啊，有的时候就天天盯着微信公众平台，哎，这主持人怎么嘴又瓢了？现在我这主持人怎么嘴又瓢了？哦，对不起，没事儿，
9: 你看
6: 自己就和解了。
9: 不是啊，

0: 就哎，这主持人怎么回事？嘴又瓢了哈？你说
1: 节目
0: 效果？这个，但确实是我跟各位说啊，就有的时候打个比方，特别是我以前我录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综艺效果什么的，我们就会故意说错话。故意说错话，然后自己立马的纠正过来。
1: 调那个盆呐，就类似于这个。
0: 对，是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太过于就是顺的话啊，生活也应该是这样的，它不应该是一帆风顺，
1: 对，
0: 应该是有一点小波澜和起伏，这才是人生嘛。
1: 是，这呀呀一下又给上了一下高。
0: 不好意思啊，张口就来，不说是
1: 出口成脏，不是出口成脏。
0: 哎呀，我还说脏话的脏，
1: 这个设计怎么样？
0: 非常好，节目效果啊，搞得大家就云里雾里的，是不是？
1: 好了，各位在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取得反馈啊。今天已经是一个周四的状态了，明天简单再上一丢丢的小班，然后我们就可以又迎来两天的假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0: 就
1: 美中不足的一点是什么？这两天天是真热，
0: 钱没有挣多，
1: 钱都无所谓了。
0: 怎么又无所谓？你刚不昨天进账了10000多块钱吗？
1: 那是要账要回来的，
0: 是不是？
1: 那是要的前两天的。
0: 哎，你看，尽我者忘，你没发现？之前几年都没有拿回来的钱，我就跟你讲了一个点，来，咱们脸皮厚一点点，对方都不会不好意思，你还不好意思啥？你是债主，是不是？
1: 我这个10000多块钱，我在前天的时候给他发微信，没回我，一天没回我，然后
0: 凑钱去了。
1: 对，昨天又给他发微信，他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到公司第一时间给你，然后咵一下要回来，哇，心里面好顺畅。
0: 按这种情况下，明天晚上应该是你请啊。
1: 又来，熊亮，
0: 这个理由
1: 又来，
0: 这理由你不觉得说很充分吗？
1: 不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很充分。
0: 好，真男啥都没学会，学会了脸皮厚拒绝别人。哎，跟各位说，有的时候呢，拒绝才是真正的爱自己的一种表现。
1: 是，
0: 很多人会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发现了一点，当你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但是你内心里面其实是想拒绝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一旦答应之后呢，你会有一小段的那个内耗的感觉，这内耗虽然说影响不了多少啊，但你总会纠结说，哎呀，我早知道呢，我就不那个啥了，我怎么可以，就老是后悔。
1: 网上有一个段子哈，纯属段子，就是他讲了一个在单位的四不原则。什么叫四不呢？就是别
0: 不替班，不替班，不替班。
1: 就是有人一问你，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不担责
0: 啊，对，
1: 四不原则，
0: 不懂，啥都不懂，不知道，
1: 不要问我
0: 啊。
1: 然后我那天我在我的钉钉上修改了一个状态，你们谁都没有注意吧？
0: 没发现。
1: 钉钉上修改了一个状态，然后我的那个钉钉座右铭叫做“这事儿交给我，你就准备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吧”所以别人一看这个，哦，好像大事不能交给你。
0: 哎，你刚刚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让我想到了那个卡门。卡门这部歌剧里面，然后呢好像是开篇里面就是吉普赛女郎这位女主，然后呢她有一句话，大概她人生信条大概哦，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晰，意思呢就是说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但一旦呢我爱上你，你就要担心了，好像是类似这个话，然后呢就
1: 一旦我爱上你就要担心了。
0: 对，一旦我爱上你，你
1: 这怎么得不到要毁掉的意思吗？
0: 所以他在那个卡门那个这部歌剧当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他当时人的一些思想和思维方面呢，并没有说非常的开放，还属于另外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呢，他当时一出来这个剧的时候，大家接受度不高，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向往自由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呢，他是。不管是什么样，我就要做自己。你想一想，到现在这个年代来说，它还是非常新的一种观点，很多人还做不到。我向往自由，但是我可能只是向往而已。但是他真的会这么干？
1: 是，
0: 就
1: 是今天有一封辞职信火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在一个大学里面，一个学院院长，然后他的一个辞职信，短短几个字，然后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叫不想干了。就四个字，不想干了。然后
0: 下一次
1: 辞职信就这四个字儿，
0: 你收藏了吧。然后下一次辞职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写。
1: 我可能把前面干成老不干了。
0: 这个真男又做节目效果了，你
1: 老老有这种不想干的，是吧？
0: 没有，应该说老早以前啊，对，就也不想干了。好了，
1: 就现在辞职信啊，真的越写越简单了。我记得在好多年前，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是 就是段子之类的，真的如果写辞职信的话、
1: 哦、今天是真的，
0: 这个是真的，
1: 对，就跟之前那个一样、哦、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0: 但是这个我感觉很有水平的感觉
1: 虽然有水平，但他做的事儿真的一点水平没有，他最后他只写了这封信，他也没有出去看看，他直接换了另

0: 另外一家工作单位，
1: 挺好啊。你看、啊、这个叫什么哈、啊嗯？这个在咱们小的时候不是学很多吗？
0: 这叫好聚好散。
1: 小时候咱们会有学什么扩充句子呀、缩句啊，或者说就是这句话呢，它的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嗯、它这个就表达另外一种，我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就比喻啊，别的地方就到别的公司啊，不是去别的世界去看，去旅游不是、
0: 啊？老板本来很欣慰，哎呀，这么好一个员工没有留下，可惜了。第二天在。竞争对手公司里边发现了他的入职
1: 啊，这时候如果领导说啊、那个老板说那个你怎么回事这个啥的，然后呢他应该会回一句，老板，
0: 嗯，
1: 当时我给你加500的时候你不给我加，你现在给我加8000我都不去。
0: 加8000还是有回头路的。这时候老板要开启一个商业诋毁行为，
1: 来
0: 教对方公司的发财术，给他教死。
1: 你这个时候呢，说到这咱们就不得不展开聊一下啊，我就问你一个、大概的，大概打个比方，你现在这个原来你这个公司啊、你的薪资是10000块钱，
0: 10000块，
1: 但是呢你找老板呢说能不能给你加一个1000块钱，
0: 嗯，
1: 然后老板就说其实你的工资已经算挺高了，我有给你照顾，所以呢钱还蛮多，就不给你加这1000块钱，
0: 哦，
1: 但是呢你总觉得自己呢的付出跟回报不成正比，
0: 嗯，
1: 但是刚刚好另外一个公司他就找你了，直接把你工资开到了18000，然后呢你就辞职去了那个公司，
0: 增了80%，
1: 对，去了那个公司。好了，
0: 那我的做法很正确、啊、
1: 这个时候呢、你的前老板
0: 哦
1: 又给你发消息了、你说你怎么去那个公司了，这样子你是个人才，
0: 嗯，
1: 他给你到18000，我给你25000，你回来吧。这个时候你会回来吗？
0: 我不会回来。
1: 对，我也不会回来。
0: 第一，
1: 早干嘛去了？我给你加1000，你不加，你现在是吧？
0: 我觉得两句话就能涵盖了为什么不回来。第一叫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之前我想让你给我加的时候，你各种 POA 我。
1: 但是有一个词也叫，有一个东西叫回旋镖啊。
0: 然后第二叫做良禽择木而栖。
1: 嗯，
0: 对吧？对方公司赏识我，他主动过来挖我，而且给出我一个不错的待遇，直接比我原来薪资提升80%，证明我的薪资待遇是能符合我这个人的。
1: 你的才能是被看到的。
0: 对，但是这边的话，他虽然看到了，但他一直在不停的 PUA 我，在告诉我，哎，给你一点都加不了。那这种状态之下，我肯定我就不会再跟他了。
1: 是，哪怕工资开得再高，
0: 对，
1: 以后呢找机会也把你降回来了。
0: 对，各种各样的机会都有可能会出现。
1: 所以我觉得说，像这种情况、当时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也是个真人真事，然后呢、下面有很多人的留言其实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0: 嗯，
1: 不吃回头草。因为这个前老板他会这么干的话呢，证明他在你身上呢就是想不断的压榨，
0: 对，
1: 且你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呢你已经达到你想要的结果了，就是他承认了你的价值，
0: 嗯，
1: 对，只不过呢他比较小气，不给你开高工资，
0: 是，
1: 对，但是别的老板呢他看到你的才能，且开了一个你心里认为 OK 的工资，其实就是叫做我们要懂得满足嘛。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呢，遇到大家，如果你遇到的话，你会回到原来前公司吗？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个人观点啊。
0: 是，我个人觉得呀，就是找工作，它不介于说这个工作它以后有没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其实每一行都有一个不错的发展前景，只不过它的赛道会越来越窄，仅此而已。但是跟对人这件事儿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1: 这个就所谓的战友吧，你就怎么讲呢？如果一个比我很厉害的人，我愿意给他提携，
0: 嗯，
1: 但是呢，也不要去带一个你非常难带的人。
0: 哦、
1: 如果说一段时间之后呢，
0: 扶不起的阿斗，
1: 对，而且他可能在未来的某一阶段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背刺你，
0: 哦、
1: 你受到的伤会很大。
0: 就是我一个朋友经常说的，这个人一看天生有反骨，什么意思
1: 啊？当然呢，这个观点呢不一定正确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人，不管是
0: 分享我个人的想法，
1: 做生意啊也好，交朋友也罢，谈恋爱结婚也罢，他其实就是一个合作关系，包括结婚也是这样的，两个人合作如何让这个家庭变成一个大家庭，然后呢，大家的幸福指数会上升，
0: 这像是一种长远的一个投资的一个
1: 对，
0: 或者一个长远的投资的一个想法，就看你如果跟的这个人他真的很有两把刷子，你跟着他哪怕现在没有前景，但未来一定是可期的。
1: 但是我昨天有看到一个主播，这个主播呢是我在互联网里面我应该算是主动且关注他很久的时间，就看他的直播内容，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性、
0: 哦、
1: 昨天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刚好没什么事，然后就刷到他了，很久没有看到，就发现他的风格又改变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关

0: 点哦，就是说我觉得还蛮认同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因为互联网你知道很多所谓的，就他们用词会用这所谓的带徒弟这种说法，就是什么直播那种综艺直播等等的，然后呢有一个就流量非常好，然后他身边会有一群就是跟着他学习也给他工资，类
1: 似
0: 这种的，
1: 带出来一个团队这种，
0: 对，或者说去培养他们也做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分支的主播等等。
1: 对，
0: 他说其实你要作为一个非常火的主播，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你跟谁在边上蹭流量也好，更主要的是这个人本身他要有内容，有想法，有思维，有执行力，他才能够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当中闯出一片自己的天。那哪怕他觉得自己很牛了，然后呢再弃团队而自己去开始做单干这种方式，他说也是做不起来的。所以呢能力其实是最重要的，你跟谁只是让你给你插上翅膀，你可以飞起来或者说跑得更快，但如果你自己的能力没有特别强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那哪怕给你舞台你都无法发光发热。
1: 是，我觉得所有能力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执行力三个。
0: 对，
1: 身边有好多朋友都说，哎呀我真的不想干了，我也想去 干互联网，我也想去搞直播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
0: 直播很难的，
1: 越是自己出来做事儿，越是要考验你的执行力，
0: 当然
1: 这个真的非常困难。你如果是在单位的话，有人给你布置任务，你去完成任务，就好像一个新手村给了你一个新手大礼包，然后让你啊跟着这个大礼包，跟着这个啊你的所有的主线任务、支线任务，让你跟着一起做，你可以做。但是现在我如果给你一个开放地图，这地图里边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很多人就会选择直接在这个图里面直接盲目了。
0: 嗯，
1: 我可以选择干，我也可以选择
0: 像迷宫一样的那种。
1: 对，所以执行力三个字真的非常重要。哪怕你就是开一家饭店，执行力好的老板他真的提前去备菜啊，或者什么样。执行力不好，老板我有时候到一个店里边，我发现那老板就在那坐着，就在那刷视频，就在玩游戏，然后我就感觉我就不太想吃这份饭了。
0: 就像
1: 在你的一个时间点，你眼里没活儿，没有任何的执行想法，
0: 对，
1: 那就这个店可能就不怎么样。
0: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啊，他说互联网要怎么样啊才能够有机会能够闯得出来？然后呢，其实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个观点，我就说你要有老板思维
1: 哦，
0: 就是首先第一点，互联网它其实就像是一个你开一个直播间或者是一个号，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司，是一个道理的，或一家店面。
1: 嗯，
0: 那你作为里边的一个所谓的露脸的主播也好，或者说主人也好，其实你就公司的老板，所以呢，你要各方各面你都要非常非常的懂如何去运营，然后呢，包括你的流量如果不好的话，你要怎么去做等等的。
1: 是，
0: 这个就跟执行力是挂钩的，很多人不会，他我只会打个比方，我只会做主播，我啥都不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觉得你能做得起来吗？干不起来的。
1: 对，你很害怕就是三分钟热度，
0: 对，
1: 这种执行力真的很可怕，
0: 得坚持。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关注一个博主啊，叫勇哥说餐饮。
0: 嗯，
1: 你有看到吗？
0: 没有，
1: 就是每天他给人付费连线，100块钱连一个线，然后告诉你这家餐饮公司你的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你要朝哪个方向去调整。你选店最知名的一句话，来360度转一圈，我看一下周边是什么商圈。
0: 嗯，
1: 就是来看他这个店怎么样。然后这里边好多人，你去看他都是什么都不懂，我听说别人开了这家店很赚钱，我就直接盘下来这家店，装修完了所有东西都弄完了，发现没有销量，一下几十万就亏进去了。
0: 所以呢，很多都说我听说人云亦云，很多你要有自己的主见，你要有自己的判断。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更多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脑子里边有内容，
1: 对，
0: 你的学识，你的认知，包括你所涉及到这个领域的方方面面，你都要非常了解，才会增加它的成功率。
1: 对，你必须要前期做很多工作，如果你没有执行力，你只说我想把这个钱投进去，然后一装完等着别人来给我送钱，那不可能，
0: 亏了。
1: 所以经常他在里边问的几句话，我现在我都已经会了。首先，你旁边这家店是做什么的？你旁边这家店一天的营业额有多少？你旁边这家店他每天进去的人流量有多少？你周围这些商圈大概每一个商圈里边，你比如说这栋写字楼大概多少人？这个小区多少人？这栋楼的入住比例是多少？都会去问一遍。
0: 所以呢，你也可以开一个号了哈。
1: 这些基本调查你都不做。
0: 开100块钱，你是50块钱吗？你收下50块钱，你也可以开一个这个号啊。
1: 很难，
0: 我没有人咨询，
1: 没有这个专业度，
0: 是吧？
1: 对，没有干过餐饮，
0: 啊、
1: 就家里边也没有人干过
0: 餐饮。那你干过啥呀？
1: 干过。
0: 你看，开始了，露馅了、啊。
1: 一个开始来细数。
0: 这个星期呢，10000多就刚入账了，是不是？干过这个，就给别人借钱。
1: 这个真的是要回来的，特别不容易。当时为了这点钱啊，你知道往里边付出了多老少，然后最后在结钱的时候推三阻四的。后边他就是在赌我，慢慢拖到最后不找的药。
0: 我很怕借钱
1: 找的药。
0: 借钱很怕的一点是什么？你整钱借出去，但是你是那种散钱拿回来，这样的话你等于是你这个钱就没了，你知道？咱们就比如我10000块钱借。

0: 借出去，我10万块借出去，然后呢，
1: 还你个2000，
0: 2500、800，好了，因为你是500、800、1000、2000的，你很快就会花完，你手上没有个整钱，
1: 是
0: 这个很可怕的，所以呢，我基本上都不借钱。现在，朋友们，如果别人一定要向你借钱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多考量考量。
1: 哎呀，有一个钱呢，我是真的彻彻底底要不回来了。那天在那儿跟我说，哦，这个月发工资就给你。然后这句话我已经听了大概3次了。然后我等他发工资那天，我主动我去联系他，我说你这个工资到了吗？他跟我说，哎呦，公司已经3个月没有发工资，我已经在找工作了。我说这样的钱我就感觉就要不回来了。
0: 能、能要得回来，因为他还会回你，只要他会回你，证明还有戏。
1: 他不回我没办法，每次回去我都能碰得到他。
0: 哦，那你就每天都问。哎。你听我这招没错的，因为你们俩关系呢就很难修复了。我就跟你说，你们俩现在就是一个债主和债，
1: 我已经不打算再修复了。这段关系就是我只要能把这份钱要回来之后，我就再也
0: 拜拜
1: 不想往来了。对，可能回去之后见到面之后，然后
0: 打个招呼、
1: 对，打个招呼，然后你要有约的话，那咱们就一块出来。但是出来前提条件我买单啊、我把这单买了，我也不想欠你人情什么的，就这样就拉倒了。
0: 那行，那你就这样子吧。那你明天你买单，反正呢。你也不要欠我人情嘛，我也不用欠你人情。
1: 明天我可能，明天我可能
0: 没空，没空了，哎，
1: 明天我可能闹肚子。
0: 待会儿说一下闹肚子的事。我们今天中午在台里边吃那个食堂嘛，
1: 啊，我没闹，
0: 我没闹肚子，但是我上了好几次洗手间，我觉得可能就太油了。
1: 这不还是闹肚子吗？你
0: 他属于正常，
1: 闹肚子上了好几次洗手间，
0: 他属于正常。啊，就是太油了，突然间身体就受不了的感觉。
1: 它只是没拉，但是它对你的肠道已经造成了损伤，所以你的肠道它会一直感觉到不适，想要让你去上。
0: 那真的也就上出来了，你知道吗？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每周五晚的歌手2026。This is Vanita, baby. It's another Friday night.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先来看到西二环这会儿在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桥下等候信号灯的车辆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的。还有呢，刚才在东二环接近五里亭的位置，要往鳌峰大桥方向，中间车道刚刚两车发生了追尾，那目前事故刚刚撤离，后方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车流量在排队的。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也相对较慢。那在南二环呢，目前看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的方向时速也会相对偏慢一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0: 876
11: 交

0: 声，
1: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0: 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1, 2, 3, 嘿！哎呀，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了。
7: 哎，我这会儿一点都不快乐，我快给我气死了，我真的是。
6: 怎么了你就？
7: 我不是周天买那个空调吗？
6: 嗯，
7: 它有两个链接，一个是不包安装，然后便宜150，然后有一个包安装贵150，我就选了包安装那个，毕竟我在这儿谁也不认识嘛，让他包安装。结果
6: 你认识这么多人还不认识啊？
7: 没有认识装空调的呀。然后后来他现在安装师傅找我要150的高空作业费，然后又找我要150的旧机拆除费，然后又找我要100块的管道延长费。我在想说你这个包安装到底是包在哪儿了，而且我还多买了150的包安装的服务费，
6: 你看
7: 一共贵出来600，
6: 你看你就不知道了啊。
7: 嗯，
6: 正常的，如果说你住的楼层很高，
7: 嗯，
6: 那如果说它是属于那种需要高空作业那一种的，
7: 嗯，
6: 它这个是要收费的。
7: 但是包安装，哎，
6: 这个不算。对，然后第二个
7: 包安装居然不包高空作业费，
6: 对，不包括。然后第二个管道延长费，就是说它本身这个空调它也送给你有几米，那如果说你的那个空调管呢不够长，你需要增加那个长度的话，每一米100还是150，这个也是需要收的，这该给的要给。对，
7: 我的天哪，那要这样看的话，一个空调1400-1500块钱，然后再加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直接把这个空调干到了1800-1900。
6: 我问你一下，然后拆空调它其实还好，这个是不用花钱，
7: 它要花钱，
6: 这个是不需要，这个你可以跟他说一下
7: 拆除费。
6: 但是呢，你买那个架子有买吗？
7: 架子都有啊，因为它原来就有旧的。
6: 啊，旧的，那这个
7: 上面是有那个架子。
6: 这个师傅对你还算挺好的。
7: 嗯，
6: 我家那个呢，就他会说，
7: 直接跟你说架子都需要重，
6: 这个好像跟那个空调外机不太匹配，而且你这个太旧了，我帮你拆下来，然后换一个新的，150。对，
7: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包安装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费用真的是要额外再出的吗？
6: 要，高空费是另外额外的，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那个管道的多少米多少米增长的话，这个也是要该按照它的一米多少钱来收费。
7: 嗯，
6: 这两个是要的。那你那个所谓的拆除费的话，那这个呢，我就不太明白了这个点。
7: 那我当时直接选择一个不包安装的，我直接在外边找个师傅200块钱都帮我安装完了。
6: 不，该给你要算的钱他都是要算的。
7: 对啊，就是200块钱你给他一个高空作业费，然后再加上这些七七八八的高空作业费，正常情况外面100块嘛。
6: 那你跟他退嘛，你跟他说我退。
7: 但是这快递好不容易邮过来了，
6: 邮过来你说工人那个钱你退给我吧，
7: 嗯，
6: 这个我自己找也行，
7: 是
6: 啊，然后自己找的话呢，可能你这边就多花500块，自己找的话多花600块，
7: 我觉得
6: 有可能呢，
7: 我到时候直接去问一下吧，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6: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刚刚装修完啊，
7: 如果要正常情况下他能
6: 没有正常情况下
7: 30%的话，我觉得可以，但是一下贵出来一个50%，甚至还要再多，
6: 你那个高空作业150算便宜的，
7: 因为我家就5楼。
6: 哦，你家5楼啊？
7: 对，这瞬间感觉不便宜了啊。
6: 看你那个高空作业，你这是怎么做法的？你那个是不是搞不太懂？
7: 我家没做镂空，没有玻璃吊桥。
6: 行，但这个呢，该收的费用这几个也算是正常了。但是呢，看他是收的是偏贵了，还是说跟市场价是一样的啊？来看一下啊，陈默言他说包安装是只负责把东西给你装上去。

0: 没错，他家也是这样的，他配的那个是铁的，然后呢我们升级比较牢固一点的，每一副还要额外加钱，是的，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啊，
0: 是这样的，所以呢就跟你说，你刚才都不用生气，没啥好生气的啊。
1: 那所以我这个
0: 高空作业也是应该要给人家的啊。
1: 下次我就去现场一致了，我就知道选包安装的时候，我就干脆不选包安装，我直接本地找个朋友来帮忙装一下
0: 啊。那不行，这个专业的事还是得找那个专业的人干。你看肉肉的心情也说了，他说那个高空作业是额外要收钱的，不同楼层会有不同的价格，延长管道是一定要收费的，但是不同的厂家它的价格不一样，确实是这样的哈。
1: 是，哎呀，然后我就
0: 他说五楼刚好是高空作业的，哎呀，你早知道就住四楼了吗？是不是？
1: 运气这么好了吗？简单有一条语音，
0: 你那个才150，像我的话呢300块钱。
1: 嗯，
0: 我本来想
1: 高，
0: 我阳台那上面呢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阳台我包起来了，然后呢。嗯可能是很久的时间，所以有点大雨的时候会有点漏水，所以我想把那边修复一下。然后我那个，你知道我住顶楼，
1: 嗯，
0: 然后做高空作业，他一个人也干不了，得两个人来干，一个人得300块钱，
1: 哦哟，
0: 然后两个人是600块钱，
1: 对。
0: 对，所以呢我就纠结了一下吧，看看天气再说啊。
1: 所以现在买空调真的一点都不太贵的，但是装空调这价格可真的不太便宜哦。
0: 但确实高空作业啊，这个也挺危险的啊。但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消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那个知识点，或者说真的需要，他说如果说工人到你家里来帮你做一些装修之类的，那如果你是找装修公司的话，它本身就有这所谓的保险啊，给工人买。那如果说你是自己找那工人来到你家里边来帮你做一些高空作业的户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在这方面呢可能要交流的非常清晰，且要有一些所谓的就是文字上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就怕有一些
1: 万一到
0: 争议
1: 一些问题，
0: 对，会有一些争议，但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点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自己找工人到家里边帮你来做装修之类的，有高空作业，那万一遇到一些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个情况下呢你是否要提前跟对方先把这个关于保险这方面的东西得买好啊，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哈。
1: 行，
0: 周一吴他也说啥，来看一下。
1: 前不久也是刚买了空调才知道，包安装就是在什么都已经有的情况之下，他只帮你装，前提是不打孔、不高空、不加管。哎呦我的妈呀，
0: 很正常。
1: 这给整的一下给我整的，那这个空调救机拆除费这个也是要的吗？
0: 这个拆除费好像
1: 还要再要一个150，
0: 但是我这个就不太懂了哈，这个应该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的，因为它会让你花别的钱，比如说买个架子啊，升级一下更牢固啊，或者说材质不一样，它会
1: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钱给花掉。
0: 就是我们这种业主啊，就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都会选择加点钱把它换了吧。你看老旧的呀，又危险呐、你看质量又不好啊，什么也才加个100多块钱，80块钱到150，其实也能接受。
1: 哎，那这个包安装其实真的有点太广义了。
0: 所以啊，我就跟你说，你那个
1: 套路
0: 完全
1: 套路套套。
0: 你唯一就多花的钱，有可能就你多花的那个150块钱，你说让他来包安装。
1: 行，来听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简单怎么说这件事儿哈。你好，
0: 听一下。Hello， 你好。
2: 旧换新的话，旧空调还一直不帮你拆除，还弄几千。
1: 嗯，
0: 以旧换新的话，
1: 然后有一个什么拆除什么什么什么的补贴什么的，没有听清楚哈。就是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再发一下这个文字版，后面有一点点这个车里边的声音没有听太清。
0: 反正呢，你那个钱都是该花的啊，高空作业也是该花的哈。所以呢，就还好，你没有被坑。
1: 好气哦！
0: 你看，就是都说了，你别想，你想这个事儿的话，你就会生气，生气就会内耗，钱花了还内耗，咱们花都花了吧，是不是啊？好好的享受新空调带来的愉悦感，没事的时候最坐在那个吹风口那个地方，我的天哪，多花了500块钱，哎，装了你，我好爱你哦，对，你要给我好好的哦，不要坏哦，对，交流一下，交流一下，
1: 瞬间感觉一下这做节目的时候啊，这个状态一下都给我拉下来。
0: 那这样呢，给你来一个状态好的，你也去抢一下，免费的给大家安排一波，
1: 免费的，
0: 就那个。从昨天开始啊，大家最近呢这段时间大家没事啊，如果没有下载咱们畅行福州 APP 的朋友，可以随时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呢做一个什么动作呢，直接注册，注册里边比如你名字呀，还有身份证啊，还有电话号码啥的填好了，还注册成功，一注册成功之后呢，你会到账一个100的积分，用这个积分在早上的8点钟，或者是我们节目的时段，傍晚的6:30。

0: 10分我们会开通一个抢票通道，抢的是啥呢？两部，一部呢是话剧《双生镜》，它那个门票，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送一位朋友，一个人呢可以获得2张，你可以带一位朋友一起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歌剧，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的就是那歌剧叫做《卡门》，这一次呢在8月28号，晚上7点半。福建大剧院这边来进行上演，这个票就是这个时段的。如果你那天有空的话啊，赶快的先下载福州 APP， 然后呢注册完之后呢6点半打开手机蹲好了，准准的后台会自动6点半就开放那个通道，你可以直接去抢这个门票。能抢到的话呢就说你的，我们每天都会公布啊。没抢到的话没关系啊，明天再抢啊，后天再抢，下周一再抢啊。
1: 对，今天在6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准时放出2张卡门的门票，会有一个幸运的车友抢到。那具体是谁抢到呢？就看您的手速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给您公布到底是谁中了这个。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陈慕言说，我家有一台旧的，然后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去，没要什么折拆交费。
0: 对，
1: 然后他说旧的那台呢就直接卖给那个安装师傅了，然后他有做二手，还额外给了他300块。来，陈慕言把那个师傅电话推给我。
0: 不是，你把你那个
1: 安装师傅电话推给我，
0: 你空调你还送给他了，然后他还卖了，你还给他300块钱，他应该呢就
1: 他还额外给了陈慕言300块。
0: 哦，那还行，
1: 就旧的这台空调直接等于说是卖给他了，然后还额外给了300块。
0: 那证明你那个空调没坏啊。
1: 来，
0: 简单修一下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用的。
1: 对，你就把那个维修师傅的那个电话给我，一会儿我就直接联系这师傅，我要让平台把那个安装费全部退给我。
0: 对，那就不懂他会不会退了哈。
1: 他不退也没有办法呀，因为他
0: 没那个师傅已经联系你，但是呢没有上门，对不对？
1: 那个师傅也好气哦，我是昨天早上签收的，然后我在刚才的时候4点多，然后跟那个苏宁然后去联系，然后他到现在他把那个师傅的电话主动给我，我去跟那个师傅去取得了联系，那师傅完全不理我的，就大概就是这种
0: 事。是这样吗？哎呦，来看一下这个洗衣机呀、定制了。他说3000块钱的空调，吹的第一口冷气就值2800块钱。这样想的话呢，多花个150，会不会好受一些？劝你呢，
1: 是这样哈、
0: 劝你呢。
1: 第一口冷气我没有吹着，因为这个呀，是我要把那房子租出去。
0: 哦，
1: 不是
0: 你要租出去啊？
1: 对，我自己用的是中央空调。
0: 你当时买一个那个二手就行了，还买啥新的？
1: 太麻烦了，我就是觉得太麻烦。
0: 反正你那房子也要卖掉，你不可能住。你那房子会卖的，你相信我，你会卖的，买个更大的房子。你看，人生又有了新目标，努力挣钱搞钱啊！
1: 不一定会卖，应该会留给我父母去住。
0: 哎呀，
1: 就正常让父母去住到那边去，
0: 是吧？
1: 对，
0: 你确定？
1: 大概也许应该吧，除非我到时候决定换城市生活，卖掉它。
0: 行，那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个问题解决了吧？解决了。那咱们解决下一个问题好不好？
1: 什么问题？来，
0: 下一个问题啊，你听一下标你就知道了呗。来，3、2、1，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0: 今天的 KPI 还是要完成一下，因为前两天咱们还真完成的不怎么样哈。来，好物这个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回复一下了，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产品。我们说实话哦，近期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的好物的时候呢，其实也都没有说很完整的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有多好，因为我们都默认大家都很懂这些东西。因为咱们这些品呢，其实在咱们876平台呢上了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1: 是。
0: 然后不管是护肤品呢还是生活用品，反正呢就是大品牌。第二个呢，价格主线给大家打的比较低。所以呢各位只要有需要，大家回好物去下单去看就好了。但是如果说本周的4个产品当中一定要让你推荐一个的话，你会推荐哪一个产品给大家？
1: 我可能会推荐 Coach 他们家的皮带。
0: 皮带啊？
1: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皮带这个东西呢，它是家里边必须有，虽然你不一定会经常用，但是偶尔用到一次的时候你再去买就觉得很麻烦了。现在你要在市面上去买一个皮带的话，大几十100块钱能买到吗？能买到，但是那个皮带真的没有什么质感，用一次两次就丢了。而且但凡你需要用到皮带的场合，我告诉你这都不是一般的场合，都是需要你去撑一下场面的场合。所以一条皮带我觉得很重要，家里必须得有。
0: 像 Coach 他们家这个皮带呢，大家可以跟简单的了解一下，你先回一下好物去看一下这个颜值啊，是不是你喜欢的，那材质啥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是
1: 有5个款式可以选，总有你喜欢的。
0: 对，因为它是 Coach 这个品牌的，人家大品牌，所以呢在品质上面的话呢你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他们买这一条皮带的话呢要1-2000块钱。

0: 咱们今天呢，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去下单，只要299或者是399，这个价格完全不一样。看一下你选的是哪个款式，它的价格会有所不同。
1: 两条算下来会更便宜一点，两条算下来500多块钱，有男款有女款，一共有5款可选。而且呢，它这个皮带中间的那个皮带扣啊，标志也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就是Coach他们家的一个经典大 C 的一个标识。那有人说，哎，我不喜欢这种 C 字纹的，我想穿这种正一点的西装，然后我想要这种正常的这种方块的，方块的Coach他们家经典的马车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啊，就一个马车，然后就这个样子的，也是Coach他们家非常一眼具有辨识度的一个标识。
0: 其实他们家的那个皮带，我觉得大家尽量去买那个，如果男士的话去买那个基础款的。为啥呢？因为那个基础款呀，它是最低调的，很内敛的啊，不管是你任何场合，因为基本上呢，我们会绑皮带都跟西裤啊之类的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它会稍微正式，但是又不是很张扬，成熟稳重，但是呢又不过时啊，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魅力。就大品牌的东西啊，有一点好的是啥呢？它真的不管是它的设计也好，配色也好，你看起来啊，你10年前买的，你现在再去看的话，你都不会觉得有那种很过时老式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呢，它的材质真的也特别的舒服哈。就是一些大品牌的话，你去一看，看不出来那种劣质感，就是明显一看看到这个大品牌
0: 就是好东西啊。
1: 对，设计啊，然后它的那个材质，你去摸上去啊，这一些整体看下来都还是相当不错的。
0: 特别是这种皮带的话呢，我觉得就老公给老婆买一个，或老婆给老公买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没毛病。重点是
1: 男女款都有
0: 啊。皮带呢，我觉得啊，大家还是家里比较有那么一两条，稍微品牌质感比较好的一些皮带，
1: 是
0: 对吧？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平时去买那一两千，有的时候咱们会觉得说，其实也没必要，不就绑一下吗？但是你知道，就今天这个机会就来了，大家想拿到一条。有个品牌Coach他们家的皮带的朋友啊，你回完好物之后呢，你看2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品牌的这个皮带了，也是可以给你生活当中带来一定的质感体验的。
1: 最重要的是今天给各位的这些款式呢，它要有这种简约款的 C 扣的，有复古的马车标的，还有这种老花帆布的，有这种纯色光面的。所以不管你是平时喜欢穿这种休闲型的西裤也好，还是这种日常通勤必须要穿正装的，或者说你最近有一些商务场合，或者说哎最近有打算结婚的朋友要买这个西装然后要配皮带的，那我觉得这里边5种款式涵盖的应用场景还是蛮多的，看你自己有没有需要。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来看一下这条皮带吧。
0: 说到皮带的话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意义啊，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好的皮带啊，品质比较高的，特别是给自己亲密关系的人送个皮带的话呢，代表的感觉你会让对方去想，
1: 是
0: 让对方去发挥想象力，你是想干嘛？
1: 送老公一条皮带，
0: 绑住我吗？是的，老公，是的，老婆，
1: 不是为了绑住你。来数一下，这是第5个扣，你这第5个扣，你给我绑死了。但凡能到第6个扣，证明你胖，
0: 证明你瘦。
1: 每天到第6个扣，不是往外出一个扣了吗？
0: 不是往里走一个吗？
1: 理解的1、2、3、4、5不一样啊。
0: 行，大家呢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看。另外呢，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型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

0: 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攀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小姐连日慢慢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先来关注到西二环，在游戏中大桥下桥之后，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全线的通行时速呢已经降到了25到30公里左右。同时呢，这会儿反方向过来的话，通行时速也会相对较慢一些。各位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要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车流量也会相对较大一点哈。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可以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东二环主要的交通流量值来自于这会儿的联盘高架往五里停，南二环主要是这会儿的南台大道路段，也就是北园高架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现象，三环魁府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桥面上通行时速较慢。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3: 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央视财经消息，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产品及相关信息。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5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8月5号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根据韩国方面消息，今年上半年在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当中，中国制造汽车首次超过1/3。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右，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4: 快乐回家啦！
13: 我是熊亮熊总，
14: 各位好，我是郑满。
13: 哎，你知道为什么那样说话？我觉得我喉咙里面有痰的感觉，
14: 把它给挤了。
13: 哎，他们说就有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哦，
14: 没有
13: 声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你不同的情绪呢，你所发出来的声音状态会完全不同。
14: 我只是觉得有一些就是什么时候那个声音状态特别难受啊，就是你早上在给一个人打电话的时候，他刚醒，然后他还强装镇定，我说啊，你刚醒吗？没有没有，醒了一会儿了。但是他那个声音明显一听就是
13: 对，
14: 没有。
13: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哎，熊总啊，你真的是很搞笑。我说怎么了？因为他们，我平时跟朋友在一起也好，或者说做节目当中，我的状态是跟我做节目有点像的，
14: 是
13: 就跟平时聊天那种感觉。但是呢，我每当一拿起手机接电话的时候啊，只要是陌生电话哦，我都是，喂，你好，怎么了？哪位？对，都这样的。然后呢，发语音就会，哦，今天晚上去哪里？对，就声音自然会放得很低。但是我做节目和平时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那状态哦，就反差感非常大，所以他们觉得我很装。然后我心想说，我这真的不是装，这个是我的习惯。因为陌生人本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冷漠一点点，因为很多陌生人给你打电话，很多的广告之类的，我就没有表现出那种，我说喂你好。因为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这种说话的方式的话呢，就完全不要用到喉咙，非常舒服。你不觉得是这种感觉吗？就很省力气。
14: 对，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个人感觉反正没有费什么劲儿。
13: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像我就接那些陌生人电话，或者说就发语音，那我说。

0: 都这样子，就有点像怡丽老师这种感觉，别人会听着听着就想睡觉，特别是咱们晚高峰这种节目时段的话。
1: 所以晚高峰我们要夹起来吗？
0: 好嘞，你夹一下我听一下，你什么样的？
2: 夹好为尊男。
0: 哎，秦毅用刚刚这种状态做节目，十分钟不要久，就十分钟，
1: 一点接受不了，一点都接受不了。
0: 十分钟之后直接就，哎，咱们俩就不用说话了，就一直放歌，嗓子就受不了一点点啊。所以呢，
1: 嗓子其实跟人一样，偶尔是需要多多休息一下的。
0: 对，但是
1: 给自己放空几天。如果各位你们从事的行业也需要经常用到嗓子，你比如说像教师行业，哎呦我天，我身边认识十个老师里边有八个嗓子都是哑的，
0: 对。
1: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哎，怎么说话能不哑？”我说：“按照你这个说话强度，怎么说话你都哑，你就永远不要相信用什么发声它就不会哑，不可能。你只要长时间用，它一定会哑。”
0: 是，别说了，咱们两个小时节目下来啊，基本上呢，如果状态我们比较亢奋的话，前一个半小时没毛病，后面半个小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俩基本上就没啥力气说话
1: 了，跟第一个状态就完全。所以我们的节目一般情况下就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嘛，然后其他时间就让大家好好休息，哎。所以在最近呢，中国新闻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投票
0: 啊，你说
1: 让大家去选择去投一下，说是如果你要感觉自己不需要太长时间的休息，把中午这个午休给你取消掉，但是可以让你提早下班，你愿意吗？
0: 那要看工作性质，像我当然愿意了。
1: 中间不午休，然后早上到了之后，你比如说早上九点到单位了，然后中间你就简单吃个饭，就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让你继续干，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钟，就十六点你就可以下班了。
0: 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有很多朋友应该会选择这种方式，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时间是比较完整的。
1: 其实我当时我看了一下他最后那个投票的那个结果，
0: 别告诉我是跟我想法完全不同。
1: 他最后的投票结果是这样的，好像说的我晚上七点下班，中午就有午休一样。
0: 但中午午休时间是你自己的，
1: 好多人啊，
0: 你是可以选择午休，也可以选择不午休，对吧？那我喜欢持续性的工作，我就希望说我的这个工作状态呢是在
1: 把事儿干完，
0: 干完，对，这几个小时我就干这个事，干完之后呢，那头尾我都完全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去做，
1: 是
0: 我喜欢这种感觉，
1: 我也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就很烦这种，哎，没事，明天再做呗，反正后天还有时间。一个拖一个，真的拖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事情哇太多了。
0: 我喜欢那种区块型的时间安排，我真的很怕是那种啊，就是一会儿这个弄一下，一会儿呢休息，休息完之后呢，哎，你又得工作，工作完又休息，全部时间都是碎片化的那种。我跟你说，碎片化时间是很难把一件事干得好，你没有发现？
1: 是
0: 碎片化时间，你可以干很多事，但是你没有，你会发现说，哎，没有一件能够干得漂亮的那种。
1: 微信公众平台让梧桐说了，笑死我了，你们两个啥星座？
0: 我们俩完全不一样的星座，他是水座的啊。
1: 还有水座，我现在不叫水瓶座，我一般情况下对外边人说的话，我叫躺平座啊。
0: 哎，说到星座的话，你通过节目形式啊，就我们做节目，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应该听得比较多。新朋友的话呢，你听到我们俩做节目的时候，你来猜一猜我们两个人分别是什么星座的？但是我的星座好像在节目中呈现不是很明显。
1: 你在工作当中呈现非常明显。
0: 对，就是
1: 我就很讨厌这样的人。
0: 但是我这个工作的话呢，领导都很喜欢。
1: 我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是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就是你交给我做的事情哦，我100%给你完成的很漂亮。那如果说我觉得心里没底的时候，我会直接拒绝，
1: 直接拒绝就
0: 对我就不干，干不了。
1: 对，你跟这样的人合作其实很轻松，
0: 对。
1: 但是这样的人他也很容易给自己身上揽事儿，然后你跟他合作，
0: 真的
1: 你就有很多事儿你要跟着他一起。
0: 是啊，就这个叫有福同享嘛。如果说这个项目完成了，咱们一起分钱呗。
1: 有吗？
0: 咱们整一个什么项目先吧，好不好？今天早上咱们不是开会了吗？领导说，领导给周南有分配任务了。他说，周南呀，看一看你的资源，福州的一些吃喝玩乐的老板们啊，就联系联系，看一下给大家整一些福利之类的。
1: 然后我在电梯里边碰到领导，领导说你记得把那个资源拿出来。我说啊，但凡这两年啊，努力点的老板啊，都已经不叫老板了，叫老赖啊。微信公众平台吴东猜的还蛮准的。
0: 猜你吗？
1: 猜你呀、
0: 啊、猜我。
1: 我都已经说出来我躺平座了，
0: 是吧？他猜的三个当中有一个是对的，
1: 对，中间那个是对的哈。他
0: 怎么能猜到？你知道
1: 他太愿意了，中午都在上班。如果真的能够连上中午上班，让他十六点下班，他非常开心。
0: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喜欢这种方式。
1: 哎，各位来投个票吧，也不一定啦。有的人他工作他真的不为了钱，
0: 他喜欢休息一下干一干，休息一下干一干。
1: 他为了理想，他为了心目当中的那个理想。
0: 你可以不用这么的官方，咱们直接说，他家里有钱有矿，然后呢他
1: 就
0: 出
1: 来
0: 说。
1: 就是想要体验生活，
0: 哎，体验生活整个身份啊，我也是个有工作的人，
1: 干嘛中午要这么拼呢？

0: 该休息休息是吧？
1: 对啊，我中午这个时间我必须要休息啊，要不然我这你说我这手里边这一串钥匙我中午不找时间去收租吗？人家晚上都不一定带着，对吧？这种也有可能性啊。
0: 哎，对，别忘了啊，在这呢提醒大家一下，先聊着聊着咱们插播一条广告，这个广告是福利啊，因为再过15分钟、哎、也就6:30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放福利，这个福利呢是你一分钱都不用花，我们请你去看歌剧卡门，在福建大剧院
1: 陶冶情操，夸那个范儿往那一站，一嗓子就开始走。
0: 在8月28号晚上7:30的这个场，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就卸下周五吧，卸下周五、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来抢票了。怎么抢？很简单，拿出手机你可以下载一个畅行福州 APP， 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干嘛呢？第二步呢就是注册，注册完之后呢你会自动获得100的积分，用这个积分在6:30准时的时候呢直接去抢就好了，因为有个那个抢票通道嘛，直接去抢。只有一位朋友啊，每天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送出2张门票，两张门票几百块钱了、
1: 两张门票最起码100多吧，
0: 180、一张的话呢两张都得360
1: 了，对，直接是送给你的，赶紧在手机上下载畅行福州 APP， 并且一定要去注册、注册一定要填自己的真实号码，我们要给你打电话确认的哈。来，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来投一下票吧，取消午休然后改成16:00下班，你愿意吗？
0: 你等一下，我们广告还没说完，你老是接得太快了。大家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抢不到票
1: 的，抢的人少了我才能抢啊
0: 抢不到的话，
1: 然后我一会儿抢不着了。
0: 你别抢了，你那么有钱，昨天到了10000多块钱，你买票，
1: 一会儿路况你来报那个奖我真的我得抢
0: 然后呢大家如果说自己想去看啊，抢不到票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下载了完之后，注册完之后呢，你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今天没抢到明天可以来抢，后面可以来抢。
1: 我们连续3周，早上的
0: 8点，
1: 然后晚上的6:30都会给各位放这个免费的票。
0: 实在抢不到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去买到官方的平台里边去买，这个很重要。
1: 大麦啊，猫眼啊，
0: 对，
1: 然后
0: 福建大剧院呢、啊。对、对，他们的那个叫
1: 公众号，
0: 公众号里边大家都可以去那边去买，就下单就好了。好嘞，讲完了，这个很重要，这个不讲的话待会人家说你们怎么回事，讲一半半
1: 是来跟大家推荐，
0: 现在可以推进节目节奏了。来
1: 没有，我只是想看一下咱车友的这个留言，我觉得真的说了，哎呀，说起来就让人人神共愤啊。他说中午我都睡着了还会有人跟我说话、然后把我叫醒，我真的要疯了，真是。
0: 哦，在单位里边午休的话，我这点我可能很难。
1: 之前电视剧里边有一个演员，我不能提这个演员，但是他那次他在电视剧里边那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受用。他是这样哈，就有一个人对他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啊，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他要喊你，哎你，然后你就直接打开他的手，你什么你爸妈没教过你讲文明懂礼貌吗？指什么指？就这一段你就直接给他往脸上给他怼。
0: 哦，这样啊。
1: 对啊，中午休时段，哎，我的上班时间明显写的是早上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我只不过是中午不回家而已，我是在这儿选择休息，而不是说中午这个时间段我是卖给你的。
0: 对，
1: 对吧？这个时间段是属于我额外加班的，你可以喊我起来干事儿，前提是3倍加班工资，你只要愿意给我也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对吧？
0: 对，但是基本上呢在单位里边咱们也不会这么去跟人交流，因为这么交流的话呢你一定是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
1: 看人你看谁？
0: 不是，就我想离职想了很久了，只是没有一个方式跟方法啊，是不是
1: 用这个方法老板给你开了之后完了你再申请是吧？
0: 如果你说到这个关于午休的话呢，我们有看到一条消息啊、说的是就是最近呢有一银行分行要试点，就是说工作日午休，意思是说呢就12:30到下午2点所有人工窗口是停办业务。这个规定一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网友就不买账了，说银行里边你中午你还午休呢？
1: 我前几天刚经历这事儿，我为什么
0: 是
1: 最近一段时间这新闻都跟我息息相关，没准我写的、就我不是跟你说前两天我去那个银行卡去整那个公积金那些事儿吗、然后我就碰到了这个事儿。中午我下班了银行没上班，我要上班了银行告诉我他也要上班了，你要不要过来办这个业务？
0: 对，那这个我不懂，这个规定呢是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很少说就去银行，我们这种人也没啥钱哈，要去存啥的，我们直接转直接转
1: 我们这个金额呀、都够不到他那个转账上限的你们有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他们中午这都一直都有这种有休息吗？
1: 他最近呢是很多银行开始调整了这个银行的一个工作作息，然后中午已经是选择不再开放窗口，
0: 但是我觉得
1: 会留一个窗口。
0: 对，我至少要留一个，因为有很多大家工作都很辛苦，我没有中午的时间，等我下班了你也下班了，那我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去办这个业务，所以我觉得中午就特殊的工种啊，我觉得确

0: 是要有一些不同的安排，就像咱们，
1: 你要这么来的话，我们中午也不做节目了，医生中午也不看病了，
0: 没有，像咱们就
1: 怎么搞嘛？
0: 所谓我们媒体人这种的，
1: 嗯，
0: 你看我们是基本上24小时待命，
1: 对，
0: 如果说有什么新闻突发的，我们需要采访什么的，我们也是立马就要出去，
1: 对，
0: 像包括呢台风天呐、啊，或者说我们什么5/11，包括有一些活动等等的，我们必须要出去
1: 的，
0: 对，
1: 通宵我在8760，
0: 这没办法，所以呢，我觉得银行也应该是属于这种就是职业的，它属于有一些特殊性在里边。
1: 我前两天我到那边之后，真的人一定要会主动去询问。我到那之后，我前面排了4个，然后4个呢又非常慢，他那个卡又要这样又要那样，
0: 对，
1: 然后就非常慢，一对夫妻然后在那儿去处理。我看着他银行里边有2-3个工作人员，一个在服务台，然后另外一个在 VIP 台、
0: 嗯、
1: ，VIP 台不接待普通用户、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种跟经理一样在这儿游走。我说你现在有这么多闲置的人，难道不能多开一个窗口吗？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那我们现在去调整一下。然后没到5分钟，他又另外开了一个窗口，
0: 嗯、
1: 一共4个窗口，一个关着。然后一个 VIP， 另外一个那个人在那不知道在那打什么字，然后还有一个在接待，你4个窗口就开一个，后面排了6个人，你说这样明显是不合理，所以你就直接跟他讲，
0: 对，
1: 你如果不讲，你就真是在那吃亏，在那干等，等到6个人之后是你，
0: 这个就是所谓的交流，就是你有一些需求，咱们如果说比如说你有急事啊，咱们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就像我们去乘坐飞机，有的时候我们卡着点去，卡着点去的话呢，你就发现一点呢，有可能哎呀，我就真的要过安检什么的，我就怕来不及。这个时候你就找工作人员，他有的对沟通，他就可以安排你另外一个快速通道。对，所以我的有的时候，咱们长一张嘴是干嘛的？
1: 对，
0: 就说的呀，
1: 不要
0: 等去问呢、啊。从小咱们都学啊。
1: 我有的时候都想把我这嘴借给我，借你用2年，你再还给我。
0: 真的啊，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交流。所以呢，我遇到问题跟你处理方式是一样的，我会先问。
1: 嗯，
0: 那如果他能够开个窗口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1: 是，但是银行确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像播音主持毕业，形象好，气质佳，又会讲话、
0: 嗯，
1: 去银行工作的人真的不少。他们说银行其实真的很忙的，每天晚上你看他5点柜台关了，他只是不再接待来存取款的这一些用户了，但是他们还要什么整材料啊、数钱啊什么的，
0: 对，
1: 很
0: 不能出错，一出错的话那不得了了。
1: 对他们下班其实也很晚，但是你就想一下，你的工作时间段跟大家要办理业务时间段冲突，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咱们就来一个轮班制，今天中午你单独开一个窗口，明天中午他单独开一个。窗口谁开了这窗口，谁今天晚上早点下班回去呢？
0: 基本上是这样的，
1: 灵活调配一下嘛。你如果中午真的所有人都去休息了，你告诉我，我真的要办业务怎么办？
0: 但现在基本上
1: 银行周末也不办业务。
0: 但现在银行中午是确定说他们现在都是所有的窗口都关闭的吗？
1: 是，很多银行现在都在做这样的调整了。
0: 哦，那我觉得这个调整还是要顺应一下民意啊，大家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所谓的轮班制啊、中午的时候轮班制，
1: 调完
0: 你至少1到2个嘛。
1: 嗯，
0: 毕竟所有的人不是都有时间的啊，不然得我要去银行办个事儿，我还得请个假。
1: 对，
0: 对吧？
1: 就
0: 很
1: 麻烦，很
0: 不合适啊。
1: 微信公众平台上也猜出来你是什么星座。
0: 哎呦，你猜对了，这么厉害！
1: 星座有这么明显吗？
0: 我跟你说，就我身边的朋友啊，就说朋友，如果是新朋友那种，大概接触几次，他们不懂我什么星座的，
1: 嗯，
0: 我会让他们猜。我说你猜，我会直接说，12星座里边，你猜了11次、12次，你都猜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呢，他会把这个给忘了。
1: 我一般情况下新认识的朋友都猜我9瓶座，在酒桌上怎么
0: 酒量很好啊，但是呢、这个、
1: 酒量不好但很爱喝
0: 喝的合同你们签下来几个呀、啊、昨天不是说你们北方那边呢，就浙南昨天有说，他说我们北方那边就谈生意啥的谈事儿都在酒桌上的，一喝的晕乎乎的，那合同就签了。那你就签了几个合同？这次
1: 我没有需要签的，我外边没事干。
0: 领导今天不是刚跟你说了吗？那打算这周签几个？签几个商家那个福利过来，
1: 商家又来白吃白
0: 吃。哎呀，说到商家的话呢，来提一嘴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这周给大家推荐的4样福利单品价格都是蛮合适的哈、
0: 嗯、
1: 你比如说像 Coach 他们家的这个小方糖的一个手表，送给女孩子的399块钱、
0: 嗯、
1: 专柜价要卖到2000多，我们正品保真给到各位399，配礼盒配礼袋，七夕这天送给女生好
0: 事。包括皮带也是他们家的啊，这个价格呢更合适了，2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就可以搞定了，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有不同款式，你想低调一点点的、
1: 嗯、
0: 还想高调一点点的，不同的配色里边其实也都有，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去看一下。
1: 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大正装，额外加赠3支30毫升的旅行装，这一套下来只要599。赫莲娜他们家黑版的新绷带，全新一版的啊，保质期都非常新鲜的，
0: 嗯，
1: 只要699配礼盒配礼袋50毫升正品正装。

0: 礼盒里带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新款的清脆水。
1: 我刚说了这个你没听，
0: 黑绷带你也说了
1: 啊。
0: 哎呦 你
1: 咋了，你出窍了，
0: 你嘴太快了，把两个都不带气口的就直接说完了。好，行，那咱先进广告吧。
2: 一白说车，包有料的。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

0: 网店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呢，游西洲大桥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依然处于缓慢油车和状态。那在这会儿的西二环反方向呢，象山隧道已经影响到后方痛攀高架的通行时速了，前方也要过了黎明高架才能恢复一些。北二环受到西二环的影响，目前从金鸡山隧道开始出现排队，全程要往象山隧道方向，时速都不快。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可以看到五里亭、光明港人行天桥、连攀高架，还有鳌峰大桥桥面上双向时速都不是特别的快。南二环主要交通压力来自于这会儿从北园高架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还有呢在齐安高架这一段目前双向缓行。三环今天整体看起来还可以吧，属于晚高峰的日常通行状态。魁梧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匝到处稍稍有所排队，还有这会儿在东二环、东三环张林行天桥往化工路以及化工互通现在往园中互通的方向，还有这会儿在北三环的永丰枢纽要下淮安大桥的匝道处有一些轻微排队，其余路段呢都是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缓行较长的一些路段哈，这会儿的542环路口要进市区，后方队尾呢已经是甩到了秦亭高架桥了。有从三环走54出口的话，这边通行压力也比较大。东街口，各位如果今天要从这个省立医院要往三方七巷行驶，省立医院要往白马路行驶的各位，赶紧选择一下绕行。这一段今天通行压力比往常还要再大一点哈。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反馈畅行876官方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

0: 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
3: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5: 不管明天怎么样，
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咱们把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你有看到有感受到的话呢，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刚刚在广告阶段的时候，我自己找了一个空调安装师傅，然后只找我要了一个高空作业费100块钱，然后安装费
9: 这么便宜啊？
10: 对，安装费50块，
9: 这么便宜啊？
10: 对，然后旧的那个空调，他说他可以免费帮我拆，拆完了之后他还可以收走，如果是一匹的话是以300块钱收，如果是再好一点的话按450来收。
9: 哦，
10: 然后我整体看完了，我说哎呦，网上你去订个空调啊，这个安装套路真的好高啊。他说那个旧的帮我拆下来之后他带走，不找我要拆除费，他直接可以白捡我300块走。我的天哪，
9: 所以生活需要阅历，需要经历，踩了一个坑啊才能够避开这个坑。
10: 所以我觉得咱这个平台很好啊，可以帮车友解决很多问题。你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像我一样遇到自己这些难做的一些事儿，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都会以他的经验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9: 对，
10: 我这一瞬间我感觉我这个空调再去整完了之后，我最起码能省出来400块。
9: 明天可以请我吃饭了啊。
10: 哎
9: 每天都想着这个事儿。
10: 你说多倒不多，也就是俩人吃饭的一个钱，但是你就感觉这钱，
9: 但我点的多呀，
10: 白白挣走了，你就觉得心里边就很难受。这赚的可能就是一种信息差，
9: 这个就是所谓的坑啊。所以呢，人生当中有些坑啊，咱们还是要自己踩，因为你踩过之后呢，你才知道绕开走。有些南墙啊，还是要撞，因为撞完之后呢，才知疼。
10: 这就我为啥讨厌买那个全新房的原因。买毛坯你自己要去装，这所有东西你都得自己去操心。你倒不如买一个，哎，这个人家里装的有点符合我的要求。
9: 那我觉得好像难度，
10: 就是它整体装的是 OK 的，然后我所有软装全部扔掉，然后我自己换软装，我是可以接受这样的。
9: 对，你就懒嘛，就懒，
10: 墙啊、水电啊、中央空调啊、地板啊，就房屋设计啊，就全部都帮我整完了，我自己往里边铺软装，这就是我真的我特别愿意接受这样的。
9: 但是你知道，像这种房子装修的话呢，它会把你空间感觉很大，但是它的储物空间会给你整得很小。你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说，我的天，
10: 也不一定啊。买熊亮那个，他设计的储物很多，就有的人他会设计的很多，就看你能不能就是想要他这些。
9: 你要买我这个房吗？300万卖你吗？
10: 哦呦，
9: 打个折，打个折，
10: 就别说了。我现在住的那边，我当时拿的时候大概2万4左右
9: 一平方啊。
10: 对，然后那时候已经降下来了，最先开始是。

0: 我最贵的时候卖到32,000，然后今天中午有人在装修，然后刚好跟我做一个电梯，我问他多少啊，对方16,000买的。
1: 那你现在如果卖的话，打算卖多少钱一平？
0: 好心痛，两套房子这辈子白干了。
1: 真的，
0: 对，
1: 有时候买房啊，要找那个时间节点真的很重要，
0: 非常
1: 踩对了，你可以少奋斗几年；
0: 对，
1: 踩错了的话呢，就白干好几年。
0: 但是哪有那么多早知道啊？
1: 啊，对，
0: 早买早享受吧，你就
1: 啊，刚需的话呢，其实没毛病的。
0: 你不要太去纠结这些东西，你要真去纠结的话，其实人生有非常多的机会你都错过。
1: 你也挺懂得安慰自己的哈，反正呢，亏就亏了嘛。也没关系，反正不卖，不卖都不亏。
0: 也不是啊，前几年的时候黄金你买了吗？
1: 我没买啊。
0: 我买了，我买的360啊。
1: 啊，买多少啊？
0: 也没有买太多。
1: 那你看嘛，那还是不够抵那个房子的那个。
0: 洒洒水，几万块钱翻一翻可以了，对吧？
1: 几万块，你知道可以请我吃多少顿饭吗？
0: 我凭什么这么点
1: 点的？你知道这几万块钱可以在咱们好物里边买多少东西吗？
0: 哎呦，这个真的，
1: 咱们今天
0: 几万块钱你都能整一小仓库出来了。
1: 咱们这四个产品，本周四个产品你全部都买了，也才花1000多块钱。
0: 对啊，就几万块钱可以整个小仓库出来了。
1: 行，大家可以回去好物去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一些产品啊，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可以回复。那如果想去旅行的话呢，可以回关键词旅游。
0: 哎呦，这个很重要啊。
1: 对，8月15号快到了，应该这几天应该这周结束之后呢，就会该结团结团了，因为要提早买机票嘛。
0: 我跟大家推荐旅游，你看一下刚才中奖的是哪一位车友，看一下他手机尾号是多少，这个车友是不是请我们？
1: 现在呢，那个中奖的朋友还没发过来，咱们小伙伴可能还在忙，大家赶快的可以继续去抢去看一看啊，万一还没抢到呢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刚才没有提醒大家6:30准时开通，咱们之前有下载咱们畅行福州 APP 的朋友写注册的，你昨天没有抢到这个卡门的歌剧的门票的朋友啊，赶快的，这个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打开咱们那个 APP， 然后点到那个抢票那个通道里面去看一下，如果没被抢的话赶快去抢，
0: 因为会有一些像昨天早上或者晚上他抢到了他没有时间，那我们今天就会多放一个名额出来，前几天没有放出来的名额今天多放出来，有的人他可能哎，现在刚刚放出来一个名额，说不定您就能抢到呢。下载畅行福州 APP， 然后注册用自己的真实手机号，然后抢，先领积分，领完积分之后免费抢话剧，不是话剧，歌剧卡门的这个门票。
1: 对，这个门票呢，我们会送你两张，然后呢是在28号晚上的7:30开演，所以呢这个时间必须得空出来啊，大家呢有兴趣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歌剧的朋友们，没感受过的朋友，你感受过一次你会爱上这些演出，像话剧啊、歌剧啊，还有什么舞剧之类的，你去感受过之后呢，这方面以后你要掏的钱老多了，
0: 是，
1: 因为真的会喜欢上这类型的一些表演啊，大家可以就去关注一下，去抢一下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卡门的歌剧的门票，一个人会送两张给你啊。
0: 是，这个门票呢，我们将会持续3周的时间不停给各位送。如果你抢不到的话，我建议你是定一个闹钟，定到一个这个18:29，然后到时候闹钟一响，打开这 APP 点一下，很轻松的一个事儿。
1: 这个不是套路啊，这个是真真实实的。我们早上定在8点钟后台，因为我们设置了8点整嘛，它会后台会自动开通抢票，抢完它就自动关闭了。
0: 哪个 APP 不是我们给你这个链接哦？你这个链接是自动回弹的，
1: 你要
0: 畅行福州，
1: 你搜索一下畅行福州 APP， 就是如果说你是应用商城里边去搜索畅行福州就可以了，下载完之后呢注册，它就有个100元的那个100积分给到你，然后呢你就可以用这个直接点到咱们那个抢票通道里边去，6:30准时开抢，还有早上8点钟准时开抢啊，
0: 是直接来微信不是来微信，在你手机上去搜索一下畅行福州这个 APP， 申请完了赶快，因为昨天确实是有车友他临时去不了，他抢到票了，他没跟老婆说，给老婆一个惊喜，结果这惊喜突然间发现惊不了了
1: 啊，所以呢就是各位啊，有机会啊，反正每天都有，如果实在你自己不想抢麻烦啊，我自己买票也行，你就直接到什么大麦呀、猫眼呐、福建大剧院的公众号里边，其实它你就去了解一下官方的一些渠道，它都是可以去买的，该花多少钱你们自己花去就行了。
0: 是
1: 啊，行吧，说这么多，给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好不好？我今天中午在午休的时候，午休前就刷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生活小妙招，这个我给你转发了，那个生活小妙招啊，就家里边大家不知道家里边自己会不会包那个扁肉馄饨，
0: 对
1: 啊，这个啊， 我教你一个

0: 方法啊，很简单啊，它那个有个词不太雅啊，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形象啊，叫擦屁股式的那个方法来进行，就是包，非常简单，你都不用包，一抓就一个一个那个扁肉就出来了。你把那个馅儿啊装到一个塑料袋里边去，然后呢开一个小口，就像我们做蛋糕挤出来的那个奶油一个道理的，挤出来，然后呢你就把那个扁肉皮啊，
1: 就好像
0: 擦屁股抓一下
1: 一样，然后左一下右一下，然后那个扁肉就直接出来了，
0: 老快了，朋友们，看的好像很不雅哦。
1: 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妙招，我个人觉得其实挺
0: 超好用，
1: 自己在家里边你可以去搞这些七七八八的，
0: 啊、很省时间、啊嗯，重点是又很方便。你自己在家里边包那扁肉的时候呢，可能就变麻烦，就弄一下挖一下，然后再开始剪啊，然后再弄那个完全不用，一抓就可以了。这个就不给大家上互动了，因为我这么一讲你就知道了。把那个扁肉馅儿啊，你就装到那个袋子里边去，剪一个小口，然后这个时候呢挤出来多少，你想要肉多一点呢，你就多挤一点；少的话呢少挤一点，就像擦屁股一样的，用那个扁肉皮啊当做是纸巾。啊，然后呢，那个肉啊，嗯，咱们那个馅儿啊，就当做是那个啥，啊，来擦一下，一挤，一擦，擦一下，一抓就可以了。是不是听着好像很不雅，但是呢，感觉还挺实用的。
1: 真的很实用。
0: 哎、啊，今天晚上呢，我就回家试一下。到时候说那好用的话呢，明天把这个视频呢就发给大家去看一看。嗯、
1: 来跟各位来说一个关于，既然已经提到了这个馄饨啊，什么这些吃的这些东西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身边有一些兰州拉面馆，这被称为中国
0: 我老爱吃了
1: 三大驰名，并且是最大的这种，不能叫最大哈，就是前排名前三的这个叫什么连锁商标？
0: 商标对不对？
1: 对、嗯，因为路边上你开的这种连锁店再多，你能多得过黄焖鸡米饭吗？你能多得过沙县小吃？你能多得过兰州拉面吗？多不过。嗯、但是最近啊，兰州拉面，哎，他们要改名了
0: 啊。改名字，
1: 对，以后不叫兰州拉面了。根据了解说呀，兰州拉面啊这个商标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无效的状态了，因为这商标已经太长时间了，然后后面没有再去申请了。于是啊，兰州拉面就打算在多地试改名，以后改成青海拉面。
0: 啊，
1: 知道为啥吗？嗯，因为老板啊，他不是兰州人，他是青海人，所以现在他要强行给自己改成青海拉面。
0: 这改法、啊、就相当于是一个新的婴儿出生、嗯、啊，然后你得要重新培养他才会拥有市场。我跟你说，
1: 就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天津72家的拉面馆集体就摘下了沿用40年的兰州拉面的一个招牌。
0: 他这是不能用吗？这个名字？
1: 我其实当时一直以为兰州拉面，只要我是做的那边的拉面，我就可以直接上
0: 兰
1: 州
0: 拉
1: 面。
0: 不行，
1: 但是不是，它是兰州拉面，人家有自己的商标的，就你要叫兰州拉面，你是涉及到侵权的。
0: 那不是有一种叫兰州牛肉拉面吗？
1: 哦，就加牛肉两个字。
0: 对，
1: 那我以后我要兰州手拉拉面。
0: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
0: 不能叫兰州拉面四个字，对不对？
1: 对，但是这个品牌已经深入人心了、啊、然后就有网友说，你这个改与不改真的有什么差别吗？
0: 那前面可以加
1: 深入人心了呀，
0: 前面可以再加两个字啊，行不行？嗯，正宗兰州拉面。
1: 好像正宗这两个字是不能在商标里面出现的。
0: 对，最近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法律法规，然后呢像我们节目当中前两天还有提到啊、嗯、像类似这种字眼的话它其实都不能用。
1: 对，其实你正常情况下、嗯、你如果真的要换上青海拉面这个门头的话，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那我就
0: 不
1: 来吃一下。但是你突然间一下就换了，好像对大家来说的话就是
0: 一个新的品牌。
1: 对、嗯、我可能我今天本来就是想下来吃一份兰州拉面，我想吃一份炒刀削，完了之后你到了一看，哎，这个拉面店换了，那是不是味道也换了？那我有可能我就直接换店了呀、嗯、所以一个品牌他突然间他说他要改名了，我就觉得变得好奇怪。
0: 对，
1: 嗯，然后目前呢根据了解说，他们家呢这个兰州拉面的商标啊申请已经被驳回了，商标是一个无效的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又注册了多个兰州牛肉拉面的一个商标，所以他现在也不能叫兰州牛肉拉面，你要叫兰州牛肉拉面、
0: 哦、
1: 对，也是被人给注册掉了，所以他的商标是类似于被人给抢注了，所以他现在就只能改名叫青海拉面。
0: 这挺郁闷的，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啊。嗯，就兰州拉面，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咱们这个领域呢没有特别了解，所以呢只代表我现在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我的感受。
1: 我觉得它这
0: 像兰州拉面，
1: 它是一种地标。
0: 兰州拉面跟沙县小吃，嗯，我觉得它这个很像，嗯、就你都可以随便开，你想开你就可以开一个沙县小吃。
1: 我在外地开一家店叫福州菜，我做的就是荔枝肉，所以我

0: 可以叫福州菜，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个商标。
1: 对，那沙县小吃呢？这四个字，
0: 咱不知道，
1: 不会也是个商标吧？
0: 不敢随便说，但是要照这么来看的话，说不定真的有人给他注册了这个商标呢。你可能开了一家，第二天找到你的不是顾客啊，先找到你的这个投诉啊。
1: 哎呦，那就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啊！他这个是，
0: 他只要去一个城市旅游，一下能举报十来家。
1: 这个确实是啊，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哎，不太理解啊，不太理解。
0: 我觉得你改商标啊，其实这都不是太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改一个那个切牛肉的那个师傅啊，你这卖了一个月的拉面，完了之后牛受了一个皮外伤，
1: 啊？
0: 对啊，兰州拉面里边那个牛肉切的好薄啊，你知道吗？
1: 哎，但牛肉的话，我爱吃厚一点的。
0: 对，你就必须得有那个肉感在。
1: 对，太薄的话，我觉得、这个、
0: 兰州拉面上面就切了那么三四片，完了之后还那么薄，就
1: 而且加几块钱。
0: 对啊，你就卖了一个月，那个牛就受了个皮外伤嘛，有错吗？
1: 真的是
0: 这样的，就好像在电上摔了一下，这个牛哎，直接蹭掉了这么一块。
1: 对，然后呢？
0: 这种感觉，
1: 你要吃那个牛肉拉面的时候，你看老板再加一份牛肉，得加你几块钱。
0: 微辣说了，沙县小吃也是商标
1: 哦，也是商标，那他
0: 不能随便叫哦。
1: 那这种的话呢，他是需要交那个所谓的加盟费吗？或者说，
0: 只要是有商标，你肯定要交这个商标的使用费或者加盟费啊，这肯定是要有的。
1: 那我觉得这个那么多小店，他们会，
0: 你可以起个什么名字？福建的沙县的小吃，你就这样就没有问题。
1: 但是那
0: 来自福建沙县的小吃，
1: 现在大街小巷那么多沙县小吃这四个字的那些店，那都属于是正规的吗？
0: 这种东西，
1: 不知道、
0: 有商标的，你只能叫有商标的和没有商标的。你说他正规吗？你说不定开这家店的人他都不是沙县人，正宗的沙县小吃我在沙县吃跟福州吃味道完全不一样。
1: 他具体要问一下沙县小吃集团。哦，
0: 这都有集
1: 团
0: 了，
1: 哎呦不得了，
0: 哎呦这集团中午是不是经常有拌面？
1: 吃起来
0: 是行了，各位记得要下载一下那个 APP 啊，畅行福州 APP。下载完了，记得在每天晚上18:30的时候准时来抢一下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一张免费的歌剧还有话剧的门票，这个也就当福利送给咱们车友了。
1: 对，所以呢有两个时间点大家要记好了，一个早上8:00你就打开那个就咱们的畅行福州 APP， 你就直接在里面去抢，很简单，
0: 免费的，你只要去抢。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傍晚的6:30，这两个时间节点哈，行吧。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想了解旅游方面的内容的朋友可以回下旅游，想看一下我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好物的朋友价格很低可以回下
0: 好物。
1: 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郑楠
1: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啦，
0: 明儿见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

0: 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呢，在西二环仍然是象山隧道后方已经影响到同班高架了，一路通行的话，这边出来您可能要过了黎明高架恢复一些，反方向的话，由西周下桥有一些排队，前方也是过了黎明高架可以通行。这会儿呢，在北二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但是54号路口进市区还是需要等待两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的。东二环双向交通流量值依旧比较大，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南二环今天是单方向的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现象。

0: 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

0: 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阳。

0: 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是不是也以为爱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累了你也不敢休息，难过了也要

0: 对待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温柔的善待自己。试着从以下五件小事开始：一，允许自己做到60分就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足够好的母亲做到60分就够了。这里的60分是不完美，但足够真诚、尽责、有爱。这个松弛的心态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度追求完美，只会持续消耗心理能量。允许自己有疲惫和短板，多肯定自己已经做到的部分，反而能够走得更稳、更长远。二，照顾自己身体的感受，饿了就吃一顿热饭，累了就好好睡一觉。熬夜刷剧、暴饮暴食，只会带来短暂满足，长期下来会加重身心负担，让你陷入更深的压力和焦虑。身体是一切生活的根基，善待身体收获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还有更稳定的情绪和更充足的精力。对身体温柔，就是最基础的自爱。三，多接触大自然，饭后出去散散步，周末去公园晒晒太阳。自然环境可以帮助大脑缓解精神疲劳，让紧绷的身心慢慢放松。爱自己，就是在疲惫的时候主动给自己创造一点喘息的空间。四，把伤心事写下来，把没有说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事儿都写下来。心理学上的叙事疗法证实，把未处理的情绪写下来，可以帮助你梳理思绪、自我觉察。爱自己，就是不再催促自己快速释怀，而是允许情绪存在流动，陪伴自己慢慢走出来。五，多做让自己舒服开心的事，不想帮的忙就拒绝，不想去的聚会就推掉。这不是自私，而是尊重自己的内在需求。把让自己舒服开心当成重要标准，不再为了别人的期待勉强自己，内耗自然会慢慢减少。懂得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量去爱这个世界。你不需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爱，任何时候的你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浩》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

0: 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

0: 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暗潮汹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耗》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yeah, 天空上的乌云好像被什么遮住，我们在哪里，无路去何处，干净但我为什么戴着 mask feels cold， 渴望那窗外的一束朝暮，我不想承认迷茫，只能看见疲惫脸庞，我不敢飞翔，因为总有苍蝇环绕身旁，外活得很难把情记住，他们

跟着步调被放一遍又有一遍 I know it， 这些爱意一次比一次入骨，屋子里空荡荡的，门外却成别人住处，没学会孤独，却学会千言万语之后的独处， And I ca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赛事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一二三，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甚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贵客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面冷而无声，门外飘一阵风，吹来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别干啥。

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歌曲《壳》是周星哲主演剧集《来京来浩》的片尾曲，低沉有力量的唱腔搭配压抑又迸发的编曲，极具叙事感。歌曲以壳为意象，诉说人在伤痕和困境里的挣扎，唱出了在痛苦中完成蜕变、渴望真切活着的内心呐喊。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星哲《壳》。

0: 府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剩下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出陪伴竟砸碎，我凌乱的脚步像孤魂野鬼，我留一半在土地，身一半在飞。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

0: 不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退回安全地带，空落的心一时间躲在。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

0: 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你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晚间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点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却伴随。欢呼声时常冲击我，当我踏步包围佢。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天我会手捧鲜花，然后穿着端庄再拨通以前的电话，拆开这封未来的信，内容朗诵给你听，看看当初的规划与现在究竟有多大的偏差。我没有表面看起来的快乐，我不快乐的理由现在已经多到100个。慢慢的不喜欢阶段，便慢慢的喜欢自己待着，翻着旧的照片会一瞬间渲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旗舰车机芯片和

0: 23个扬声器、博牙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苏醒带来全新单曲《风筝》。在钢琴和吉他勾勒的简单却治愈的氛围里，苏醒用纯净温柔嗓音叙说成长的心情。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苏醒《风筝》。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和大家说一说人为什么不能长期待在家里。不知你有没有同感，当你长期宅在家里，一天到晚躺着休息，身体却越躺越沉重，每天盯着手机电脑，不仅大脑变迟钝了，还很容易情绪化。心理学上有个感觉剥夺实验，参与者被要求在封闭且单调的环境中生活，没有光线、声音和外界的互动，结果令人震惊，仅仅几天时间，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出现了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情绪暴躁、产生幻觉等问题。而长期宅在家，本质就是一种轻度的感官剥夺，人接触的自然光影、人际互动等环境刺激过于单调，大脑就会因为缺乏新鲜的输入而变得僵化。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去市场买个菜，去公园晒晒太阳，看树、赏花、观云、听雨，总之让身体动起来，让感官活起来，人才会变得精神饱满，眼里有光。世界和我爱着你，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

0: 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在垂直或斜列式泊位区域违法停放时，如果车身超出停车泊位，将影响正常通行车辆行驶，增加事故和交通拥堵风险。如果一车跨多个泊位停放，还将侵害了其他车辆的停车权益。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正，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早晨的7: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8: 今天是周五了，大家对于周五的感情啊，就如果说大家正常周六周天有休息的话，对周五的感情，它肯定跟周一到周四不一样啊。
9: 是的。
8: 那如果有些人他是错峰上班，或有的工作日可能会休个两三天，但是周末要上班，他就对周五无感。
7: 没错。当然今天星期五的时候啊，这个外面的天气还算是总体不错的。
8: 不错吗？今天多热，昨天也多热呀。
7: 哎呀，那点热都不算啥。
8: 还不算啥，37-8度呢。
7: 37-8度。
8: 橙色预警高温呢。
7: 关键是你在室内啊。
8: 那不也有很多在室外的小伙伴，以及我们也会去室外吗？
7: 如果要是今天有假期的话，那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开始都已经没有心思啊，早晨起来做自己一些常规要做的事儿了。
8: 那是，都已经放假了，谁能常规呢？如果是放假这个点儿，我还在睡觉呢。但是我看了一下，像东北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们一直在说，看看八月份要不要把剩下的年假请了回趟老家嘛。然后我发现辽宁还很热的，但是再往北到了你的家乡哈尔滨，那才凉爽呢。
7: 是的，所以说避暑胜地哈尔滨啊，可以去感受一下。
8: 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
7: 但是晚上的时候，这个如果是17-8、9度啊，这个还是要穿个薄外套或者穿个衬衫。
8: 对于北方来讲，立秋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以及什么叫早晚凉中间热，这个只有在北方能感觉得到。
7: 因为原来呢，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不是9月份开学以后，要换校服，
8: 都是长袖，
7: 就要换外套那种运动服了。就是如果夏天的话，我们还是穿短袖短裤那种运动，这种休闲的校服。
8: 是。
7: 等到9月份开学，老师就会给你发新的，就立马就要换新长袖了。
8: 你在我们这儿现在就是秋老虎。
7: 在我们。
8: 9月份更热，
7: 在我们11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去年还穿短袖呢，
8: 是不是？在福州来讲，可能比较明显的就是夏天和秋冬。
7: 那在我们福州呢，这两天除了关注高温以外，还会从周六开始迎来降雨的可能。
8: 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第14号台风鲸鱼、第15号台风灿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三台共舞的局面。那我们根据福州市海洋预报台的预测，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从8号开始，福州市沿海

0: 或将出现一次中到大浪的过程。那气象部门也提醒，那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可能福建我们将会受到其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热力可能还会升级，大家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啊。
1: 来自中国气象台的预报呢，说白海豚呢，这7号白天穿过琉璃群岛后会移入东海，并且逐渐呢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到10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上海到福建福清沿海登陆，并给台风登陆北侧带来强降水。所以呢，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动态。那么关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三台共舞的局面啊，这个三个台风是否会相互影响，白海豚后续如何发展，又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来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对此进行了一个解答。首先呢，这个台风间的相互影响与台风的体积是有一定关联的。鲸鱼啊，虽然体积比较小，但是距离白海豚比较近，特别容易受到后者影响，形成双台风效应。那未来呢，白海豚可能持续吸收鲸鱼的水汽，并且吞噬它的环流。那这个灿红呢，与白海豚之间的影响更为复杂了。这个灿红通过影响副热带高压的形态，影响后者的发展与移动路径。但是由于这两个台风啊相隔有点远，所以很难直接形成互旋的相互作用。那么这个白海豚呢，属于远洋台风，在日界线西侧生成，随后呢它长途跋涉，这个朝着我国沿海靠近，并且呢是以强台风级和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我国，实属罕见。它的这个生命史长，移动路径远，在西行途中啊受到多个天气系统的影响。那既然说到白海豚呢，现在它正在受到副热带高压还有西风带槽脊以及多台风系统的叠加影响，由于副热带高压这个叫做断裂啊，对白海豚的引导气流减弱，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分析说它这个登陆地点以及登陆以后的移动路径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
0: 明白。那其实在它带来风雨影响之前，我们可能福建省依然是受到高温升级的影响。因为我刚才打开了一下我的这个 AI 简报，显示今天鼓楼区多云，夜晚会有小雨，温度是27度到39度。
1: 是的。那既然说到这个风雨的问题呢，我们来自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啊，说9号前后啊，今天是8月7号，对吧？9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会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像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到了12号到14号，受到台风减弱以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像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所以说就是这个台风不仅给我们从上海到福建福清这个沿海登陆可能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影响，也会给整个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带来一些降雨的影响。
0: 那尤其是八月份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预报，但如果说大家只是在福州待着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不是说如果你只喝白开水的话，其实可以多一点什么绿豆汤啊之类的一个，
1: 家里都有，一般夏天的时候都会熬一些绿豆汤。
0: 对，你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点对，然后现在呢在南京啊有一幕特别的暖心，有一个市民李女士，她就是出于公益之心，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开始熬绿豆汤，免费给很多外卖的小哥和过往的路人就是夏日送清凉。那除了上午给大家备了一些绿豆汤之外，在下午的时候她还自己买了很多西瓜，也是切好了，有外卖小哥来就是跟那个拿那个水一样，咱就自己拿走。然后很多外卖小哥呢就特别的被这个善意打动，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哎，他这很暖心啊，那这样吧，你就这个摊儿啊，您大姐不是有空吗？你这样我再去买一箱水，我买一箱西瓜，就是你啊今天你花钱明天我花钱，咱把这个善意啊接力下去。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网友觉得说，其实善意不断的传递就是我们夏天清凉最美的风景。
1: 没错。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876我们每周也有送清凉的活动，只不过我们可能因为不可能说每个人人都能送到，我们只能说在某些点我们可能送给户外的工作者，外卖小哥，环卫工人，或者说执勤的交警。那有一些防暑降温包，或者有一些冰饮，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自己保重啊，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那当然了，除了关于这个夏天呢咱们防暑降温以外啊，在 这周咱们不是有一个这个夏日送清凉的活动吗？
0: 对对对。
1: 我在我们的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上啊，前两天有关于这个相应的报道。
0: 嗯。
1: 这里呢也要感谢很多的一些爱心企业，
0: 嗯，
1: 当然也给我们这个一线的交警送上了慰问品。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每。

0: 年其实到这个时候，不仅是我们这个像我们台也好，还有很多的一些部门企业都在这个夏日的时候为在一线岗位上奔波忙碌的一些户外工作者送去一些清凉。
1: 因为你当你在户外的时候，你知道在户外天特别热，那个西瓜是有多么的吸引人吗？我在就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就走的口干舌燥，然后吃什么或可乐什么你已经不怎么解暑的时候，就旁边有卖西瓜，然后还是那种就是在冰箱里的，你就赶紧扑过去，然后吃完西瓜你才觉得哇真的很解暑。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冰镇可乐多么的爽，你在夏日特别热的情况吃这个冰镇西瓜那才叫更爽。
0: 可能我牙现在不行了，就是冰激凌啊，然后那种冰镇的西瓜呀，吃完之后牙会冷不丁的就滋一下，
1: 然后那这个爱护好牙齿。
0: 我就觉得我牙现在不行，没有像原来那时候就是特别抗造了。
1: 因为我这两天都是喝冰的美式，然后我就发现美式啊热着喝有的时候很难喝，但冰着喝你还能喝出好喝来。
0: 你有没有尝试一下就是我给你推荐那个大菠萝呀？
1: 没有没有，因为你说甜我就不喝了。我昨天喝了一个，我不知道那个陈先生在不在啊，就是我们共同瑞星的搭子，就是他有出那个叫龟下云朵美式冰的，很好喝。它就是美式，只不过上面有一层奶盖，然后你喝的时候其实喝不到那个奶盖的味道，但你会觉得那个咖啡的果香会出来。我昨天喝那一杯我连冰块都嚼了，然后我想说我今天要再去买一杯。
0: 挺好的夏天的时候
1: 要剩点冰块，我都觉得说这好好喝，冰块都给我被我嚼了。最后
0: 前两天我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在普普超市啊不是有卖冰杯的吗？几块钱那么一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买了 NFC 果汁
1: 往里倒
0: 啊，对，往里那么一对因为一般来讲你像我们我自己一个人喝那种冰杯啊可能那么多冰浪费了，
1: 对对对，
0: 喝不完我就把那个
1: 你可以倒一下午
0: 不我就把那个冰块拆分来用比如说一日三餐我就每次拿两块，所以说
1: 你为什么
0: 一个冰杯
1: 你都有这个时间了，为什么不在家自己做冰呢？因为我们一般买这冰杯是因为当下来不及了，就现在要喝，
0: 是的，
1: 所以普普半小时送来。
0: 对，
1: 那如果说你都能搁到第二天，你为什么不在家咱就自己做呢？
0: 还省钱是吧？
1: 对呀，
0: 没有冰那个模具啊，没有
1: 那模具很便宜。现在买完那个模具，你放里面，你四个小时以后它就是冰了。
0: 那倒是。前两天呢，在去逛永辉超市的时候，你看咱们福州这么多的企业，是不是？我就逛永辉的时候，
1: 挨个逛，挺困的。
0: 当然了，有的是时间，就年轻，有的是时间，大把的时间。
1: 这话记得哈，这话记得哈。一会儿再说没有空做事的时候，
0: 然后呢，
1: 还给你。
0: 我去买那个纸巾，买纸巾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永辉超市旁边啊，他就卖夏日清凉的一些物品，其中就有一个卖什么小小冰淇淋盒子啊，什么各种冰块的那种模具。然后呢，就这时候有个小朋友过来，他就拿那个东西找他妈要买，他妈说不买不买不买。然后那个小朋友说，哎呀，我要吃，我要自己回家冻冰。
1: 对。
0: 然后那个孩子的妈妈说，看你像冰
1: 啊，这不就跟我们小时候像妈妈，我想买那个玩具，我看你像那个
0: 啊，对，我看你像那个。
1: 就现在的家长还是把这原话奉还
0: 啊。后来他妈就拿了，这孩子已经手里拿过来了，他抢过来之后就给放那儿了，说不，咱不吃这个冰，这冰你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孩子太小了，你肠胃受不了。
1: 我有买那种小模具，小动物的，然后小动物头嘛，然后我是在家榨那果汁，然后给他就是兑点酸奶，兑到那个小兔子头里面，然后放在那儿。
0: 哎呀妈，天天吃兔头啊！
1: 对对对，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孩子拿着吃，自己做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最好是当下做完当天吃或第二天吃，不能放太久，因为它会生成细菌。
0: 现在的很多的那些可爱造型它都是软的硅胶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就脱模相比原来那种硬壳方便很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现在就包括各种造型的也特别可爱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如果你像我，除了我是比较懒的啊然后呢可能动手能力比较弱的我不太喜欢搞这些东西而且也忘，
1: 因为我是那种特别愿意在家做一些饮品的，所以我们家就是常年都会被我冻得冰。
0: 那你们家应该买个制冰机，专门制冰块。
1: 那不至于量那么大哈。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我除了原来不是那种小方块吗？我后来买那种小圆球。
0: 对，我也买过。
1: 对，然后你知道现在
0: 有卖，我都冻一年了那个圆球。
1: 那不行，你赶紧喝，你换一个。然后除了就是外面卖冰杯之外，外面还卖那种咖啡球，就他把咖啡冻成冰块，
0: 浓缩的
1: 咖啡球，对，然后你往里倒牛奶然后你就怎么喝它都有咖啡味儿，以及是冰拿铁，
0: 挺好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兑来那冰块以后那个 NFC 果汁啊更好喝。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没有兑之前吧，一个是口感一个是它可能偏甜。
0: 是的。
1: 然后你兑完之后你能喝一下午，而且它就是你买的那个冰杯它会比咱自己冻的好像能更缓慢的化。
0: 扛用一点。
1: 对，扛用一点，然后你就到那 NFC, 你真的能喝一下午的。
0: 主要是现在买个冰杯如果要是赶到一些促销活动才一两块钱。
1: 对。
0: 对吧如果五块钱以上我就可能不买了，我就自己冻冰了。
1: 对，一两块你就顺手就买一个。
0: 对呀、都是拼单的事嘛。
1: 对对对对，
0: 你要不然不买它你可能要不然。
1: 我最近倒

0: 有一个省钱小妙招，
1: 哎，说说。
0: 你知道你在淘宝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是说顺手买一件吗？
1: 嗯。
0: 然后他也会大数据记住你的喜好。
1: 那个顺手很便宜的。
0: 我顺手，对，你比如说我买那个咖啡，如果说我单买的话，它是19.8那三袋，
1: 嗯。
0: 然后我顺手买一件，它就9.8。
1: 哦。
0: 然后我每次顺手，他都给我推那个。
1: 嗯。
0: 我现在就每次顺手带一个，每次顺手带一个，比我就是买整盒那便宜。
1: 对，顺手的话，其实有的1-2块钱或者3-5块钱的价格更实惠一点。
0: 而且他会大数据记住你的喜好，你买过他会再给你推，你就有的时候不用非得买它的那个完全正价，你就一直顺手买一件。
1: 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啊，特别会省钱。
0: 啊、对，
1: 所以呢，我前两天就是买那个棉柔巾，
0: 嗯，
1: 我呢就对比了同一个品牌，
0: 啊、
1: 我对比了三个网店、
0: 哦，
1: 一个是京东，一个是淘宝，
0: 嗯、
1: 一个是拼多多。
0: 嗯、
1: 我呢一开始因为家里着急用啊，
0: 嗯、
1: 就比如说最后一包巾了，这个棉柔巾马上用完了，
0: 嗯、
1: 我说那咱就，这个直接在京东买、
0: 嗯，
1: 一般就当天或者第二天就送达了。
0: 对，
1: 结果买完之后呢，我当时也就是好信儿啊、
0: 嗯，
1: 我就去这个淘宝这个官方旗舰店搜了一下这个品牌，
0: 嗯、
1: 结果淘宝店更便宜。哎，我这时候就把那个京东店的给退了。
0: 嗯。嗯
1: 然后退了的时候呢，因为他有刚才你说的顺手买一件，
0: 对，
1: 京东他也有类似、
0: 嗯、
1: 就是拼一单什么买一件那种，
0: 嗯、
1: 结果他要收我6块钱的运费，因为我退完那个大额单以后，
0: 哦、明白了，
1: 小单他就不足以、
0: 嗯、一起退了，
1: 对，不足99块钱那种免运费的额度了。
0: 嗯嗯
1: 然后我就想，哎，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收我6块钱运费，那我就不要了，我把那个、
0: 嗯、
1: 那个小单我也退了。
0: 对对对，哎，但我在淘宝干过类似的，但是他那个比如说9.8那，他就没有再收我运费了。
1: 哦，
0: 嗯，
1: 那你那可能他是有这方面的机制，或者说，
0: 因为我试过两次就好，两次也是就是那个正装被我退了，但那个好像、
1: 嗯，
0: 但他们也有人说，就比如说我一旦用了我的巴巴的各种会员券，他在退的时候他又按比例给扣除，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咱没有仔细算清楚嘛。
1: 但京东啊，你看我这次遇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买那个棉柔巾200多，200多之后呢，我顺手带一件可能70-80，
0: 对，
1: 它不足99块钱免运费包邮，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把那个200多退掉以后，
0: 嗯，
1: 我要再。他会从200多里再扣6块钱的运费、
0: 哎、对对对
1: 补你的第二单里
0: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消费者其实你自己不会算得那么清楚的你就觉得说我退了但实际上他跟你退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的那个实际的足额的钱
1: 我当时一生气第二件我也退了
0: 然后这个是因为有一些小的咱没算过但是咱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嘛他肯定跟你算清楚、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同样都是旗舰店同样一个东西不一定是拼多多最便宜
1: 也是
0: 我上次在买那个手账本的一个隔离液的时候分割液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同样的那个我就找了各个平台我连小红书都找了、
1: 嗯、
0: 后来发现小红书的还更便宜3块钱
1: 这有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得分渠道货、
0: 哎、对
1: 吧你说、同样一个品牌它在不同的渠道上、
0: 嗯、
1: 它的你比如说这次买那个棉柔巾呢、
0: 嗯、
1: 它有一个加厚版本还有一个是普通的常规版、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尺寸版本、
0: 哦、哎呀
1: 大尺寸的
0: 你说这个我们往往说找这个品牌就买了没注意它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细分的差别
1: 那我那天不是家里着急要用吗、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棉柔巾没有了、
0: 嗯、
1: 我就去永辉超市就临时先买一包、
0: 嗯
1: 买一包的时候呢它就上面显示的是100片还是80片的规格、
0: 嗯嗯、
1: 但是我在网店买的都不找不到就是那个线下店同款的
0: 它有的一些就是东西它会分线上和线下
1: 对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京东它有京东的好处和便宜啊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它分品类、
0: 嗯、
1: 有的品类这个平台它可能有活动有的品类可能是那个
0: 我现在就但凡买一个但是小件咱可能不会算得这么清楚买大件的时候几个平台我都看一圈
1: 嗯，
0: 哪个便宜就在哪个平台下单然后你比如说最近大家如果买美妆我最近不是在用那海蓝之谜精粹水吗、
1: 嗯、
0: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好物、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款啊我对比了几个平台最后呢觉得我们这边更划算一点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原来说你代购是不是也得150毫升正装的也得大几百块钱代购回来呢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绝对让你觉得哇这个还挺划算除了让你觉得很划算之外还有赠品就是赠品那一小瓶不是30毫升吗我们给大家送3个赠品、
1: 就是、
0: 相当于赠品就是合起来90毫升
1: 啊、哦、3个小瓶加在一起
0: 90毫升再加上你刚才说150毫升的那个正装合起来是240毫升多少钱
1: 只要价格599
0: 这个是合算的啊
1: 嗯而且这个主要是正装也好、
0: 哦、
1: 小样也好
0: 嗯
1: 它的有效期都是到2028年的
0: 啊、嗯、那还远着呢
1: 一个是2028年7月到期、
0: 嗯、
1: 一个是2028年的8月到期、嗯、
0: 没错这个合起来你想240毫升相当于别的化妆水的2瓶了
1: 是
0: 而且是海蓝之谜精粹水500多块钱相当于1瓶200多块钱了
1: 有的朋友问说、
0: 嗯、
1: 那它的油皮或者混合皮、
0: 嗯、
1: 能不能用啊这款是油皮混合皮完全适用
0: 的都可以用因为我是属于混合偏干然后我用是没有问题然后我为什么会觉得最近用它一瓶接一瓶特别好用呢
1: 嗯，
0: 一个是我觉得它真的会缩小毛孔以及我不是用那个化妆棉就省水化妆棉蘸着它去擦脸吗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脸看起来更干净了 就是你会

0: 会觉得，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对于脸色的要求不一定要求它多白，咱本身就黄种人，也没有要求它怎么怎么样，但它只是让我的脸看起来更干净了。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直接来下单购买就好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呢，这次是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
0: 对，
1: 它不只是在包装上换新了，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复力、稳定屏障的基础上，也全新升级了叫抗初老配方。
0: 对，
1: 在这个抗氧化和预防小细纹方面呢，也下足了功夫。
0: 就为什么一方面我觉得它让皮肤变得更干净了，就是我用它我不长痘，不然每个月一到生理期可能会容易在下巴门冒一两颗痘，但我用海蓝之谜，每个月它就不会。
1: 是的，599块钱咱们就可以入手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因为是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
0: 对，
1: 所以省了很多的额外成本，价格才如此划算。
0: 这个男女老都可以用啊，除了小孩不能用，其他咱都可以用起来。
1: 对，
0: 如果有些男士，他们也是希望咱脸蛋看起来更干净嘛，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夸这小伙真干净，皮肤好也是其中一点啊。
1: 是的，
0: 您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下单了。
1: 没错，既然说到夏天的时候呢，除了像这个好物跟各位良心来推荐以外啊。昨天我看到一个没用的知识啊，
0: 没用的知识，
1: 没用的知识又多了一个
0: 没用的知识来说一下。
1: 我们都说夏天的时候呢，家里要开空调，
0: 对对对，
1: 这空调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0: 哎呀，真不知道，空调现在救命的呀。怎么来的？
1: 原来其实空调不是给人用的
0: 啊，
1: 不是给人用的，
0: 那是干嘛的？
1: 后来是阴差阳错觉得说，哎，既然它能防暑降温，慢慢的推广开来。
0: 那它一开始它的这个动机是？
1: 其实一开始空调最初只是为了解决印刷厂纸张变形的问题设计的除湿设备结果意外带来了清凉了。
0: 哎呀，这个伟大的发明啊，
1: 这就无心插柳吗？
0: 哎呀，这个还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抗高温的一个方式。因为有的时候小孩会问嘛，说那古代都没有空调，古代可能连风扇都没有，最早他们是怎么降温的呢？首先古代呢没有现在这么热，地球那会儿没有这么热。还有呢，就是古代古人他有一些人不也是制冰嘛，尤其是一些有钱人会有自己家的一个冰窖，然后会把它搬出来，然后也会通过一些这种像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也像类似于电扇的一个雏形吧，它也是相对比较凉快。
1: 是，
0: 但是古人他不像我们现在，好像你看咱古装戏好像大家穿的都很多，就无论是夏天他们也穿的特别多，他不像我们这样露个腿露个大腿露个胳膊的，但是后来也看了一下分哪个朝代，包括有一些你是干什么的，如果是农民或者说渔民，你可能也就赤脚或者露个胳膊露个腿，但在古代的女子哈，咱说咱也没有露，但也挺热。
1: 可能是不是以前那个布料更轻薄，
0: 或者说
1: 都是棉麻类的，
0: 那会儿天气没这么热，以及那会儿的一个它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开放的风气嘛。
1: 主要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它这个高楼大厦没肯定没有嘛，
0: 它没有热岛效应。
1: 对，
0: 那会儿
1: 也没有机动车，也没有工厂尾气，
0: 对吧？全球也没有这么变得这么热。
1: 所以陈凯说了，难怪啊，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模式。
0: 对，所以它是从除湿而来的。陈凯刚才是不是一上车刚上车呀？没有听到我今天推荐的咖啡新品。
1: 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归夏云朵美式，瑞幸的，我觉得是我昨天尝试的一个新品嘛。
1: 那你这样向人家推荐了，我也要推荐一下我那特别喜欢最近爱上那个大菠萝呀。
0: 你那大菠萝太甜了，就你像陈凯特别喜欢喝冰美式的，他应该会特别喜欢我推荐这个归夏云朵美式，各位可以试一下。
1: 他说你们别打了，一会儿我都下单行吗？我都尝一尝。
0: 那也不要，那都下单下午睡不着觉了。但是我们说每天在空调房里面，咱说空调是救命的，但如果说有人，因为有的人不愿意出门或者放假了，他就在家待着比较宅，好几天不出门，家里也没通风，空调一直开着，这个有的时候容易缺氧。
1: 来自黑龙江的叶女士，她就因为分享空调这个问题而吹进了医院，引发网友热议。她就说呢，当时是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这屋里的门窗啊都是紧闭的，
0: 哎呀，没有通风，
1: 顿时这个到了。这个
0: 第二天
1: 的时候都觉得头晕恶心头疼，吃了止疼药没有用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晚上疼得更严重了，
0: 赶紧去医院看一下。
1: 在医院的路上，他自己说哈，就手脚发硬，就抽了，嘴呀、脸呢，整个头啊都麻木了
0: 啊，这中风吗？
1: 这话都说不出来，到了医院属于已经抽搐的状态。
0: 那后来是什么原因呢？
1: 医生说呢，他这就是二氧化碳中毒，缺氧导致的。
0: 哎呦我的天！
1: 后来在医院的这个治疗之下，又是吸氧，又是这个治疗，才得到慢慢的缓解。现在可能已经没事了，但是还是感觉头有点晕。
0: 明白了，就是夏天啊，我们说空调咱随时都开着，但是如果开启空调没有长时间通风之话，那你是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会增加，那如果说你长期都待在那儿，那就会容易引发呼吸性碱中毒。
1: 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它的症状是什么？

0: 呢？头痛、乏力、头晕、恶心、嗜睡。
1: 哎，我难怪有的时候周末在家不出门，我会觉得一直想睡觉，是不是就是屋里啊长时间不通风，二氧化碳有点浓度过高呢？
0: 哎，就是有点缺氧了嘛。
1: 嗯，
0: 加上长时间处于室内，导致人们的感觉不太舒适，就会影响我们日常的工作效率和生活效率。
1: 明错，明白了。那大家呢，就是为什么说家里面啊，你得一天找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咱早上，比如7点多起来了，咱把家里空调先关了，一个是空调也得到休息，把家里通通风，通风大概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咱们再关上再开空调，就每天得有个这个过程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既然说到关于这个空调啊，你像前两天有个新闻呢，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空调一个是频繁启停，可能更费电。
1: 对。
0: 第二个是24小时就一直开着，它其实更省电。
1: 啊？24小时一直开着？
0: 啊，对，一直开着，和你那种频繁的，比如说我刚凉快了，我关掉，我然后或者出门了，我就给它关掉，就是那种频繁的启停，它和一直长期开着。当然，就我们说这个长期指的是你家里有人啊。如果比如说你白天都上班了，没必要你白天你也给它开着吧？
1: 可能家里有宠物，可能得长期开着。
0: 因为它后来那个就是关于这个研究方面一些电力啊，或者说能耗方面的业内人士认为说呢，就是因为空调它开了以后，它的能耗损失慢慢就降低。
1: 哦，
0: 你频繁一启动。和一关那个两个瞬间其实是耗费能量的
1: 啊。如果你只是下楼吃个饭再上来呢，没必要关，是不是？
0: 没必要关。
1: 那家里什么时候通风呢？一边开空调一边通啊。
0: 你像我们最佳，我们家早上起来就是空调要开着，然后呢就是通个风，然后差不多半个小时再关掉。后来我问我妈，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空调开着？然后她觉得说，
1: 那你们家就永远空调没有关着的时候
0: 啊？对，现在是24小时常年开着。就他那个房间是这样的，
1: 空调质量不错。
0: 就他那个房间这样。
1: 然后
0: 呢，就是说，因为一开窗，那个外面的热浪啊，轰一下就涌进来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开着那个空调的时候，反正也只半个小时的时间嘛，就这么开着了。
1: 我们家也是，就上午可能会开7点多8点多开一小时，然后1小时我一般就把空调关了。但如果是一小时以内，像你说的，咱其实空调可以开着。
0: 我看了一下我上个月的电费，其实这么开了一个月之后，这还真的是和那个专家说的一样，就是你24小时开着以后，它
1: 影响不大。
0: 影响也会有，就是像会电费会贵，但是比你我们想象那种好几百好几千那种电费来比的话，没那么的夸张，就是比我日常使用上多了那么100多。
1: 明白，
0: 原来可能是400块钱电费，那现在就是长就那个房间这么开，也就多100块钱而已。
1: 行，那大家呢也注意，就是室内要经常通风，也不要长时间在就是空调房里面都不出汗，其实对身体也不好。不然为什么你像天江老师说，他有点偶尔觉得说一天没出门啊，他去爬个楼梯上上下下，他就觉得让自己出个汗。
0: 啊，他那时候都是微汗。
1: 对，
0: 微微出汗。
1: 他因为他是属于不太出汗的人嘛，那有的人你像我们在上周就集体去楼下搬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们一个个脸上全是汗，他就不出汗。
0: 是的，当然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除了空调，咱们吃个这个冷饮啊，冰品啊什么的，这个也是要看自己的肠胃啊。
1: 哎，对对对
0: 啊，以免到时候肠胃不适，你说到时候肠胃感冒，那真的是更闹心啊。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各位通行都还挺畅通无阻的，稍微注意点的就是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车辆会稍微多一点，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现在无论是二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还有三环沿线，各位都可以就近选择，稍后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苏醒带来全新单曲《风筝》。在钢琴和吉他勾勒的简单却治愈的氛围里，苏醒用纯净温柔嗓音叙说成长的心情。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苏醒《风筝》。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严重追尾甚至连环追尾等事故。而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上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结

0: 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畅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立秋。
2: 梧桐一叶落，时节至立秋。很多人以为立秋来了，夏天就结束了。其实，在福州，立秋只是节气的更迭。

0: 丝凉意，
1: 昼夜温差越来越明显。畅行876提醒大家：一、正午外出别松懈，防晒补水不能停，防暑依旧要重视；二、早晚出门别贪凉，空调不要对着吹，薄外套随身备一件；三、少吃冰饮冰西瓜，换季饮食多润燥，梨银耳温水更养人；四、尽量少熬夜，顺应秋天收紧的作息，减少换季疲惫与感冒。夏意缓缓退场，秋生慢慢到来，愿大家避开换季不适，清爽干燥，静待满城秋风。
2: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
4: 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晨的7:3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朴秘书。
6: 怎么还能穿越回古代呀？金三角梅也讲到了，比如说古代呀，福州一些炎热或者说不炎热的一些，比如我们种树啊等等。有的时候打这么多字，我都心疼你。你要不就下次语音好不好？
5: 是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对自己要好一点。然后呢，无论是补水呀，还是防暑降温的，一定要做到位啊。这两天咱们福州的温度还是挺炎热的，
6: 没错，
5: 38-39度的高温呢。
6: 哦，故意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降温。
5: 哎，但我今天早上起来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把那个空调关掉了，外面
6: 不行，
5: 外面的风已经很凉快了。
6: 因为我一上车呢，这一路我愿意把就是四个窗户打开通通风嘛。
5: 啊，对呀。
6: 但我通风的时候一定要把空调打开，不然很热。
5: 是不是你的车就是？哦，可能因为隔了一晚上还好，如果白天的话是真的是挺难忍受的。
6: 那你看车停哪儿？停地下还行。
5: 停地下就还好，对。
6: 但我们今天开始啊，我们还是给大家有送票的啊。这个如果说前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876有免费送话剧的门票福利，一份是2张票，因为我们一般送票都送一个人2张嘛，你也不能让人一个人去看。这个非常的简单，第一步呢，咱们先下载一下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畅行福州。咱们先把它下下来，下完了之后呢，大家记得注册，因为手机号要登录好，我们好根据手机号来联系您。这登录好完之后呢，等到8点钟，各位点开那个吃喝玩乐购那一项，左边有一个双声镜的话剧零元购，在8点的时候你就可以零元去买，就零元你购完之后，这2张票就是免费送给你的。它是何晟铭领衔主演的一个悬疑话剧，它这个剧呢，它在全国巡演，口碑还是有的。
5: 是的，
6: 因为它最后有一个超级反转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剧有的时候就喜欢看反转嘛，是不是？8月23号在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去上演，所以8月23号那个周天的晚上7:30，大家有空的咱们可以去看。
5: 我们这次呢给大家送票是一个人可以得2张票。
6: 对
5: 啊，因为有的时候说那我就一个人的话，我去了挺
6: 那我就不去了。
5: 那我们所以这次改了，就
6: 我们好像从来送票都送2张，
5: 送
6: 以前车展订票，包括就我们都是送2张票，就是为了让大家，咱不能说落单一个人。
5: 主要是很久没有给大家送这样的福利了，是不是？上一轮的应该是
6: 还是在上一轮，
5: 还在上一轮。那大家这样吧，统一来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这个呢，在你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一下就好了。这是我们福州台的官方 APP。
6: 对，放心下载。
5: 然后呢，里面有很多吃喝玩乐，包括本地和外地的一些优惠的内容。陆陆续续在这2周也会上新，所以呢，现在您下完以后啊，记得手机号来登录一下。
6: 对，大家要记得，就所有的新的 APP， 因为我们是6月份开始上行的嘛，那所有新的 APP 在刚开始那几个月，它一定有很多羊毛给大家薅，就是为了让大家去下载嘛。
5: 对，
6: 所以最近这几个月，大家下载完之后，每一周其实都有福利啊，大家等着。
5: 你看这今天早上八点、这不就等着了吗？
6: 哎，对对对。
5: 其实8点说我们给大家来开放这样的一个福利，你应该在7:59的时候就要开始进入来刷新了。
6: 59:50就开始摁，因为8点钟的话，它突然一下亮红，你就一直在摁的话，惯性它能更快的抢。
5: 那就看谁了，谁的手速和网速更快了。
6: 其实这个相对比较简单嘛，首先你下载完 APP， 像其他的 APP 一样，你只要把这手机号填好，然后等到55秒的时候，你就点开那个吃喝玩乐购，它上面那个零元话剧票，因为它没有到点，它那个红的立即购买这是显示不出来的，但你就在那儿摁到他8点整的时候，他突然他上心了，谁手速快谁先抢到，2张票就给谁。
5: 是的，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8点那么的准时，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的手机卡在那么一下，那个
6: 大家可能会差个1-2秒。
5: 对对，差个1-2秒，因为手机接收信号。

0: 的那个空间啊，还是要给它预留下来的。所以平时，这一次咱们还是要提早59分的时候，你就开始要不停的刷新，反复进入啊，来去尝试一下。
1: 至于差1分钟吗？
0: 因为名额就这么一个，是吧？那么那全程的车友都在想，那知道我也不知道花落谁家呀。
1: 但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挺快，因为昨天有个朋友就是嘛，就属于就前两天第一天程女士，第二天陈先生。
0: 嗯。
1: 哎，我们今天也期待看看是哪位朋友。
0: 但是如果要是今天真没获奖的朋友们，也别灰心。
1: 对对对。
0: 我们下一周还有这样的福利。
1: 我们晚高峰
0: 还
1: 有呢，对，我们每天的早晚高峰都有送票，只不过大家会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我们早上送话剧，他们晚上送歌剧，我们下周可能就换回来了，就可能我们下一周开始早上送歌剧，下午送话剧。
0: 你等下周定了的事再说。
1: 已经定好了
0: 啊，定好了，
1: 咱俩定就行。
0: 那晚高峰人家愿不愿意？人家
1: 这个我们说话剧呢是在8月23号福建大剧院去看，
0: 嗯，
1: 歌剧呢是8月28号也是福建大剧院去看，
0: 是
1: 就是在那个古田路上那个大剧院。
0: 如果说咱这次真的是这几天仍然没有中奖，没关系，咱们可以自己买票，因为票价真的不贵，可以在大麦、猫眼儿、
1: 哎、
0: 以及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来自己购票。
1: 他现在呢，你是说不贵吧，也得花个100-200块钱，你两张票也得几百块钱。
0: 因为我看50块钱那个便宜的票已经抢光了。
1: 对对对，都是一两百，
0: 都是100-200、300。
1: 所以你说你要是能抢到我们这免费票，这不省了小几百块钱吗？
0: 那是的，
1: 嗯
0: 啊，当然就是大家也是可以尝试拼一下手速吧。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自己买票也可以，因为这个剧还算是一个，它是全国巡演，这次来到了福州，
1: 对，
0: 也是有演两天，一个是周六22号，一个是周天23号。
1: 对，
0: 我们给大家送的那个票呢是周天的票。
1: 对对对，就一般有这种巡演的剧情，以及有一些知名度的演员，他这还挺难得的。
0: 嗯，
1: 包括你看他在全国巡演的口碑还是不错的这个剧，所以呢，大家原来就是或者大家其实都喜欢看故事的，是不是？尤其是有反转的故事，
0: 这还是悬疑故事吧？
1: 没错，悬疑的。然后呢，你到了现场看和比你在网上看和现场听故事，它是两回事儿，就你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会更好。
0: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当中来下载畅行福州 APP、自己先提前准备着。
1: 我们原来说每个城市愿意看这些剧的，或者说看脱口秀的、看歌剧的，可能好多更多是年轻人居多一点。那也希望就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养成的习惯，比如这次看完就哎还不错，那我们下次咱也可以再有什么其他的福建大剧院有其他的歌剧话剧，咱也可以再去看。
0: 是
1: 的，一般能在大剧院演出的说明是有一定质量和口碑的。
0: 嗯，然后呢，因为我特别遗憾的是在8月初的时候咱们有一个也是在咱们福州上演的全国巡演的一个剧，没赶上，就是开心麻花他们团队来福州来演的一个剧。后来我当时是因为我就一直不确定自己8月初的行程安排嘛，结果呢后来不就前两天去了趟长沙。长沙看了
1: 他，了
0: 没有看了他长沙的他们，因为有
1: 另外一个剧
0: 全国巡演这个剧啊，它不是每个城市都统一的，
1: 它有点小变化。
0: 对，它是今天可能来你这个城市，明天去另外一个演
1: 对对对对
0: 别的剧了。
1: 嗯，
0: 它这个是这么来安排的。
1: 明白。大家如果说喜欢这个剧，或者说哎呀，那我们也感受一下。就平时你点开猫眼的话，其实有好多演出的剧集，你可能在其他渠道不知道。哎，那你点开哪个日期合适，咱也可以买。
0: 是的，多去关注一下。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物质条件也好，然后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这个丰富也好，大家可以有很多的一些选择。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好多话剧歌剧或者说这种脱口秀的门票它是比演唱会要便宜很多的。大家有的时候咱说一顿饭的这个钱是不是，那如果今天8点稍后有中奖的朋友，那就是真的很幸运了。
0: 是的，
1: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呢大家就注册完你的手机号，你就点开吃喝玩乐购，等到50秒的时候你就摁那个红的立刻购买，你就点到它8点出来了，谁先手速强谁就能抢到。
0: 陈凯说怎么回事啊，前天中的是陈女士，昨天中的是陈先生。他说我也
1: 是程第一天是程女士
0: 啊，
1: 程女士第二天是陈先生。
0: 他说我也姓陈，但是自己没有
1: 陈和程一个前鼻音一个后鼻音，
0: 没有想到，没关系，今天咱们还有机会，今天还可以继续来抢。
1: 对对对，
0: 今天可能是轮到看哪个先生啊，还是女士啊，
1: 是不是？大家可以先下载一下畅行福州，而且这个 APP 啊，咱说从下周开始，它会赋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一个新的 APP， 起码在它前半年、前几个月，一定会有很多的福利让大家来薅羊毛。
0: 除了这个软件呢，我在手机上已经早早下完了。还有一个软件我已经下过了，就是手机的12306客户端
1: 啊。对，这个但凡咱出行的话，一定要下载这个。
0: 8月1号到8月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一个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啊，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里面填写信息以后呢，就可以有一个叫新生入学板块。开车前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8月17到9月14之间的。

0: 单程车票就按规定就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
1: 嗯，
0: 因为原来我们都说这个新生你享受学生价，你不得有学生证吗？
1: 对，
0: 或者你得录入信息。
1: 嗯，
0: 那对于九月份开学的孩子们来说，有的不是还没有到学校，
1: 嗯，
0: 还领不了这个新生的学生资质啊。
1: 没错，
0: 所以他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生入学的板块，
1: 多好
0: 啊！对于学生朋友，我跟你说，我上学那时候，
1: 啊，
0: 我们那时候在纸质版的学生证后面贴一个小条。
1: 对对 对, 对。哎，对对对，
0: 你也有啊？
1: 我也有，因为那会儿从成都每次回沈阳的时候都坐火车嘛。
0: 那时候好像我印象里啊，就是还只能是买什么样的坐席才能享受学生票价。
1: 啊，那个时候我都忘了，但是我就记得说，
0: 我也十来年以前的事儿，
1: 是不是？
0: 嗯，我就用过一次，然后因为他必须要写你的始发地和你的目的地是中间那一段。
1: 嗯，
0: 比如说，如果假如说我是北京上学，
1: 嗯，
0: 我回老家哈尔滨，我必须在中间就这一段来使用，才能享受到学生票优惠。
1: 哦，
0: 不是全部你，那我从北京去别的地方，他用不了。
1: 哦，我记得我当时在大二出去旅游，当时还有因为有学生证还给了一定的优惠呢。
0: 嗯，
1: 是不是
0: 陈先生你别在这给我讲笑话了。
1: 然后呢，你要说到出去玩啊，最近呢在有朋友说呢，在内蒙古啊有一个私人景点，这个大家在去某个景点旅游的时候得注意啊。为什么说你跟我们团出去玩，大家找的都是成熟的景点，或者说就是大家都公开有资质的景点，因为私人的景点它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这玩意儿到底是危险的还不是危险的。他这私人景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叫野狼谷。
0: 听这名
1: 儿，野狼谷
0: 还得是还蹦上来呢。
1: 就是你周围都是看狼的，然后呢不是有观光车，咱们原来说原来有去看过虎园，就你坐那种四周都铁栏杆的观光车，然后进到那里面，那个老虎在自由的走动吗？
0: 自由的飞翔。
1: 哎，然后它这个野狼谷呢，就是周围都是狼，你看狼的那谷里面都是狼，
0: 也饿狼传说。
1: 但是它为什么会上新闻呢？因为它的观光车不是那种就是各种铁栏杆的，它的观光车没有防护。
0: 哎呀妈呀，没防护的观，那
1: 就跟你打高尔夫球那个车一样，四周都敞开的，
0: 那真是观光了。
1: 不是，
0: 那狼都看你
1: 观光了，是不是？然后呢，有的人说这多危险，你再怎么样，你看那一个个狼，它也是狼啊，
0: 那也是虎视眈眈的。
1: 哎呀，然后这私人景点的工作人员就说了，放心吧，我们这狼啊训过的，不会攻击人。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也提醒大家说，你就在车上啊，它不会攻击你，你别下来啊。
0: 但是狼啊，哪怕它不会攻击人，它也是个动物，就是
1: 它不保准啊。
0: 对呀，
1: 咱就别说狼，你就是狗，你在那儿，那你有的时候它可能也攻击你，
0: 秃子急了还咬人呢。
1: 对呀，那后来当地的文旅部门证实说呢，它这里面景点的这些狼啊是商家喂养的。
0: 嗯，
1: 那就是文旅部门会对这个安全性进行一定的监管，就是现在被爆出来了，他们准备过去检查一下。不是，这玩意儿真有游客敢去啊？
0: 太滞后了啊！这监管属于滞后的部分了。
1: 而且有人说呢，它这个野狼谷跟当地有一个4A 级的景区是同名的。
0: 嗯，
1: 就当地有一个4A 景区，人家就叫野狼谷。
0: 嗯，
1: 和它这个私人的，就是它特别容易混淆。
0: 嗯，
1: 有的人以为说野狼谷呢，那咱去吧。那它不是那个4A 的景区，它是私人的景点。大家在，因为你如果跟我们抱团去，我们不会去选这样的景点。但如果说有一些咱自己去的朋友，就同样的名字，咱查清楚了，是不是那个4A 的景点，它这不是，它是私人景点。
0: 嗯，
1: 那当地呢也说这个安全性啊，他们要过去评估一下。但我就想说，你到了现场，你发现这个车没有任何护栏，都是敞开的。
0: 嗯，
1: 然后前面都是狼，你敢进吗？
0: 哎呀，真的是吓人呢。
1: 要我可能扭头就走，钱交了我也不要退了，我走好不好？
0: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最近咱们说去内蒙古旅游的人还挺多的。
1: 嗯，
0: 包括前两天我看到一位网红博主去内蒙古吃当地的小吃。
1: 嗯，
0: 哎呀，看完了以后啊，就恨我自己呀，
1: 特别想去。
0: 对呀，八月份的时间实在抽不出来身呢。
1: 我们在9号的时候，那个团不是要出发了吗？周周带队。
0: 嗯，
1: 就咱们的市场部的小伙伴。
0: 嗯，
1: 我为什么知道他带队呢？
0: 嗯，
1: 他昨天跟我交接工作说，嗯，我这次给你2周的，因为我下周要去内蒙古了。
0: 哦，提前把工作给你布置好了。
1: 哎呀，我想说我们其实还是有人带队的，只不过没有说，咱们不是有很多工种吗？
0: 嗯，
1: 除了主持人带队之外，我们市场小部小伙伴也会跟大家一块带队出去玩。
0: 嗯，那如果要是现在就是时间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9号10号
1: 都早就人家票都买好了。
0: 现在内蒙古就是报名去不了了，
1: 两个团早就都满了，因为都已经截止，人家都已经那个开始买机票，
0: 我就说了
1: 都搞定了，是不是？
0: 对不对？
1: 现在大家回复旅游只有一个团，就是张家界长沙那个团可以报。
0: 长沙，
1: 长沙张家界也可以报，但是内蒙古那个大家就别想了，一周以前都已经结团了。
0: 那我就说内蒙古来不及了，
1: 那个我们两个团都满了。
0: 内蒙古那就自己找时间去吧。
1: 哼，人家周周后天就出发了，
0: 8月15号。
1: 昨天就莫名的，他说完我特别羡慕他。
0: 哎，有啥可羡慕的呀？
1: 当然羡慕了，有一。

0: 周不在这儿啊，竟然一周下一周出去玩
1: 了。哦，他连续两周啊？
0: 不是，他是一周，他跟九号那个团，然后他是这周天出发，人家下周五就回来了，周六周天还能在家休息一下，羡不羡慕？
1: 啊，这个时间安排的特别好。哦，羡慕啊，有啥用啊？
0: 羡慕啊，喜欢想去。
1: 我要转岗。
0: 不是，那你总不能说轮换，人家现在轮到市场部小伙伴带队，你就转到那儿；下一周轮到导播带队，你转到导播。啊，你以为电视台你家开，你想转就转啊？
1: 风水
0: 蹦蹦跳跳，
1: 山不转那水再转。
0: 哎呀，轮吧。
1: 对呀，反正转着玩。当然，刚才说到那个去张家界啊、湖南长沙这趟行程呢，现在报名是来得及的。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复一下旅游。8月15号，我们这是高铁游，
0: 啊、这可以，
1: 这个来得及，
0: 这来得及。
1: 但是也是因为临近了，他这两天买完票之后，也后面的名额也就没了。
0: 对，因为按照这个趋势来看，下周可能就换其他的行团，也有可能啊。大家回复旅游就看一下这个团，其实有很多亮点。
1: 对，
0: 首先我们首先是高铁游，因为有很多朋友之前有说，为什么每次出游都是飞机，能不能有高铁游？
1: 有啊，
0: 这回有了，因为它离得比较近嘛，相对福州到长沙5个小时，咱们就到了。高铁游5日，然后呢，相当于我们去了3个地方，第一天去长沙，第二天去韶山，包括你推荐那个魅力湘西的剧也加进去了。所以特别听我们劝，因为咱们比如说咱出去玩过的，然后回来给市场部小伙伴介绍，他们就特别听劝。然后第三天咱们就到张家界了，然后第四天其实还是在张家界，在傍晚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去凤凰古城，看它的晚上的灯光秀，然后等到第五天上午咱们还是在凤凰古城，然后呢咱们中午穿饭，下午从怀化一路高铁再回福州。
1: 凤凰古城这个名字啊，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0: 好，不愧是一级甲等的播音员朴秘书啊，给你点个赞。那大家出去玩，当然也可以，有的人说咱跟团出去玩，有的人是不愿意跟团出去玩，那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没有跟团的话，咱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真的是正规的4A级5A级的景点，有一些私人景点咱们要注意安全啊。
1: 除了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狼园啊、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虎园。
0: 哎呀，一天到晚这么虎呢。
1: 什么的，此虎非彼虎啊。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0: 遇见了千万要躲开。
1: 前两天呢，一段虎园内自动驾驶观光车的视频引发了关注，网友担忧了。
0: 等一下，这个虎园它是有那个车，它是有栏杆，正规的，对吧？
1: 正规的，
0: 但它没有司机是吗？
1: 哎，它是自动的观光驾驶车。
0: 不是，那这个
1: 关键是自动，只要一涉及到自动，大家担心的不是说我车里面它开不了或者不开，不是担心这个问题。
0: 我怕它自动把门打开。
1: 哎，对了，就怕一下开门，你说说。
0: 因为有人吧，你总觉得有双重保险。
1: 对，
0: 因为人一般不会突然发疯嘛。但你说自动的，它机器保不准哪天它那全部都打开了。
1: 那后来呢？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车辆安装了2层锁，不会突然开门。
0: 哦，明白。有1层是人工锁，1层是自动的。即便那个自动门啊，它突然打开了 bug 了，但你放心，人工那个得等你们到了门口下车的时候，我们帮你打开。
1: 但是就是他说是这么说哈，就涉及到自动的话，大家心理上可能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忧吧。
0: 哎，对。
1: 那后来呢，黑龙江省文旅厅也曾发布宣传视频说呢，这个观光车呀是全球首台 L4 级的自动驾驶车。车辆呢安装智能避障功能，并配备了工作人员。如果里面有工作人员就还好，就怕是车里面车是空的，都是游客，没有工作人员，或者说没有办法来做应急处置。
0: 明白，有应急情况，起码有工作人员，他知道怎么去应对那个猛虎出没。
1: 你的电棍呢？什么麻醉枪啊？是不是你得准备好啊？
0: 但是哈、咱这么说，因为大家出游的习惯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如果出游，我可能会避开有一些玩的。你首先比如说那个过山车，我就不敢玩，我可能会避开的。还有就是类似于这样猛虎，就是。你在动物园里面关着，我可能会去动物园看一看，但我可能不会去选择这种，就是你坐在车上，你只身深入虎境，深入狼境，就这种我不会主动去选择。
1: 但是呢，因为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啊，
0: 哎、对，特别出名，
1: 在我小的时候它就开园了。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景点，
0: 就是土，不是那个还没有到那个景点玩过。
1: 什么时候去的呢？哎，是我人到福建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中途有一年回家，然后呢。在哈尔滨待着干啥呀？逛一下哈尔滨的一些知名景点吧，
0: 重新把自己再活一遍。
1: 像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我去了，哈尔滨的这个东北虎林园我逛了。
0: 你这个假哈尔滨人。
1: 对。
0: 然后也能明白，因为有些人大家是喜欢，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对不对？
1: 可以喂鸡。
0: 明白，因为喜好不一样。然后我之前看那个综艺五哈，他们当时也去了这个东北虎林园嘛，但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好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也有一个，然后哈尔滨也有一个，那我不知道当时五哈去的。

0: 是哪一个，就他也是深入到那个虎园，他当时还在那个虎园中间啊，就是类似于像踢球，然后四周老虎那种，
1: 哎呀那
0: 就那个综艺节目嘛，他也是说坐在那个车上，所以这也看自己的选择，有一些人喜欢去这样的景点，那咱们就去正规的。那你像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主动去选择去。
1: 其实如果只要比如因为我上次去东北虎林园坐的是大巴车，它那是有铁栏杆的，
0: 对对对，
1: 是那种很大型的像公交车一样那么大的，那么大个头，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里面的人就是有座位，你可以在车里面买鸡，然后来去喂鸡，然后呢还有就是除了这个车以外还有一个专门的类似于那种像玻璃栈道一样，人在上面走，虎在下面看你，
0: 不是
1: 虎视眈眈。
0: 我原来有看过一个电影叫狮口惊魂，它就是说国外呀、有一个也是你自己可以驾车到那个狮的那 领地当中，然后它不就是车故障然后等等叫狮口惊魂吗？看完之后我更不敢去了，不是。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吓自己啊。来还有20秒，朋友们，超行福州的 APP 下载好了没？
1: 吓我一跳，
0: 因为我突然看到导播是不是这个手势出来了，还有最后10秒了啊，大家这个超行福州的 APP 下载完之后，手机号注册好，点开吃喝玩乐购那一项，就是话剧那一项，点开零元购，他立即购买，那地方线红的还没出现，赶紧摁，赶紧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南二环从鹿岭高架到南台大道目前有双向呈现了一小段的缓行排队，现在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要往鹿城高架方向，墙面上排满了车。东二环的连攀高架到五里亭双向目前缓行，北三环从这个省体门口要往五四华林路口方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信号灯。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7。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
6: 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今天呢是8月7号，将会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进。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6号，黑龙江哈尔滨到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试运行。那么，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到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